0: 欢迎您。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兴业银行石家庄分行的冯征，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进行交流。
0: 欢迎您。那么第二位嘉宾呢，是来自中国光大银行石家庄分行渠道管理部消费者权益保护部主管王亚静，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中国光大银行石家庄分行的王亚静，很高兴参加今天的节目。
0: 欢迎您。那么第三位嘉宾呢，是来自平安银行石家庄分行副行长王军明，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平安银行石家庄分行的王军明，非常高兴能和大家聊聊金融安全这个话题。
0: 欢迎三位嘉宾哈。那2026年咱们河北省金融教育宣传周是启动了，很多人呢可能也都比较关注哈，比如说今年的这个消费主题叫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那么首先呢，我们请冯征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的金融教育宣传周整体的背景、时间，以及本次宣传周重点要向社会传递哪些核心内容呢？
1: 好的，主持人。那么为了持续优化省内的金融消费环境，切实提升社会公众数字时代的金融这个素养，那么防范金融风险啊，那么河北省金监局、河北省人民银行联合各家金融机构组织开展了2026年的金融宣传周，那么时间呢是从9月7号到9月13号，那么主题呢就是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那么各家银行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向社会全面和系统化的普及金融的支持啊。那么本次宣传周呢，我们重点是面向这个老年人、青少年、两死两元、农村人士，还有残障人士，还有新入职的，就是新入市的这个投资者，这些个重点的人群。那么一方面呢是普及数字金融带来的便民的这个服务，另一方面呢是揭露金融网络乱象和个人信息泄露这些风险，引导群众正确的去维权，做到会用数字金融、善用数字金融，守护自身的金融权益。那么作为扎根河北的这个股份制银行，兴业银行石家庄分行呢也深度的参与了本次金融教育宣传周的活动。那么一个呢是依托厅堂网点、社区宣讲、线上的新媒体、养老机构课堂等多元的渠道，把通俗易懂的金融知识送到老百姓的身边，针对不同人群的认知特点、行为习惯与金融服务的需求，将开展精准化的宣传和提示。比如我们会面向青少年重点宣讲远离非法校园贷，要珍惜个人的征信，防范新型网络金融乱象等知识。那么面向两死两元和农村这个居民这些重点的群体呢，我们会重点去讲解支付安全、反电信诈骗、合理借贷还有理性投资这些的内容。那么面向老年人呢，我们会重点去宣讲防范这个养老诈骗还有非法集资，特别是虚假投资理财这些支持啊。那么同步呢，我们也会持续践行兴业银行持续打造这个安于人生的这个养老金融服务的这个体系，把适老化和无障碍的这些个服务跟金融教育呢结合起来，做好这个既做好这个服务的供给，也做好这个知识的普及，全力呢这个参与到这次安全清朗的这个金融环境的打造过程当中。
0: 那么冯征总是这样啊，就是本次通知当中其实反复提到了一个词儿，叫做数字金融啊，所以很多人呢都会很好奇，到底什么是数字金融，这个数字技术给普通老百姓的日常金融生活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这个问题请您继续来解答一下。
1: 好，那么简单来讲呢，数字金融呢其实就是将大数据、人工智能还有这个移动互联网这些数字技术和传统的这个金融的服务呢深度的去融合，形成一个新型的金融服务模式。它不是简单的把线下的业务呢搬到了手机上，而应该更多的是将这个通过科技来重构整个的服务流程，来优化我们的风险防控，并且拓宽服务触达的这个边界。那么落实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呢，这个改变呢也是看得见和摸得着的。第一个呢就是办事效率会显著的提升。那么过去呢去办这个查询、转账、缴费、理财，包括这个信用卡的业务，很多时候都需要我们这个群众们去跑网点排队。那么现在依托这个手机银行呢，大部分这个高频的业务呢，足不出户就可以办理了。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普惠的这个面积啊，进一步的扩大了。借助这个数字化的这个渠道呢，金融的这个服务呢，可以打破物理的限制，下沉到这个社区、县域，基础就是即便身处偏远的这个地区呢，群众们也可以 享受到同等标准化的这个金融的这个服务。就比如说我们将这个 AI 的数字人呢嵌入到手机银行当中，就可以实现7×24小时的这个问答，打破了时间跟网点的限制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风险的防护呢更加的智能。现在银行呢也搭建了全智能的反欺诈的风控的体系，对于异常转账、可疑交易和高危诈骗场景呢进行了提示和预警。那么这里也跟大家说一下，新银行我们会通过 AI 的这个语音外呼、还有预警短信、还有自动弹窗等多种方式啊，向您发出这个风险提示。如果系统监测到您可能正在遭受诈骗，我们还会专门打电话进行劝阻。所以当您收到新银行95561的核实电话时，请一定配合我们完成风险核实，多一份确认就少一份被骗的可能。那么让我们一起守护到好这个钱袋子，共同防范这个电信网络的诈骗。然后最后呢，就是我认为这个数字金融呢，就是数字金融呢，就是也是我们这个践行这个科技有温度的一个重点的一个方式跟这个实现的路径。那么现银行我们在推行这个数字化升级的同时呢，我们也在同步的推进这个适老化和无障碍的改造，那么兼着就是去兼顾这个老年人、残障特殊群体的使用的习惯，不让任何一个人呢在数字化的这个浪潮当中去掉队。一方面呢，我们现银行总行也是刚刚迭代了手机银行的这个换新的发布，那么优化了整个线上的服务体系。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完全保留了线下人工服务的这个渠道，坚持呢线上线下双轨的并行，那么真正的做到金融数字化的服务既有速度也有温度。
0: 嗯，也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点，就是提醒大家注意这个95561兴业银行的核实电话，这个电话还是挺重要的哈，接到核实电话一定要进行配合。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提出第二个问题了，就是这个通知里面还提出哈，一定要着力解决老年人、残障人士面临的数字鸿沟。那么咱们河北的金融机构在适老化、无障碍金融服务方面都推出了哪些落地的为民的实事儿？咱们普通群众要如何进行申请使用？那这个问题呢，我们来有请中国光大银行石家庄分行的王亚静主管来为大家详细的介绍。
2: 主持人您好，一直以来，中国光大银行石家庄分行立足河北本地民生需求，持续深耕阳光消保、阳光服务，全方位推进网点适老化、无障碍改造，落地多项便民实招，全力打造特殊群体金融服务堵点。线上服务方面，我行全面升级数字化适老功能，手机银行、智能柜员机均上线了适老化模式，界面采用超大字体、简约排版，屏蔽弹窗广告，精简这个转账、缴费、查询等高频的业务流程，操作步骤呢也大大缩减，适配老年人的视力和这个操作习惯。同时开通老年客户人工直通直连通道，无需机器转接，一键接入人工客服，解决老年人不会操作智能系统的困难，让这个线上金融服务更简单。线下网点方面，全省各网点均完成了这个适老化的特色场景改造，统一设立了爱心窗口，开通老年残障人士优先通道，网点配齐轮椅、老花镜、放大镜、便民箱等设施，畅通无障碍通行坡道，全方位优化线下服务环境，针对听障、视障等残障人士提供手语服务、信息交流板，可全程对接办理各类金融服务。除此之外，高龄独居、行动不便老人以及重度残障人士，我行推出了上门专属服务，聚焦银行卡挂失、这个密码重置、账户核实等刚需业务，解决特殊人群出行办事难的问题。同时常态化开展进社区、进乡村金融教育宣教活动，普及反诈知识、基础金融常识，守护老年群体财产安全。
0: 听您讲了这些便民措施，还真是非常的贴合群众的需求哈。同时呢，还想继续请问王亚静主管，这个普通群众，尤其是刚才您提到了老年人、残障人士，这个具体他们应该如何申请使用这些服务呢？
2: 所有的服务均简化流程，免费开放， 操作十分简便，线上老年简爱版模式，打开手机银行，点击简爱版即可一键切换，无需申请开通。线下到店服务，老年残障客户可直接通过任意网点爱心窗口享受优先办理、专人对接等服务，全程无需预约。再有，上门服务可通过两种方式申请，一是拨打我行官方客服热线，说明自身行动不便情况，预留信息，就近网点工作人员核实后预约上门时间；二是联系就近网点登记预约，我行会第一时间安排工作人员上门办理，最大限度为特殊群体减负。未来我们会持续优化适老化无障碍金融服务细节，兼顾传统服务与智能服务，用有温度的金融服务切实守护特殊群体的金融权益，全力破解数字鸿沟。
0: 感谢王亚静主管的讲解哈。那接下来进入下一个问题，很多人也非常关心，您看这个数字金融是给咱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很多人也担心这线上操作是暗藏安全风险的。那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咱们在使用手机银行线上金融服务的时候，有哪些必须记住的安全要点呢？这个问题呢，我们来有请平安银行石家庄分行副行长王军明来为大家解答一下。
3: 好的，谢谢主持人。这个问题呢，其实是非常紧扣当前这个金融消费者的这个核心的关切。也是我们银行的日常工作的这个重点的关注的这个领域。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呢，确实是显著提升了我们金融服务的这个便捷性。但呢，与此同时呢，也给这个不法分子的这个诈骗手段呢，它呢也在不断的这个翻新，也在不断的这个隐蔽啊，越来越隐蔽。借此机会呢，我想呢，就这个普通金融消费者如何防范线上操作风险呢，分享几点建议吧。
0: 好的。
3: 首先呢。先说一说这个几件呢大家不要去做的事情。三件吧。第一件呢，就是说不要与任何人开启这个屏幕共享的这个功能。现在呢，利用屏幕共享实施诈骗的这种案件呢特别多，而且单笔的这个损失呢一般来说都是比较大的。一旦开启了这种屏幕共享的功能呢，对方呢就能够看到您在这个手机屏幕上的一切的操作，包括这个输入密码、接受验证码等这些关键的这个步骤。无论对方自称是电商的客服、金融平台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公检法的办案人员，或者是以什么也比较紧急的这种事由呢，来要求您提供这个要求您开启这个屏幕共享功能呢，如果是这种情况啊，我觉得我们金融消费者呢一定要果断的这个挂断这个电话啊，就是一旦提出这种诉求，它一定是假的啊，就是说要果断的这个挂断这个电话。第二件这个事情呢，就是不要与任何人这个透露您的这个银行卡的密码，以及这个短信的验证码，还有您的这个身份证号，以及您的这个银行卡号，这个四项的这个我说的这四个信息呢，基本上就构成了这个账户安全的这个核心的防线。如果这四个信息泄露的话，您的这个账户就会
0: 非常危险了，
3: 非常的危险。那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呢，这个正规的金融机构的这个工作人员，在任何情况下呢，他都不会向你要这些信息。也不会要求这个客户呢把这个资金呢转入所谓的这个安全账户。那凡是以任何理由索要验证码的这个行为呢，它一定是诈骗。这个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不要做的事儿呢，其实是这个，就是不要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实践中呢，不少用户会收到诸如这个积分清零啊，这个账户升级啊，什么 ETC 时效， 这个信用卡提额等内容的短信。
0: 嗯，
3: 这个短信里边呢，其实往往它会嵌入到、很多的这个链接，
0: 钓鱼网站。
3: 对，这种链接呢、大多数基本上都是这个它链接到了一个钓鱼网站。此类网页呢，在视觉上呢，可能跟正规的这个银行的官网啊，它还是高度相似的，就是特别的像啊，就是说，
0: 嗯，
3: 但是一旦呢输入这个账户信息呢，后台呢就被这个不法分子呢实时的这个截取。正确的操作方式呢，是要自行打开银行的这个官方 APP， 或者呢登录这个官方网站进行操作。如果有任何疑问呢，也可以前往就近网点进行咨询。不要点击短信中的这个外部链接。
0: 嗯
3: 啊，这个是说了三件大家不要做的事情啊。
0: 那再说说能做什么，主动防护一下。
3: 哦、对对对、那接下来呢，给大家几点建议吧。就是四点建议吧。
0: 嗯。
3: 这个就是要建议大家要做的啊。
0: 嗯。
3: 第一件呢，是要开启手机 APP 的内置的这个安全锁的这个功能啊。大部分银行的这个移动端，它都有这个功能啊，它就是，它会提供这个夜间的交易安全锁，或者是异地交易的这个锁，以及这个大额交易锁，它可以把这些功能呢，在特定的条件下进行关闭，啊，这个例如呢，如果说你日常的没有夜间转账的要求呢，你可以把这个夜间转账的这个，夜间安全交夜间的这个交易锁呢开启，如以这个。
0: 功能收费吗？这些功能？
3: 这几个功能呢，就是这个夜间交易所、异地交易所以及这个大额交易所呢，这几个功能呢都是免费的啊。建议这个用户呢，特别是这个如果是这种中老年的这个客户的话，他可以在这个子女的帮助下，也可以到银行啊寻求这个银行工作人员的这个协助，完成这个设置，第二个建议呢，是建议大家开通这个账户变动的这个实时的这个通知服务。目前这个微信和这个手机银行啊，它这个渠道呢都是支持这个实时交易的这个提醒功能。
0: 嗯，
3: 用户呢第一时间呢就能获取这个每一笔资金的变动情况。一旦发现这个交易不是你本人操作的，应该立即这个拨打银行官方的这个客服热线，办理这个账户的挂失，最大限度的这个减少资金的损失。那第三个建议呢，就是建议大额转账呢选择那种延迟到账的方式。这个大部分的银行都支持2小时或者是24小时的这种延迟到账。这笔钱呢虽然会从您的账户扣除啊，但是它不会马上到账，它会在延迟期内呢暂缓到账。如果在这个期间内你发生什么异常，或者你这个觉得它这个转账是异常的，那你还是有机会能够联系银行呢撤回，避免这个资金的这个损失。建议这种大额资金的往来呢，使用这个延迟到账的方式，为资金安全呢，多加一道防线。这个是第三个建议。那么最后一个建议啊，就是针对这个老年的这种客户群体呢，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就是部分的老年朋友呢，因为担心这个操作太复杂，对这个数字金融呢产生了这种畏难情绪，有意回避这种移动支付或者这个手机银行。其实这个数字金融数字金融啊，是这个方便的这个生活工具，关键是要学会这个怎么样去安全使用。
0: 去银行网点就可以学习，咱们工作人员应该都会很耐心的去指导大家，是吧？
3: 对对对。对于行动不便的这些客户，可能你来不了网点的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可以预约上门来给您服务。这个就是说
0: 怎么预约呢？
3: 你只要拨打了这个官方的这个客服热线以后呢，就会有专人呢进行对接。当然数字金融的初心呢是对于是让这个主要是想让这个金融呢服务更具效率， 更具温度。
0: 嗯，
3: 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在享受数字时代便捷成果的同时呢，也能切实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做到安全操作，安心使用。谢谢大家，
0: 也谢谢您跟大家的分享和提醒啊！相信更多的朋友会有所了解。那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也收到了听众朋友们的互动留言。这儿有一位老年听众的提问哈，他说自己年纪大了，看不懂手机银行，又不想每一次都跑网点，就想问问银行的适老化服务具体的怎么预约？其实很多银行都提供这个服务。那这个问题呢，我们来请冯征总回答一下吧。
1: 好的，那么这位听众的问题呢，其实也是很多老年朋友普遍面临的这个困扰。
0: 嗯，
1: 那么针对不同的这个需求呢，我想大概有两种这个便捷的申请的渠道，操作都比较简单。那么第一种方式呢，其实就是这个拨打县银行全国统一的客服95561的专线。那么接通之后呢，说明自身的这个年龄啊、身体情况，把自己呢这个适老化的这个需要的这个服务的这个诉求呢讲清楚。比如说是想学习手机银行的操作呢，还是因为身体不便，这个需要上门服务，那么客服呢都会登记那个您的诉求，然后呢把这个需求单呢转派到距离您最近的县银行的网点，那么工作人员呢就会联系您，对接后续的服务的事项。
0: 嗯，
1: 那么第二种呢，我想就是这个由本人或者是家属啊，我觉得可能就是家属前往就近的县银行的网点的厅堂，找到大堂这个大堂的工作人员呢，来当面的说明的情况。这个当中呢，我觉得可能又分两种。第一种呢，就是说如果呢是只是不会用或者是不习惯操作手机银行，那么网点的工作人员呢，其实可以就是提供一对一的现场的教学，然后会耐心的教导大家如何把这个这个使用的这个方式切换到我们这个老年比较习惯就安于关怀的模式啊，那么去手把手的演示这个账户的查询的功能啊，帮助大家这个学会使用线上的工具。那么我们县银行这个手机银行呢，也是这个安于功能呢，也是有就是以下这么几个特点吧，我跟大家也介绍一下。
0: 嗯，
1: 一个呢就是我们针对这个老年客群呢，推出了这个大字号大标图，流程操作更简单的、更简洁这种安于版的手机银行的界面。那么它的创新之处呢，就是在于这个系统呢是能自动的、智能的去识别60岁以上的这个客户。那么在登录之后呢，这个它的这个版本会自动切换到这个安于的版本啊。那么客户呢，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手动的这个切换，那么比较好的实现了这种体验的无缝化和这个便捷化。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打造了这个能听会说的这个易搜的语音服务体系，那么就是客户呢可以通过这个语音来完成业务的搜索，那么还能够呢这个定制你自己喜欢的这个语音播报的音色跟音量，可以去收听你的资产情况还有账户变动这些通知。那么这个呢主要是服务这个视力不佳的这些个客户群体。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也推出了精灵信使的这种家庭协同守护的这个服务模式。那么就是在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呢，可以这个选择将这个账户的这个动账的通知同步发送到这个子女和近亲属的手机，那么将服务呢衍生到这个家庭这个协同体，那么去共同的保障这个老年人士和残障人士的这个资金的安全。那么这一做法呢，也是重点呢是提高这个在服务性和安全性上进行一个兼顾。那么这是这个一种，就是以上呢是一种这个情况。那么另外呢，就是我想就是如果是在这个是对于这个高龄重病卧床还有这个行动不便的这些个客户呢，确实没有办法到这个网点去办理业务的话呢，也可以向网点就是直接提出上门服务的申请。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网点会安排这个2名专业的人士上门进行核实办理，整个过程呢，我们一定会严格执行双人核验、亲见、亲签，全程这个影像留痕，那么去保障就是您的合法权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最后特别提示各位老年朋友和这个就是您的这个亲属们，就是兴业银行所有的上门服务呢，都是由这个银行的正式的在岗工作人员来提供的，那么不会收取任何的服务费和手续费。如果有人假借啊银行的名义去上门对您服务，并且向您收取这个费用跟索要钱财，那么请你一定要提高警惕，立刻拒绝，并且可以拨打我们95561的官方客服进行核实跟举报啊。
0: 嗯，应该说这样的话是谨防这个诈骗分子冒充银行工作人员实施的骗局。三位刚才都提到了一定要提高警惕，另外呢很多服务都是免费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啊。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想请冯征总简单的总结一下，对于广大市民用好数字金融您还有哪些建议呢？
1: 啊，那好的。那么今年河北省的这个金融宣传这个主题周的主题呢，就是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这也是我们推广数字金融的这个出发点。
0: 嗯
1: 啊，那么结合本次这个宣教的主题的这个宣导方向嘛，我给大家提四点务实的建议嘛。
0: 嗯，
1: 我觉得一个呢是要敢于用，学会用，不畏惧这个数字金融，因为在数字化的这个

0: 这个浪潮下呢，我们不必对这个线上的金融服务呢产生任何的抵触的心理。
1: 嗯，
0: 那么老年朋友呢，可以向各家银行啊去大胆主动的提出自己的这个诉求，主动的去学习。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懂辨识，然后守底线，共建清朗的金融网络。那么因为数字金融呢，在带来便捷的同时呢，网络上的这些诈骗和仿冒这个 APP， 并且这个虚假理财的风险呢，也是非常多的。这也是本次金融教育宣传周，就是各家银行共同宣教的一个重点的提示的内容，就是提醒大家要牢记，凡是主动索要短信验证码、银行卡密码的，就是一律拒绝，不要就点击陌生的链接，扫描不清楚的这个二维码啊。面对这个保本高收益和内部理财这些个宣传呢，就是一定要这个提高警惕。那么大家一起来这个共同抵御电信网络诈骗，来维护这个整个这个一个网络金融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和清朗的一个环境。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要多学习，常充电，主动提升自身的这个金融素养。因为金融知识的这个学习啊，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那么诈骗分子他的手段呢，也在不断的翻新。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这个多多参与各家银行和这个监管机构共同组织的这一周的这个宣讲的这个宣教活动啊。那么无论是到银行的网点去，还是这个到走进这个社区的银发课堂，还是参与到这个线上的这个各家银行这个宣传过程当中啊，就是我们一起啊跟大家用身边的案例讲透金融风险，帮助大家不断的提升辨识的能力，做到知风险然后会防范。
1: 嗯，
0: 那么第四点呢，我觉得就是要善于维权，会求助，用好自身，就是保护好自身的这个金融消费的合法权益。
1: 嗯，
0: 那么就是说，大家如果遇到这个金融业务有疑问、消费纠纷的时候，千万不要盲目的听信这个非官方的这个渠道，那么要优先通过银行的这个官方网点9561，小型银行就是9561的客服去反馈自身的诉求啊。那么当自身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也可以向那个河北省银行业协会和监管部门去进行反馈，通过正规的这个途径呢来解决问题。
1: 嗯，
0: 那么总之就是我认为就是数字金融的发展嘛，既要科技赋能，又要守住民生的温度啊。那么我们兴业银行下庄分行会持续落实这些个工作，那么跟广大消费者一起啊，就是去做好这次宣教的活动。那么谢谢主持人。
1: 嗯，好的，也非常感谢刚才三位，兴业银行冯征总、光大银行王亚静主管以及平安银行王军明副行长的精彩分享。在节目最后也要提醒听众朋友啊，2026年河北金融教育宣传周是从7月7号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13号。在这段时间期间，各银行网点、社区、线上平台都会开展非常丰富的金融知识宣传活动，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最后一定要记住三句话：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擦亮金融慧眼，守好您的钱袋子。遇到疑问，一定要拨打银行的官方客服，安全操作，安全使用。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三位嘉宾的做客，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我是主持人景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1: 好的，也非常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那最后呢，接下来我们的节目更加精彩，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4: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5: 钟林碣石，玉观苍苍，
4: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6: 壮士一起
4: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

0: 杰出的弟子。今天的细说燕赵，就让我们跟随播讲雪松一起走进这位传奇人物。
1: 孙奇逢的一生可以用三个阶段来概括，那就是少年侠士，中年征军，老年鸿儒。有很多人可能会有疑问，这侠士、征军、鸿儒这三个词怎么能出现在一个人身上呢？哎，那得一点点讲起。明末清初，孙奇逢出生在河北的荣城的一个官宦家庭，属于直隶保定府，也就是现在的雄安新区。孙奇逢在少年时就志向非凡，有豪爽的侠义之气，对自身的道德修养要求很是严格，有经邦济世的学问，很想在世上成就一番功业。17岁时，孙奇逢参加顺天乡试，考中举人。后来他赴京应试，突然半途中听说自己的父亲过世了，于是放弃考试，返回家中为自己的父亲守丧3年。偏偏祸不单行，3年的孝期刚满，孙奇逢的母亲又去世了。他伤心之余，又为母亲守丧3年，这就是著名的以庐六载。正因为如此，乡亲们都对孙奇逢赞颂不已。丁忧之后，孙奇逢和保定定兴的陆善济一起讲学，在社会上的影响渐渐大了起来。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把持着朝政，朝政极其黑暗。在与朝廷腐朽势力的严酷斗争中，东林党人左光斗、魏大忠、周顺昌因党祸被捕入狱。孙奇逢、陆善济平时就跟这三个人机缘相投。这时陆善济担任主事的职务，协助大学士孙承宗主持辽东防务。孙承宗是天启皇帝的老师，孙奇逢想到利用这个关系来救三人，就上书孙承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请求孙承宗施以援手。孙承宗想借入见的机会当面向皇帝说明这件事，而这个计划未来得及实施，左光斗等人已经死在了场域。魏忠贤又诬陷左光斗等人家中藏着赃银数万两，还要追究家属。这时候孙奇逢又生气又着急，无奈之下只能和陆善济的父亲陆正、新城张果忠在市民中募集资金代替家属还清左光斗等人的尸骨，这才得以回家。孙奇逢也因自己这个主持正义的义举声名远闻遐迩，这下大家知道为什么管孙奇逢的少年时期叫侠士了吧。不仅如此，这时候有人举荐他做官，他推辞不肯，就连孙承宗也想要上书希望他辅助军事，上书范景文想要聘请他，他也都不去。明朝末年的时候，京城附近盗贼横行，孙奇逢就带领家人们到益州的五峰山去避难，他的门生亲友们全都跟随着他，相互保护的就有数百家。奇逢于是就搞了一套军事化管理，保证了家人们的安全和生活。不仅如此，在艰难的环境里，孙奇逢仍然是潜心向学。李自成攻破北京的时候，孙奇逢正在新安水乡避乱，看到社会的动荡，他心中不安，想着要为百姓做点什么。于是他灵机一动，让自己的二儿子用大顺政权的名义写了一张告示，严禁恶棍豪强抢掠，又让人四处张贴，地方果然就安定了下来，百姓也过了一段时间的太平日子。清朝定都北京之后，统治日益稳固，在京城周围的地区 满清贵族

圈地的时候，孙七逢的地也被圈走了，也就是说他家的地被满清贵族占为己有了。他就只好留下长子利雅守着祖宗庐墓，自己渡河到了苏门百泉，那里是宋代邵康节、元代姚书、许衡等人讲学的地方，在那里安家倒是也符合孙奇逢的志趣。清顺治二年，国子监祭酒薛所运举荐孙奇逢到朝廷来任职，奇逢已病辞。这已经不知道是孙奇逢第多少次拒绝朝廷的征召了。孙奇逢少年时已经誉满江湖，名满天下，从25岁起就被明崇祯皇帝、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清朝曾先后11次征召，故称征军。他们想让孙奇逢入仕为自己的政权效力，但都被孙奇逢以种种理由加以推辞。其实按照孙奇逢早年的性格，他并不是真不想入仕，毕竟在封建社会中，入仕做官是知识分子为国家服务的主要途径。究其不想出仕的原因，不外乎有3：一是明朝末年政治黑暗，官员党争，如果贸然出仕，既没有自己施展才华的空间，还可能被别人所害；二是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是起义起家，为他服务又不符合自己忠君的儒家思想；三是清朝想利用孙奇逢在知识分子中的声誉来稳固统治，而孙奇逢恰恰在荣成时参与过反清斗争，为清朝服务也不合自己心思，这就造成了孙奇逢既想为国家服务，但为了声名、为了气节又迈不出这一步的矛盾心理。这一点孙奇逢倒是和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表露自己的心迹很是相似，是进亦忧，退亦忧，然而何时而乐矣。当然，不入仕不做官并不代表无所事事、无所作为。顺治9年，工部郎中马光玉买下了辉县下封的一些田庐，送给了孙奇逢。孙奇逢便将这些田庐作为教育基地，率领弟子过着边讲学边躬耕的生活。全国各地学者听说了这件事，纷纷来投学。康熙2年，另一位大思想家顾炎武不远千里来到辉县造访孙奇逢。没错，就是大家熟知的那个说出至理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两个人在思想和学术上做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辉县下封村日渐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学术中心。孙奇逢旅居下封后的心境是：身在江湖，心忧天下，要做的一件大事是专心学问，著书立说。这就是中年时期的征军，也就是经朝廷征聘而不肯受职的人，下封先生。少年的无畏，中年的历练，迎来了老年人格和思想的升华。孙奇逢的著述大多都在晚年隐居苏门期间完成。孙奇逢亲自定稿的著作有《理学宗传》《四书禁旨》《晚年批定四书禁旨》等，其中《理学宗传》是孙奇逢的倾力之作，是先于黄宗羲《明儒学案》的一部学术史著，全书26卷，3亿起稿，几乎倾注了孙奇逢毕生的心血。这本书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孙奇逢晚年的理学观点，特别是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所持的态度。孙奇逢一生桃李满天下，从学于他的文人很多，新安魏一敖、清苑高桥、范阳耿吉等
跟随他学习最早，其中跟随他学习的睢州人汤斌曾官至内阁学士、江苏巡抚、礼部尚书。康熙十四年，孙奇逢去世，终年92岁。大江南北的学者都到辉县百泉书院来祭祀他。道光八年，孙奇逢从祀文庙，这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极大荣耀。一代文宗方苞曾撰写《孙奇逢传》来纪念他的一生。《孙奇逢传》让人读起来澎湃激昂，一位少年英雄、老年鸿儒形象跃然纸上。到了现代，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方苞写《孙奇逢传》，大家看了不满意，并不能全面概括其一生。看来孙奇逢的人生传奇还不仅于此。这里我们姑且用当时文人总结的“生于豪杰，终于圣贤”来追慕这位圣人先贤吧。在孙奇逢的家乡荣城，人们为纪念他修建了一所孙奇逢纪念馆。进入纪念馆院内，孙奇逢晚年手捧书卷讲学石像映入眼帘，向后为该馆主体建筑校友堂，堂内正中悬挂有孙奇逢画像，画像两侧张贴着"孔孟有真传，千里簇游立身学，成朱得正印，百年重祀仰高峰"字样的对联。在对联两侧对称挂有18块展板，详述了孙奇逢带孝、聚士、助学的传奇人生。而孙奇逢的故乡荣城不仅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这座小城里还蕴藏着丰厚的历史文化，比如被列为荣城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草字会。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荣城非遗犀牛村的炒字会，有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说过炒字会。炒字会是中国传统民间花卉之一，其起源和确切的历史背景现在难以考证。炒字会通常有11到13个人组成，使用的乐器包括大锣、手鼓、海笛，也就是小喇叭、小叉、手锣、大钵等。其中耍钵人的表演要求姿势整齐一致，声音粗犷洪亮浑厚，配合唢呐和鼓点的演奏，营造出声势浩大的演出效果。炒字会的演奏内容多样，包括各种打击乐曲目，如老三番、挠前茶耍潦倒和十二番等。这些曲目按照段落分为若干番，每一番都有特定的节奏类型。其中老四番是更为传统的曲目，而十二番则是一首较长的打击乐套曲。挠前茶耍茶则是一种炫技型的打击乐器表演。炒字会的表演不仅是一种音乐活动，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旨在振奋民众情绪，丰富文化生活，同时发扬民间传统文化。在某些地区，炒字会与高跷会等其他民间活动相互配合，形成独特的节庆文化景观。荣城犀牛村的炒字会是以唢呐和鼓、锣、镲、铙等为主要乐器的演奏活动，唢呐和打击乐器同时演奏的叫做文炒子，只有打击乐器的叫做武炒子。每到逢年过节、红白喜事，炒字会都有表演活动，其历史与周边的炒字会类似，至少可以追溯到光绪年间。不仅如此，吹打乐也是荣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项。

吹打乐是中国传统器乐乐种之一，由吹打两类乐器演奏的音乐，中国民间俗称锣鼓或鼓吹乐。流行的演奏形式非常丰富，有十番鼓、十番锣鼓、福州十番、常州丝弦、桐庐文十番、潮州锣鼓等等。在演奏曲目和演奏风格上，中国传统吹打乐又分为粗吹锣鼓与细吹锣鼓两类。粗吹锣鼓，粗吹粗打，声势浩大，雄壮热烈，多用大锣鼓及唢呐、管、长尖等乐器。代表性曲目有十番锣鼓中的《将军令》、晋北古乐中的《大德胜》等。细吹锣鼓，细吹粗打，常用主管主吹，并配以大锣鼓，有时吹中辅以丝弦。代表性曲目有浙东锣鼓中的《万花灯》、十番鼓中的《满庭芳》等。吹打乐的演奏一般可分为坐乐与行乐两种，坐乐演奏于室内，行乐演奏于室外，特别是道路行进。坐乐与行乐不仅方式不同，而且所奏乐曲也有所区别。如西安古乐，其坐乐每奏全套所需时间很长，行乐一般只奏全套的部分，所需时间较短。另外，坐乐行乐的坐次队列也有所不同。要说这吹打乐也很有特点，首先就是粗，风格粗犷，曲调少用细致装饰，乐队常采用粗吹粗打乐器。第二呢，就是长，乐曲篇幅长大，尤其是坐乐形式，经常演奏长篇大套乐曲，如山西有八大套，陕西有内八套外八套，福建有五大套五小套等。还有宏，宏大的宏，音乐多表现宏伟壮阔、磅礴浩大的气势。最后一个特点呢，就是大，人数众多，常做大型演奏。2022年，河北雄安新区荣成县文化学者、作家张建英撰写了《走进大儒孙其逢》一书，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张建英说：“我本来想写一部长篇，为大儒孙其逢立传，但文字是有魔力的。当古人的智慧通过一粒粒发光的文字映照进一个个普通平凡的日子，这些时间忽然就具备了黄金一样的质感，这让我的心境慢慢与圣贤的思想打通，手中的笔不由自主就流淌出一篇篇美其名曰文化散文的文字。这些文字的枝叶越来越清脆茂密，收集整理出来，孙其逢的人生经历和学术思想、圣贤智慧清晰可见，历历在。

0: 于是在长篇传记之前先有了这本文集。走进大儒孙其逢是雄安新区第一部全面系统介绍雄安大儒孙其逢的作品，填补了当代孙其逢研究本土学术空白，体现了河北文化底蕴和燕赵文化精神内涵。作者知识广博，学养深厚，用文学的笔法关照学术的底蕴与历史的真实，在理学家与普通读者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对传承弘扬雄安文脉、研究推广北学思想和燕赵文化、提振文化自信、助力现代城市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走进大儒孙其逢由六集组成，共56篇，23万字，古朴厚重，设计典雅，装帧精美。该书内容宏富，情理交融，兼学术性、知识性、文学性，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因为崇高的儒学地位，孙其逢被誉为北方孔子，不仅著述颇丰，还留下了家规18则，可谓是句句经典。他的家规家训中也有不少经典段落，像读书是为了明道理做好人，做官当廉洁，知行要合一，这些都是孙其逢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文化。孙其逢弟子遍布天下，著名的就有200多位。弟子们不论在朝在野，为官为民，或从政以实行造福百姓，或著述以作品择批后世，或讲学以致用教导弟子，都身体力行践行着孙其逢的学术思想，将其传至全国各地，并带动影响了更多的人。就连当时著名学者黄宗羲、顾炎武、傅山等，也无不尊孙其逢为名师宿儒，躬行实践，传承文脉。孙其逢以其宏大视野、开放视角、博采众长、兼容并包，终成北学宗师。
1: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细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69802、8666980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多彩中国。
10: 妈，吃饭了。
1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1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1: 不用你管。
1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1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1: 真的？
1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1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1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1: 吃饭，我吃饭。
1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6: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全省阴，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最高气温张家口南部和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10度到15度，其他地区16度到27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0度到9度，其他地区10度到20度。明天白天，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夜间到10号，全省晴间多云；10号夜间到11号，全省晴间多云。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9: 患者爱晨曦而吃。
8: 什么病？重不重？
9: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0: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术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在我们的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依靠一台机器来延续生命，每周数次，风雨无阻，他们就是值得我们尊重的透析肾友们。透析是生命的新起点，但是这条路上也伴随着一些挑战，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并发症。如何与这些并发症共处，甚至管理好它们，是提升生活质量的关键。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袁国栋来为我们上一堂透析并发症的科普课。前面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调理肾虚腰痛的壮腰健肾丸，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记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2: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在9月7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提醒，血浆置换、酸氧疗法等均非针对健康人群的预防性保健项目，将其用于健康人群抗衰老、亚健康调理，属于超适应症使用医疗器械及医疗技术，属于违法违规行为。据介绍，血浆置换是一种清除血液中大分子物质的血液净化疗法，是特定重症领域治疗手段。酸氧疗法全称酸氧自体血回输疗法，主要用于疼痛治疗和部分炎症的辅助治疗。健康人群进行血浆置换，可能破坏人体内环境稳态，引起生理机能紊乱，还可能因为穿刺造成感染，甚至存在远期位置风险。先天性糖尿病高风险能否靠生活方式管理改善？复旦大学营养研究院公共卫生学院孙亮研究员、高翔教授带领研究生韩闯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无论遗传风险高低，随着危险因素控制的加强，糖尿病的发生风险均呈现持续下降趋势，提示综合危险因素管理具有累加性保护效应。相关研究论文近日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营养学杂志》上。每年9月是世界哈尔兹海默病月，人老易忘事，这是正常的衰老现象还是得了阿尔兹海默病？其实主要是看忘事的程度和频率，比如经常遗忘一些非常重要的事，而且经过提醒也完全想不起来，每天都会发生，一周可能发生7-8次，那就要接受进一步的筛查。忘事不能和阿尔兹海默病直接划等号，确诊阿尔兹海默病需要一个复杂的过程，除了上述症状以外，还需要借助影像，必要时还要查腰穿，看脑脊液里的一些生物标志物情况。还有一个问题值得重视，有的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首发症状不是忘事，而是脾气性格的改变，比如原来很温和的老人现在变得非常暴躁，很可能是认为是上了年纪比较偏执，但其实是进入了轻度认知障碍的阶段，也应该引起重视。夏秋季是儿童传染病的高发时段， 手足口病更是困扰家长和幼儿园、中小学的常见问题。很多家长误以为手足口病只是手脚长小疹子的轻微小病，无需过度重视。其实该病是由肠道病毒感染引发，传染性极强，传播途径多样，低龄儿童普遍易感，少数重症病例还可能引发并发症，危及孩子健康和安全。手足口病可防可控，无需过度紧张，但是也不能麻痹大意。病毒传播多源于日常细节的疏漏，家校联动，做好手部防护、环境消杀、通风隔离、疫苗接种，坚守每一项防控细节，就能有效阻断肠道病毒传播，守护幼儿平安健康。如今走进商场超市，货架上总是少不了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饮、陈皮乌梅茶、苹果黄芪水等等中式养生水。它们身披国潮包装，上面印着零糖、零脂、零卡、古法慢熬、药食同源等宣传语，价格呢也比普通的矿泉水贵出不少。同时和养生水能养生的传言在网上不时出现，许多消费者因此认为中式养生水有祛湿、补气、润燥等作用，将其当作日常养生饮品，甚至呢代替白开水长期饮用。其实饮品不等于药品，这类饮料不同于中药汤剂，在工业化生产中，为了延长保质期、改善口感和控制成本，经过多次的稀释、过滤、杀菌后，养生水最终所含的植物化学物质浓度非常低，指望喝几瓶水能够达到祛湿或补气的效果并不现实。不少网友有这样的经历，睡前只想刷几分钟的短视频放松，结果呢，抬头一看已经是凌晨一两点，明明还有工作没做完，手指呢却不受控制地滑向下一个视频。短视频到底对我们的大脑做了什么？每刷到一个感兴趣的视频，大脑的奖赏回路就会被激活，释放多巴胺，产生强烈的愉悦感和期待感。刷短视频成瘾会使大脑中的奖赏回路被病理性激活，对冲动的控制减弱，注意力会更加不集中，记忆力下降，进而对正常的工作、学习等需要专注的事情越来越难投入。如果只是偶尔刷停不下来，可以尝试转移注意力，多出去走一走，做一些户外活动，或者是寻找其他感兴趣更需要做的事情。
1: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营。
3: 今夜风高，蜀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 AI 技术迭代，新型诈骗层出不穷， AI 换脸， AI 拟声冒充亲友，冒充公检法索要转账，凡是要求转账，务必电话当面核实。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河北金融教育宣传周提醒您：理性参与金融活动，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6: 修身，
7: 修身
6: 养性，
7: 养性
6: 会生活。
8: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6: 老中医，
7: 老中医
6: 谈养生，
7: 谈养生。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在我们的身边有这样一群人哈，他们依靠一台机器来延续生命，每周几次风雨无阻，他们就是值得我们尊敬和关爱的 透析肾友们，透析

0: 一是生命的新起点，但是这条路上也伴随着一些挑战，它就是我们常说的并发症。如何与这些并发症共处，甚至管理好它们，是提升生活质量的关键。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袁国栋来为我们上一堂关于透析并发症的科普课。
1: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袁国栋，河北省中医院肾病医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中西医结合介入分会透析通路介入学组常委，亚太血管学术联盟通路青年联盟委员，中国医师协会介入医师分会超声介入专业委员会血管通路介入学组常委，河北省血管健康与技术协会血管通路及介入肾脏病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擅长急慢性肾小球肾炎、肾病综合征、糖尿病肾病、高血压肾损伤、急性肾衰竭、慢性肾衰竭等中西医结合诊治，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河北省中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袁国栋袁主任来为我们上一堂透析并发症的科普课。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袁主任。袁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好。
0: 嗯，今天说一说这个关于肾透析的问题哈，您说一说哈，就是关于这个透析哈，哪些疾病是需要透析的哈？您这个医院当中这个透析的这些病友们多不多呢？
1: 我们医院现在这个咱们大概就是中国的肾病的人数，大概是10.8%，这是我们之前走这个流行病学统计过的。然后在这个透析的病人呢，又大概占我们这些。就是慢性肾脏病的患者这里边大概也是在8%到10%左右。
0: 嗯，
1: 就是我们身边现在大概是我们中国大概是统计来说一共是有100多万的这个透析患者。
0: 嗯，
1: 啊，这是我们现在就是最近这几年统计出来的一个数字。
0: 嗯，这数量还是挺大的哈。
1: 数量还是挺大的。
0: 您说是哪些疾病是需要透析的呢？
1: 透析的就是一个，比方说我们慢性肾衰竭的患者，还有比方说我们有一些急性肾衰竭的患者，可能需要一些短期透析的也是有的。
0: 嗯，
1: 然后包括还有我们一些需要比方说肝硬化呀，或者一些风湿免疫系统疾病啊，需要做这些血浆置换的。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电解质紊乱的，比方说我们有病人急性肾衰竭，或者有一些就是有这种电解质有这种顽固的高钾的呀，或者有一些就是需要把这个他身体内环境给他调整平衡的，也是有的。
0: 但长期的哈，长期透析的就是这个慢性肾衰竭是吧？
1: 对，是、
0: 所以最容易这个出现这个并发症的也是这些人是吧？
1: 对，是的。
0: 那您说说，就是我们在做透析的时候，有哪些大概很容易出现哪些并发症呢？
1: 在我们透析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并发症就是有以下这些，比方说我们有高血压，还有有的人是有一些低血压。有一些比方说我们透析以后有这个肌肉的痉挛抽筋，就是常规说我们抽筋，还有一些比方说失衡，就是下肌以后癫痫，还有一些比方说我们这个有的是叫肾性骨病，比方说可能这个人看着可能经常看他没有什么明显变化，但是时间长了拿他最初进入透析和现在的一个照片对比，他可能有一个叫失面人的一个表现，就是面部的这个骨骼啊，或者全身的骨骼它进行重新的变化，这个在我们中医上不是在我们这个透析里边叫肾性骨病。还有就是贫血。贫血就是因为我们肾脏肯定它有一个功能它失去了嘛哈，它就是无法生成重塑。还有就是我们有这个皮肤瘙痒。皮肤瘙痒也分很多种，有那种是因为可能是磷太高了，有的可能是因为我们透析的太干巴了，就是皮肤干燥，还有这些，比方说还有一些，比方说我们营养不良，比方说我们这个吃饮食啊，或者什么不规律啊，或者是因为饮食不规律造成贫血反应过来，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营养的摄入啊，或者说我们这个比如说身上水太多，我就吃不下去饭呀，这些东西都会有的。
0: 就是我们在透析的过程当中，这些透析的病友们哈，就出现这个并发症的概率是多大？就是大部分人都会出现这个并发症，
1: 大部分人都会有。但是我们只要是来经常关注，我们把这个问题，比方说我们还是可以克服的，还是可以这个把它解决一大部分的。可能有一小部分可能是那个什么，但是我们通过吃药或者别的。我们也能进行一些改善。
0: 就大部分人还是会出现并发症，这些并发症都会出现，还是说出现可能一两种？
1: 因为这个不好说，有的人可能一点都不会有，这样确实有。你看我们中国现在大部分透析最高年龄也有30多年40来年的。你像这些他的并发症可能就出现少，他能透析坚持的时间长。像好像世界上好像最长有一个透析50年的。像他就应该也是把这个各种并发症控制的也很好，所以他能这个存活的时间会非常长。我觉得这个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多多少会有一点，但是看他怎么样的克服，怎么样的纠正。
0: 今天我们就说说怎么来和并发症共存哈，我们怎么来纠正它，克服这个并发症。所以我们就说怎么来科学应对和管理哈这个并发症呢？
1: 对，然后它这个基石呢，就是我们一个进行充分的透析，就是充分的规律的透析，就是我们必须是要保证透析的这个时间长还有频率，这个对清除我们这个毒素啊，减少并发症啊，这是它的一个基础。
0: 就是每周透析几次哈，也是根据病情来决定的。
1: 然后那个可能之前咱们那个可能是有血透，我们还有一种透析叫腹透， 就是自己在家做，但是自己在家做也得掌控好它的这个透析液的浓度和它透析的次数，控制好了在家也一样生存的也会很久。
0: 嗯嗯嗯，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这个透析的过程当中控制好并发症哈，这生活当中一些这个管理是不是也非常重要？
1: 对对对，我们的那个合理饮食然后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就是怎么吃或者我们吃哪些东西或者是数量或者什么，这些都非常非常重要，包括还有我们的水，
0: 嗯，
1: 吃饭和喝水，这都是非常重要。
0: 嗯嗯，还有体重管理也非常重要吗？
1: 对对对对，是我们应该就是每天体重增长应该控制在肝体重的3%到5%以内。就是我们每天透析可能就是比方说我们进入到下比方说我们可能中间我们每天就是透析的时候每天最好的公斤体重体重就长1公斤左右，我说的是血统啊，
0: 嗯，
1: 就是控制在1公斤左右，比方说我们要腹动化保证每天的体重没有明显的变化就可以了。
0: 嗯嗯嗯，还有这个是不是这个所有的肾病患者都要限磷含磷的食物？
1: 对对对，
0: 为什么要限磷呢？
1: 因为我们这个肾脏是无法就是一旦出现肾衰了以后它是无法把这个磷从我们这个通过，因为它没有尿液了，肾脏无法把这个磷从我们身体里边代谢出去。其实这个磷呢是我们身体包括我们骨骼呀我们肌肉包括我们一些重要生命和生理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但是一旦出现肾衰以后包括最后进入到尿毒症期，它这个肾脏无法替代，它就会导致这个肾的磷呢在体内有一个蓄积，
0: 嗯，
1: 然后就是从而会造成一系列并发症，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钙磷代谢呀，包括现在就是这近几年新流行的叫CKD-MDD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就是钙磷代谢，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它沉积到皮肤上，我们会造成皮肤瘙痒，
0: 嗯，
1: 还有就是主要这些问题。
0: 嗯嗯嗯，所以您说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含磷比较高的食物都有哪些呢？
1: 哦，尤其一个是我们这个经常爱吃的，比方说坚果，比方说我们爱吃花生、瓜子这些坚果，
0: 嗯，
1: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动物的内脏，
0: 嗯，
1: 还有我们一些碳酸类的饮料，
0: 嗯，
1: 还有我们这个就是一些加工的食品，比如说我们腌制的呀，或者是这些肉类啊，或者这些菜类，这些它都会有，还有包括我们有一些药品里边，它也会含磷很高，
0: 嗯嗯，
1: 好像我记得是安利地平这个里边，它就含磷，
0: 嗯嗯嗯，所以这些一定要控制好哈。
1: 对对对对对，
0: 哦，那说你已经到就是慢性肾衰竭，已经到透析阶段的话，就是完全没有尿液了吗？完全不能排尿了吗？
1: 很有的人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就看他每个人不一样，
0: 嗯，
1: 有的人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他的尿量还会非常可以，
0: 嗯，
1: 但有的人可能一进入透析以后，他尿量就会急剧的减少，
0: 嗯，
1: 甚至达到一个无尿的一个过程。
0: 哦，所以这水分完全要靠透析哈，嗯啊。
1: 对对对对，
0: 换出去
1: 是
0: 哦
1: 是。
0: 所以如果那是不是每天也要控制喝水量？
1: 对，我们要控制我们的喝水量，就是我们基本上要保持一个出入的平衡，就比如说我们腹透的话哈，腹透的话是我们的腹透的超水量加上我们的尿量，
0: 嗯，
1: 还有我们这个就比如说我们隐性嗜水量加这些和我们摄入量应该保持一个平衡，
0: 嗯，
1: 如果要是血液透析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每天的这个隐性嗜水量，就是这一个小周期内，比方说进入到下一个周期内，我们身这个就是透析完以后，我的身体的增长，它尽量要保持一个就是就增长很少，每次透析，比方说大概我就超2000或者是3000左右的水，我们可能身体会稍微舒服一点，因为你超量水太多的话，会造成我们这个血管的硬化呀，钙化呀，包括这个。进入超很多的水以后，包括我们皮肤会出现一个瘙痒呀，
0: 嗯，
1: 就是皮肤的干燥，从而造成瘙痒，这些东西都会出现。
0: 嗯
1: 嗯，而且我们猛一下超好多水以后，我们会身体觉得非常难受，因为超水的时候，它把一些身体电解质也超透出去了，然后就是可能有些人就会诱发癫痫，然后有的人可能会失衡，就是透，就是咱们所说，就是一透完了，半天没有力气，然后半天缓不过来劲儿，
0: 嗯，
1: 得休息好长时间才能恢复，就这些。
0: 哦哦，所以每天要是你不能省体内存太多的水哈，然后我们再一下吐出去哈，对身体影响很大啊。所以，
1: 嗯，
0: 所以这控制体重哈，也就是说每天也是要控制水吧，是水的摄入量是吧？
1: 对，水的摄入是最重要的。
0: 嗯，所以就每天称的体重，其实也是每天你喝的水哈。
1: 对对对，是。
0: 哦，所以这个如果说家里有一个这个透析需要透析的病人的话，这个很多事情都要需要注意哈，这个非常
1: 对对对
0: 非常难。那您说这我们就是如果说有一些食物必须要吃哈，然后又含磷比较高的话，那该怎么办啊？
1: 我们一般就是煮，通过就是比如说我们 吃这个就是用水煮过的东西，比方说或者吃一些含磷比较低的东西，比方说我们要摄入蛋白质，我们又不想就又要限制摄入过多的肉，我们可以通过摄入这个鸡蛋这些东西，鸡蛋或者是我们煮过的一些肉，比方说我们拿开水煮过了，然后就吃这个，可能说味道会非常的不太舒适，不太好哈。然后比方说，但是它这个能通过焯水把这个肉类的里边的磷会降一部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吃鸡蛋，鸡蛋蛋白质里边含磷非常少。还有比方说我们鸡胸肉，这里边含磷也比较少。尽量少吃什么海鲜或者是一些，比方咱们说的牛羊肉啊，这里边可能含磷会比较多一些。
0: 这些要少吃哈。另外，这个是不是也要限钾限钠呀？
1: 对对对，那倒是那
0: 不
1: 什
0: 用
1: 么，
0: 控
1: 就
0: 制。
1: 主要限钾，
0: 需要限钾哈，不用。
1: 限钾，对。
0: 这个钠不是说这个是食盐嘛哈？这个钠不是
1: 对
0: 说也能储水吗？这没关系哈。
1: 肯定的，限钾限钠，这肯定是，如果吃的太咸的话，我们就会产生那个口渴的一个感觉，这样的话我们会不自主的多喝水，这样对我们控水来说是不好的。但是就是控水吧，可能比如说尽量是要，反正是要控钠，然后因为水我们还能透出去，钾的话，你如果在这个一个，就比方说我们在血透的一个这一个到进入到下一个周期之内，我们这个钾长太多，它是会危及生命的。就是我们吃的水果，然后比方说我们这个尤其含钾高的香蕉、橙子这些东西里边，它如果是钾，我们比方说这个嘴馋或者怎么着，我们摄入了以后，而且我们没有进行相应的处理的话，哈，它有可能会这个钾非常高。我们昨天就见了一个老爷子，他是有大概几天没有透析，然后来了以后，他这个人还挺爱吃水果，来了以后就出现那个高钾，钾当时是6.7，我们正常值应该是5.0以上，我们就可以报高钾血症，5.3以上就超过我们正常值了。然后他是6.7，当时我们这个心电图，一个是心率的变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表现一个高尖的 P 波，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心脏就会如果太高或者这种状态持续下去的话，他心脏会出现一个骤停，就是心率慢慢变慢，然后骤停，会造成我们这个死亡，就是这一类的。
0: 这个钾是对心脏有影响的啊，
1: 对对
0: 这个
1: 对，
0: 钾含
1: 抑制
0: 量
1: 我们
0: 高。
1: 心脏，对，抑制心
0: 对，
1: 脏，
0: 抑制心脏的跳动。那其实我们夏天的时候，正常人哈，就是我们正常人来说，其实应该有点缺钾是吧？大部分人觉得身体疲乏、无力，是不是有点缺钾的症状是吧？
1: 对对，因为出汗嘛，可能咱们夏天出汗比较多，可能觉得有点缺钾。
0: 所以钾多了也不行啊，钾多了会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您
1: 我
0: 说
1: 们
0: 哪些食物是含钾比较多的，是要限
1: 就
0: 制
1: 是
0: 吃的？
1: 香蕉、橙子、土豆，还有一些绿色的蔬菜，还有包括我们有些人爱喝茶水，这个茶叶里边含量其实不是特别，但是我们喝茶那一堆的茶叶里边，它含量可能就上来了。还有包括我们这个中药、中草药里边含钾也是最高，因为它都是草根树皮里出来的。
0: 这些啊，其实我们就是透析的患者是要少吃的。当然，
1: 对
0: 在
1: 对，
0: 夏
1: 要
0: 天的
1: 注
0: 时
1: 意。
0: 候，如果你疲乏无力哈，这些是可以多吃的哈。香
1: 少
0: 蕉、
1: 吐
0: 橙
1: 司，
0: 子、
1: 然后
0: 土
1: 补
0: 豆，
1: 充一些，对对对，
0: 这个补充钾
1: 或
0: 的
1: 者，
0: 是吧？
1: 对，或者我因为吃水果和蔬菜少的话，它有些尤其透析的病人，他会这个出现这个，他会出那个就是那个大便的干燥。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他是应该那个什么的，他是应该可以适当吃一些菜。但是这样的话，我们建议的话是要双煮法，就是把这个菜煮完一遍以后再煮一遍。这样的话，它的一般认为它这个钾能下降到60%到70%，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是相对来说会安全一些。
0: 绿叶蔬菜也可以吃，但是要煮2次。
1: 对对对对对。
0: 另外就是说，这个我们需要这个优质蛋白是吧？也需要这个优质蛋白。那你刚才说这个蛋白也是要有挑选的，有选择的哈。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
0: 这
1: 做
0: 透
1: 普
0: 析的
1: 通
0: 时
1: 做
0: 候
1: 血
0: 为什
1: 透，
0: 么会这个流失蛋白呢？
1: 因为你看我们做完腹透，它是通过腹膜来进行交换，它每天会丢失大概0.几克的蛋白质。然后我们做血透的话，因为我们做完血透，它是通过一个那个过滤嘛，哈，通过一个那个过滤，然后过滤以后，它有部分下机的时候会丢失一部分的这个血红蛋白，或者还有在这个膜，其实我们这个跨膜的话，这个膜里边它也会丧失一部分的这个人体的白蛋白啊，所以说我们也要每天摄入一定的蛋白质，最好是低量优质的蛋白，蛋白就是优质蛋白就是应该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肉蛋奶，但是肉我们也要注意，可能要 焯上水也比较好。
0: 嗯，也最好也是鸡肉哈，鸡胸肉哈。
1: 对对对对对，是是。
0: 另外就是我们在透析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些药物也服用，可以这个避免出现一些并发症呢？
1: 对对对，在我们这个透析当中，我们比方说有的人会出现高血压，
0: 嗯，
1: 如果出现高血压的话，我们一个是要通过这个，就是咱们一般说就是要控制我们的体重，就是我们比方说我们不能喝太多的水，因为水多了肯定在血管里边。它这个容量增加了，它对血管壁有压力，所以我们这个血压会升高。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这样的话，我们一个是通过减少水分摄入，还有一个就是来吃这个降压药。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有的人可能会出现这个低血压。
0: 嗯，
1: 就低血压的时候，可能我们透析的时候，比方说有的人可能一上机就会血压就低，就把这个血引出来的时候，这可能是因为他长期的慢性病，可能对影响心脏产生这个。可能我们有心衰哈、啊，可能有心衰，就是他可能血压会低、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可能我们上机之前可能要吃一些升压药，
0: 嗯，
1: 就比方说我们那个米多菌啊这一类的药。
0: 嗯，
1: 然后有一些人可能，比方说，不是透析的时候出现并发症，可能就是咱们说透析完以后出现这个，皮肤瘙痒，或者说这个双有时候腿或者手不自主这个抖动，
0: 嗯，
1: 就突然动一下，突然这个叫不宁腿，
0: 嗯，
1: 然后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症状，就可能我们就要。出现降临呐、啊，或者睡觉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吃一些这个，它改善它的睡眠啊，比方说要吃一些什么安眠药啊，这些东西。
0: 嗯。
1: 比方说我们还有一些人他会有这个，贫血，因为我们肾脏可能它这个肾上腺就是肾上腺在我们肾脏里边，然后它分泌这个不是肾上腺叫从细胞生成素，它肾脏不分泌这个东西以后，
0: 嗯，
1: 就是我们可能就会出现贫血，有的人贫血可能还会很严重，就是我们所以去除了常规补铁的时候，我们还要打一个叫。促红素，促红细胞生成素，就打这个东西，打这个东西促进我们这个人体，就是把这个红细胞在生成，在调动它这个机能，在就是也增加一个造血的原料吧。
0: 对这些一些药物，另外也是要及时的做一些监测哈，做一些检查的。
1: 对对对对对，定期检查，对、
0: 嗯、
1: 对，
0: 要定期体检。
1: 对。
0: 但我其实像这样讲，其实我觉得真是做透析的病人非常。非常难哈、啊，生活当中非常难，各种
1: 对对对，
0: 这个水要控制，饮食要控制哈、啊，这个
1: 对对，
0: 还要定期去做这个透析哈、啊。那我们靠什么来提升这个患者的生活质量呢？是他们能够做一些运动吗？
1: 可以做一些就是力所能及，比如说我们以一个稍微显得劳累或者是稍微微微汗出的一些运动，比如说我们可以散步，比如说我们可以大概每天。不用说1万步，可能我们大概2-3千，或者体能好点大概5千，
0: 嗯，
1: 然后这样的散步，或者我们打一些什么八段锦啊、太极拳，
0: 嗯，
1: 或者我们八段锦其实就可以，这个它的活动量其实不是特别大，但是做完以后人会觉得很舒服，
0: 嗯，
1: 还有我们比方说，有一些透友他的生活质量会非常高，有的人他还我看最好的还参加过马拉松，
0: 啊，
1: 就是以个人的一个。耐受啊，一个人的耐受来衡量，
0: 嗯，
1: 就是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这个运动、家务，以及可以比方说工作，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些都是可以的。
0: 嗯嗯。

0: 它是要分情况的，比如说有些人他是这种急性的肾衰，或者是他这个这个急性肾衰，或者因为一些原因造成我们这个肾功能不好的，这个我们可以改善。比如说我们有梗阻性肾病，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尿就是因为前列腺或者是神经元性膀胱，我们这个尿不出去，它这个肾功能恶化了，然后我们通过导尿呀，我们或者通过怎么着，我们能改善这个，这样的话肾功能会好转，这样能摆脱透析。有一些比方说。急性肾衰这个能摆脱透析，但是比方说我们来的时候会做一个全面评估，比方说他的肾脏两个肾脏，已经小了，然后他的尿量已经少了，这样的情况下或者他已经出现很严重并发症，这样的话是不能摆脱透析的。他要是如果说减量或者是不透的话，他会对他的身体会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损害。比方我们也见了这段时间，因为有一病号以前。每一个月都来复查，非常规律。因为他之前是透析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可能通过自身的这个吃药呀，或者自身控制这个饮水量呀，或者他的一些症状改善还可以，他的体重基本上没有怎么改变，他的因为血肌酐一直维持在200左右，就是他是一个糖尿病肾病，他那个也没有。他后来我们就拔管了，我们说维持了一段时间，让他继续观察，如果有症状变化的话再来。他可能这个在3、4个月的里边，在上次复查是4月份，复查的时候还很好，所以我们说，挺好的，我们就再没有，就是说你没有强硬的建议他再透析，但是一下到这个月的时候，他突然就出现了，然后一看出现了一个，胸闷气短，不能平卧，然后呼吸急促，然后就是身上全身就简直就是肿出来一个样，然后我们又进行紧急的插管，然后可能像他这样的再这个下去，他应该在规律透析比较好，他应该是不能再摆脱透析了，就是看一些人一些情况，但是中医是只可以改善他的一些症状，比方说，我们在这个透析过程中，首先是要规律的透析，规律透析的过程中，比方说我们有一些并发症，我们可以用一些药，比方说尤其我们一些中药，它有些效果还是挺好的，但是这个前提是要。规律的透析，然后还比如说把我们这个中药里边，它咱们说过这个钾会它会高，把我们这个里边这个钾呢，我们一定要想法控制住，就是这个事儿。
1: 这个我们重要是减少这个并发症哈，这个让你身体舒服一些。那我们常见的并发症哈，就是说这个透析过程当中常见的并发症，我们分别来说一说哈。我们重要是怎么来介入治疗，减缓这个并发症的哈。你说像皮肤的这个瘙痒、干燥，是大多数透析病人都会出现的症状，是吧？
0: 是，因为一个是可能是磷过高，还有一个可能就是那个西医上来讲，可能就是涂完以后皮肤干燥，然后在我们中医上讲，可能是。血虚风燥或者是湿热内蕴，就是透析，就是同时呢可能会损伤我们这个气血津液，导致我们皮肤就是湿于濡养啊，然后造成那个干燥。
1: 我们中医有哪些方法能够调理这个
0: 就
1: 皮肤的？
0: 可以用一些养血啊、润燥呀、然后是祛风止痒的方剂，什么当归、银子呀，或者说我们补血的话，我们可以吃点阿胶啊，这些东西。
1: 这些这个肾脏病人是可以吃的吗？含钾
0: 可以
1: 含
0: 吃，但
1: 磷就不是很高，是吧？
0: 这些东西你得看看。比方说，它钾和磷不是很高的话，它可以吃，它得严格控制。或者说，我们这个他患者他有尿，他吃这些东西，他能把这个钾或者他能排出去的话，我们还是他自己想吃点还是可以的。如果说他一旦，比方说他这个是一个高钾血症的话，但是他还想吃点中药缓解一下这些并发症，那我们可以建议他，比方说吃一些药，把这个钾呢给他吸附出去，这些也可以。
1: 外用是最安全的，是吧？
0: 对外用相对来说是安全的。比方说，我们有这个苦参呀、地夫子呀，或者说我们这个艾叶啊，或者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什么，对，还有一些中药，它效果也都是挺好的。外洗的话，我们可以或者用一个湿敷，这些的话，它这个不会增加我们身体对这个钾的摄入，而且它这个效果还是不错
1: 其实你看，这个不光就不是说这个肾病这个患者哈，透析的患者，普通人到了这个季节，他也是皮肤很干燥哈。但是你发现用些润肤油啊、润肤乳啊，效果不是特别好，是吧？是当时感觉湿润哈，但是可能第二天就没有什么好的效果了。那您说这个时候，就我们普通人哈，能够用这些像您刚才说的这个艾叶啊、苦参啊、地夫子等等，来这个也可以用是吧？也可以用它来
0: 可以，
1: 擦
0: 我们普通
1: 洗。
0: 人可以，可以，我们中医还可以有什么熏蒸啊、熏洗啊，
1: 也可
0: 那
1: 以，
0: 种都是可以的。
1: 他不会说就当时感觉好一些，然后过后立马就感觉很干燥了，不会那样吧？
0: 嗯。

0: 对，需要坚持吗？需要长期坚持？
1: 也得坚持一段，也得坚持一段时间。
0: 哦哦，然后用完这些擦洗之后，再用一些像润肤乳、润肤油这些东西，是这样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哦，
1: 你要像透心的，他们可能得坚持多坚持一段时间。可能像咱们普通人，他们比如说改善，比如说咱们有什么湿热呀，或者有什么这个阴虚啊，或者有什么这些什么血虚啊，这些东西咱们可以通过口服中药来就可以调理。
0: 嗯嗯，
1: 我说的是咱们普通人也可以，都这个普通人可能相对的这个透析的人群来说，可能它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嗯嗯嗯。还有刚才您讲，我们就是这个透析患者哈，可能还有的并发症，疲乏无力，就是贫血是吧？这些情况。
1: 对对对对对。
0: 气血不足，
1: 对对对，
0: 您说这个肾性贫血，我们中医有那些解决办法吗？
1: 有的有的，它可以强调我们这个药食同源。
0: 嗯。
1: 就是，我们可以比方说，黄芪炖鸡这个鸡汤啊，或者我们这个熬点山药粥啊，
0: 嗯，
1: 或者说我吃这些东西，可能我也怕我的钾或者是磷升高，我们也可以比方说做一些，比方说我们这个针刺呀，或者是我们这个熏洗啊，
0: 嗯，
1: 比方说我们这个或者艾灸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0: 嗯，
1: 就是我们比方说最常见的一个穴位就是这个足三里，
0: 嗯，
1: 足三里就在我们这个膝关节旁开膝关节旁边这一块，
0: 嗯，
1: 就是这个大家一般都好认也好找。
0: 嗯，
1: 就是大家这个叫它是一个肾经和脾经的一个交汇的一个穴位，这个可能大家觉得它又能管我们这个消化系统，又能管我们这个肾脏，中医的肾脏这个，所以大家把这个定为一个保健穴。
0: 嗯
1: 嗯，尤其有三伏天啊，这个肯定是要贴敷的。
0: 嗯，
1: 然后还有我们南方有一些到这个三伏三九的时候，他也会用一些比如说就是艾叶呀艾条啊，或者来进行专门烫出一个水泡来，就是通过刺激这个穴位来提高我们人体的这个机能。
0: 嗯嗯，这也可以补血是吧？改善乏力的情况。
1: 对 对, 对，改善乏力。对。
0: 那你说像我们这个中医当中常用的一些补血的哈，补气血的一些药物能用吗？像黄芪啊、当归这些？
1: 可以的，可以的。就是还是咱们说需要监测一下它的这个磷和钾。如果说这些这个人，比如说我以前吃所有一直吃中药都没有问题的话，那是完全可以的。如果说吃了它出现了高钾血症，那么可能就是需要加上那些降钾的药，这也可以吃。有些人我们见过，就是说来说就是想吃中药，就是想调理一下。
0: 嗯，
1: 我们说也可以，但是前提就是让他把这个钾一定要控制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这个范围之内。
0: 嗯，还有这个症状哈，这个并发症，像食欲不振哈，消化不良啊，这些情况，是不是也中医也可以改善？
1: 对对对对，这些也可以的，这些也可以的。比如说我们中医自己就有镇院之宝，银莲合味。
0: 嗯，
1: 这个对，就是健脾和胃、化湿、泻浊这些方法都可以。
0: 嗯，
1: 还有我们自己科的大黄泻浊，这些都是可以的，调节我们的脾胃。
0: 嗯，
1: 比如说餐前啊，或者是用含个生姜片儿，含服或者泡水喝，这个也可以，这个温胃止呕。
0: 嗯，
1: 这也可以吧。
0: 嗯嗯，还有这个失眠，有这个失眠常见吗？
1: 对对对，
0: 在这个
1: 失眠常见，
0: 失
1: 眠常见，这就是因为他这个这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这个病号呢，他可能是心肾不交，或者是肝血不足，
0: 嗯，
1: 或者比方说就是咱们说的那个，一个是失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咱们说的，他这个叫毒素太高，有的时候会刺激到我们的神经，
0: 嗯，
1: 神经以后它会造成一个不宁腿。可能这个患者我们当时正在睡，咱们肯定睡的时候咱们也有感觉，就是突然睡突然这个腿动了一下，然后咱们就醒了。
0: 嗯，
1: 可能他们这个肾衰的病号呢，他这个频率可能要比咱们正常人要高。
0: 嗯，
1: 所以他们这个造成这个失眠这个症状会比咱们更加
0: 是吧？
1: 普遍。对对对，更普遍一些。
0: 哦，
1: 就是这样的。
0: 嗯
1: 嗯，
0: 那我们中医怎么改善这个失眠的状况呢？
1: 哦，这个我们一般就是可以，就这个耳穴压豆，就是我们用那个叫
0: 盲目流行，
1: 对盲目流行，对盲目流行来进行我们的耳穴，然后压豆。比如说有的人说，这个我们都试过，我们也试过，然后他耳朵上有好多的穴位，
0: 嗯，
1: 对应我们身体的各种机能，
0: 嗯，
1: 然后比方说我们可以压我们这个睡觉的神门啊、心呀、肾呀，还有我们这些穴位，然后。就是你要是觉得疼，咱们可以说，先压一个部一侧的耳朵，然后过一天再换一下。
0: 嗯，
1: 这个确实是挺刺激的，这个确实，但是效果肯定是很明显的。
0: 哦，
1: 对，
0: 就是只能用盲目流行吗？别的不行是吧？
1: 别的没听说，因为这个见的就是盲目流行，没见过别的。或者吃一些中药也可以，就是酸枣仁泡水喝，或者说 那些什么有一些中成药的这个安神的，这个都有，这也都有。
0: 另外就是其实有一些我们在透析过程当中有一些误区，像您说的哈，这个感觉好了，是不是可以
1: 太多，我能不能减烫啊或者怎么着。我们说这个经常会碰到病号问说，我能不能减烫，我能不能不透。我们经常会问听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减烫。我们就是说一般就是说体重长得很少，比方说我们每次水摄入量掌握的很严格，就是确实每天体重长得就比方说1公斤或者是不到1公斤，这样当然更好。或者说我们这个蛋白质摄入非常低，每次透析前它这个血肌酐波动非常的小，这样的话可能会考虑那个减烫，或者是对减烫，比方说1周3次，可能会减成2周5次或者怎么着。但是我们不提倡说只是个人感觉好就把这个透析完全减烫或者是停下来，这个我们觉得是对身体是没有好处的。
0: 尽量规律的去透析哈。
1: 对，尽量规律的透析。它主要是我们透析它把这个身体里边的这些毒素分子它是会清除出去。它包括我们一些看得见的看不见，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还有我们一些不知道的东西，它可能都会清除一个大分子毒素、中分子毒素、小分子毒素，它通过不同的透析方式都会清除出去。但是我们如果说到肾衰，它肯定还会造成一部分人某一些毒素的蓄积，它虽然看着可能我们就是能监测到，可能就是我们这些，比方说看得到什么肾功能这些指标，但其实还有一些东西可能我们还没有，就是监测到，或者我们这些现在还没有考虑到，这些东西。你要比方说我们病号都普遍都脸黑，肾衰的病号，那肯定是有些毒素在身体里蓄积，或者它这个透析的水不是特别干净，造成了这些东西。这个但是具体为什么脸黑的原因，这个也现在也还在找。
0: 还有就是忌口方面，是不是吃了这个抗这个吃这个磷结合剂的药物，是不是就不用忌口了？
1: 不是，这个磷结合剂只能清除一部分的磷。如果说咱们不通过吃药来能把那些控制好，当然不会更好嘛，对吧？这个吃毕竟吃好多药这个东西，然后磷结合剂它这个作用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尽量还是要避免。还有比如说我们吃这个磷结合剂一般就是斯维拉姆和这个碳酸蓝，我们这个碳酸蓝呢可能它是一个斯维拉姆好像就是一个塑料，然后我们碳酸蓝可能就是一个含蓝的，这个含一个金属的，这个将来是这个蓝在身体里有没有蓄积或者什么，现在来说一般是没有的。但是时间长了，它毕竟你吃药肯定少吃药，不吃这个药就能控制得很好，当然会更好，是吧？
0: 还有就是我们中药的偏方能治根治尿毒症吗？
1: 这个
0: 好多人其实很特别相信这个偏方治大病哈，就是您作为医生，您是怎么认为这个问题的？
1: 这个我觉得还是不要停止我们这个，这个有的时候还非常致命。我们经常见有些人可能去哪儿吃找哪个老中医吃偏方，或者去哪儿吃什么偏方，或者去哪儿去哪个私立医院去治什么什么去，就但是过段时间见了以后，可能就是病可能没有怎么减轻，但是症状会非常的重，或者整个人非常的这样情况我们见的非常多。你这个所以我们建议就是不能自行的停这个不能停，最好不要停我们这个透析，然后不要把这些我们口服的药突然给它减下来或者是停掉，这些都是非常不科学的。可以在这个进行一个慢性的实验，或者是那个进行我们可以自己试试，但是一定要把自己的前提是要把自己的一切状态调整到一个最佳的状态，你再进行这些也可以，但是我不能说我为了
0: 就不能做实验，拿自己身体做实验，这个太危险了哈。
1: 对，不能把我这些前提这些保命的这些东西全部停掉再去进行实验，这样的话太危险了，确实太危险。
0: 而且没有所谓的偏方治大病哈，因为如果说这它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方剂，能够治大病的方剂，早就拿出来大规模生产了啊，谁不会在想着拿它去赚钱呢？是不是？所以没有那么神奇，没有那么神奇的药物，也没有那么神奇的偏方哈。好的，
1: 对，
0: 好，今天非常感谢袁主任您的介绍，您的讲解。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去找您就诊。
1: 周四全天。
0: 周四全天在省中医院的肾病科出诊。
1: 对，
0: 好的，非常感谢您哈，祝您工作顺利，今天先到这里，谢谢您。好的，再见。好，再见。
1: 好的。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你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驿馆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妙药良方，
2: 现在啊，腰痛的人很多，腰痛的原因也很多。对于因肾虚以及风湿侵袭导致的腰痛，有一个中成药非常合适，它就是壮腰健肾丸。古医书上讲，大多数的腰痛都跟肾虚有关，或许是因为肾所处的位置刚好在腰，顺理成章的就会对腰产生一定的影响。当然，这只是一种思路，并不代表所有的腰痛都可以用补肾的方法来治。关于这壮腰健肾丸，大家可能觉得这个药就是补肾的，也可以叫扶正。实际上，它并不是纯粹的补药，它有驱邪的一面，因为正气一虚，邪气就会乘隙而入。那些经年累月的风邪、湿邪还有淤血也会给身体带来负担，导致疼痛加剧，所以一定要清理出去才可以。这个壮腰健肾丸的组成是这样：桑寄生、菟丝子、千金拔、女贞子、鸡血藤、枸杞、金樱子、黑老虎、牛大力，总共9味药。女贞子色黑入肾，是常用的补肾良药。菟丝子补肾固精，不但补，而且有固色的作用。固色是什么意思呢？固色的意思是把精华收住，不流失。我们说啊，植物的能量最终都会汇聚到种子上。菟丝子这种植物一眼望过去就只有藤，那些汲取来的营养绝大部分就被种子吸收了。当我们用菟丝子煮水时，可以看到煮好的汤药里有一层油润的物质，这些都说明它补益的作用很好。再来是金樱子，金樱子补肾固精缩尿，固色的作用比较突出。如果是小便次数多，一天下来频繁的上厕所，这时候往往会考虑是肾的问题，因为肾主水液，用点金樱子效果非常好。再看桑寄生，普通的植物长在土里，而桑寄生却偏偏在桑树的枝丫上是安家落户。不过它虽然长在桑树上，但终究是个外来户，差别还是有的，从叶子上就很好区分。桑寄生的叶子和桑叶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和桑树啊，只能算是寄生关系，靠汲取桑树的营养而生，同时也收纳桑树的灵气。桑寄生的药性入肝肾，攻补兼湿于一体，既能补肝肾，又能驱风湿，腰腿痛用的比较多。再来是枸杞，枸是狼狗的那个枸，杞是脊梁脊椎的那个杞。枸杞这个名字就很容易让人望文生义，实际上大家可以放心使用，枸杞跟动物没有关系，枸杞是植物，这种植物的根具有很好的药用价值。那么枸杞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作为中药出现的呢？这就非常久远了，翻开《神农本草经》中就有关于枸杞的记载，书中是这样说：枸杞主腰背强，机关缓急，周

臂寒湿，膝痛。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大概了解了枸杞的功效，它能驱风除湿，还能补肝肾。同样集功补于一体的还有牛大力、千金拔以及鸡血藤，这三个药加强功补之力。其中牛大力和千金拔补肝肾、驱风湿，鸡血藤主要针对淤血而设，中医管这叫去瘀生心，血运行不畅，凝固起来就称为淤血。鸡血藤化瘀的同时又补血生血，旧血一走掉，新血马上补过来。再配上黑老虎，黑老虎是什么呢？黑老虎是木兰科植物，光是听这个名字就让人觉得盛气凌人。不过和名字比起来，中医更看重它的药用价值。黑老虎的果实可以食用，而它的根则用来入药，有散瘀止痛的作用。以上经过我们的分析，不难看出这个壮腰健肾丸所用之药有攻有补，也有攻补兼施于一体的组合在一起，这就使得整个配伍同时具备了扶正驱邪两种能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扶正有利于驱邪，驱邪也是在扶正，这二者之间是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关系，无形之中就形成了一种默契。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我们可以用这个壮腰健肾丸呢？当我们感到腰痛、腰膝酸软无力，长时间坐着或者站着，又或者遇上阴雨天气，疼痛会加重，同时还可能伴有小便次数多、头晕耳鸣等症状，在这种状况下是可以服用这个壮腰健肾丸的。同时壮腰健肾丸孕妇忌服，儿童禁用，感冒发热者忌服。前面我们说到了壮腰健肾丸由枸杞、鸡血藤、黑老虎、千金拔、牛大力、金樱子、桑寄生、菟丝子、女贞子九味药组成，尽管配方尽量选择具有强壮作用而又较平和的药物组成，但无温不成补啊。组方的前五味药性温，中间的三味药性平，只有最后的一味药，也就是女贞子性偏凉。纵观全方，药性偏温热，所以有阴虚内热和郁热者不适合服用壮腰健肾丸。另外湿热腰痛者服用此药可能会症状加重，所以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调理肾虚以及风湿侵袭导致的腰痛的中成药壮腰健肾丸，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的，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

0: 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

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开玉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

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2: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2: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4: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公元前22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建立了，那位秦王嬴政正式成为秦始皇了。他要作为始皇帝，让自己嬴姓家族的天下是一世万系，这是他的设想。这位始皇帝大有作为，从统一的角度讲，他是推动了历史进步了。但是从统治方法上来说，这位秦始皇又是一个失败者，秦王朝命运十分的短暂，这跟他的暴政有关系。秦始皇焚书坑儒，就为了不让大伙多说少讲，六国贵族 哪位要是敢斜眼看他，他就得把人这族给灭了。至于老百姓要有造反的，那他就更狠了，严刑峻法，沉重的赋税，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不过这位始皇帝照样大兴土木，该修长城修长城，该修五岭修五岭啊。就这还不算清静呢，没事他就出去巡视，巡视大江南北，一个是看看当地这些郡县制的首领们治理的怎么样啊，二一个有没有造反的呀，三一个找找仙丹妙药啊。公元前218年，这年春天，始皇帝又往东边去巡视去了。老巡视他不腻得慌啊，嘿呦，这么大的国土，那走得过来吗？越看越高兴，这都是我的。而且让大臣们只要看见名山大川了，你们就给我留点记号吧，把那颂扬他的话都给我刻在那山石上，让后世人永远记住啊。始皇帝甭提多美了，这一次他是东巡，人马出咸阳，走到阳武县。阳武是哪儿啊？就是现在河南省原阳县东南这一带。走到这条大路上的时候，可有人替他紧张了。为什么？这儿太危险了，哎呦，地形险峻，两旁边高山密林，当间这条道怎么瞅得这么瘆得慌啊？会不会有人要行刺啊？这是预感，严加防范吧。可是你再防范，架不住秦始皇出巡这队伍长啊，好吗？黑旗飘飘，秦朝崇尚黑色，就像一条黑龙一样，又长又慢，缓缓而行，这难免给人造成了攻击的弱点。果不其然呢，就在拐弯的时候，谁也没注意，突然间有一位大汉由在那山林中蹦出来了。这大汉手中擎一柄巨锤，大铁锤啊，还不得200来斤呢。他看准了装潢最漂亮那辆龙车，就扔过去了。呜，咔吧一下，车也给砸碎了，驾车的车夫当场就毙命了，就连那马都有两匹落残了。您想想这多大劲儿吧。砸着秦始皇没有啊？秦始皇没在这车里。那这车装修的最漂亮，合着他没在这车里啊？秦始皇多聪明啊，像这样规格的车呀，30多辆的，他不定在哪辆里边待着。今儿命大，他随时走换车，没坐这辆。好嘛，这一下就炸了窝了呀，所有的人都惊讶万分。缓过神来之后，就把这大汉给逮着了。没跑了，哪跑得了那么多人呢？秦始皇听得信儿之后万分生气呀，这是什么地方？大伙说此地叫博浪沙。那大铁锤找着没有？找着了。一看，好嘛，看着就瘆得慌。秦始皇心想，就算我身体好，就这东西要拍我脑袋上，那我还不如那马呢，我可能当时就毙命了。谁呀？当时丞相李斯跟那大太监赵高连忙审讯这行刺的大汉。见这位大汉与众不同，高人一头，炸人一背，铃铛眼睛，带卷的胡子，那叫裘髯。一看这个长相就知道履历过人，那胳膊根儿，赵高掂量掂量，拿眼掂量掂量啊，心想比我大腿还粗呢。我说200来斤的大铁锤他扔那么老远，谁让你行刺皇帝啊？这大汉一阵长叹，跟着是放声狂笑啊。他大骂秦始皇，这残暴的君主灭诸侯，六国之中哪一个后人不想要他的命，历代忠良都要找他报仇啊，只是他命不该绝，我一时大意打错了车，让他又多活了几年，我死不足惜，只可惜辜负了公子。说完这话，李斯马上就跟了这么一句，哪个公子？人家这刺客没理他，趁大伙没留神 猛地往前这么一正位，没拽住他，啊，噗，那不在山边上审问吗？有的是大石头块的，一脑袋撞石头上，撞死了。哎呀，李斯丞相这后悔呀，怎么就没抓住呢？为什么问是哪个公子？李斯隐隐约约已经感觉到，既然是公子，那就是六国诸侯，他们的贵族后人呢？找找吧，这怎么找啊？那六国贵族多了去了，具体是哪个公子，这得一个个排查。好在国家统一了，那人丁都造册，可以挨个去找啊。找来找去，最可疑的是一个韩国公子，韩国贵族找不着了。要不是他指使，这位怎么也不打招呼变卖家产，把那奴仆都给驱散了呢？他一个人往哪儿逃啊？田螺密网找啊，一直在追究行刺的主使人，可是始终也没找着。真像李斯、赵高他们调查的结果那样吗？是韩国的贵族公子指使的这位刺客吗？一点不假呀，这位韩国的公子就是后来那位著名的大谋士张良、张子

房。张良是他后来改的名字，他恨这秦始皇让他亡国败家，从小就立志要杀了始皇帝，可是行刺失败了，也没法在家待了，房结交天下豪杰，还在继续筹划刺杀秦始皇的行动。可是说者容易，做起来难呐。有很多豪杰乐意跟他交往，可那始皇帝谁找得着啊，他神出鬼没，难以辨认。你说这次出行弄好几十辆一样的车，你知他在哪车里边啊？总有时机等着吧。张良年纪轻轻，总不能就这么长期落魄呀、啊、光靠这些刺客不行，自己也得求名师访高友，不断的学习呀、啊、学什么呀？学兵书啊，没少了看这兵书战策。这天这位年轻的公子出门散步，解解心中的烦闷吧。哎，溜溜达达就奔了沂水桥了。这沂水桥离他住这地儿不远，没事儿没少了在这儿转悠。今儿走到这儿有点累了，想找个地儿坐那桥墩子边歇会儿吧。哎，定睛这么一看，平时自己经常坐那桥墩那儿，今儿有人占着位置，一老头。这老头快80岁了，须发皆白，穿着一个夹着布土黄色的大褂，翘二郎腿坐那桥墩上，这眼睛好像无意中目光看见张良了。老头好像下意识的，这二郎腿上面这条腿轻轻这么往起一翘，这才发现感情老头穿的这布鞋呀没完全穿上，合着一直在脚上踏拉着穿着呢。他这么一颠一翘这脚啊，啪，这鞋飞出来了，飞到桥下去了，嗖啪，倒是没掉水里，可那鞋离那水边就不远了。张良一愣，心想是我走得太急了把老头吓着了。不对呀、啊、我这是散步溜达过来的，他怎么紧张啊？张良正在纳闷呢，老头跟他打招呼了。哎，小伙子，下去你把我那鞋给我捡上来。张良一听心里边好生气，心想这老头就这么讨厌呢。你想这张良虽然现在落魄了，他毕竟是贵族公子啊，在家里时候光仆人好几百呢，这要不是躲避秦始皇抓他，他能把那钱都发给仆人给驱散了吗？他是一个少爷，都是别人伺候他，他哪伺候过别人呢？这会儿想发火，可是一看老头须发皆白，好似三秋雪，这把年纪给他捡鞋捡鞋吧。张良没说话，到桥底下把那片鞋给捡上来了，走到老头跟前，往前那么一递，那意思你接过去自个儿穿吧。就见老头眉毛微微这么一皱，眼睛一瞪，你给我穿上啊。嘿，把张良气乐了，心想这可真是老的有点糊涂了，我给你捡上来你自个儿穿不了啊。又一想算了吧，好人做到底，谁让他一把年纪呢。张良点点头啊，心想今儿我算助人为乐了，没这词儿就照顾老人吧。单腿点地给老头把这鞋穿上了，这转身刚要走，没想到老头这脚翘着翘啊，啪，这鞋又飞下去了。哎，张良一愣啊，怎么意思？你再给我捡一趟。如是者三，一桥三进旅吗？这反复给捡鞋，这可是一个耐心活。张良这活可就压不住了，心想老头你要再敢第四次把那烂脚烂哆嗦把鞋扔下去，我还……张良心想我还真不能打你，不过我是真不给你捡呐。大概这心里想法被这老头给猜着了，第三次把鞋给他穿上，老头这腿也不哆嗦了啊，哈哈哈哈，这才捋着胡子冲着张良笑了笑，也没说声谢谢，站起身来。

0: 来啪啪，怎么啪啪的鞋还没提上呢，踏了这鞋他晃晃下去了。他过着桥往前面走，张良在背影看着，心想这位也太不懂礼貌了，怎么就不客气一声啊，我看他干嘛的吧。张良就在后边跟着他，一边走一边想，别回这老头是疯子，我跟他客气半天。不过看他的意思虽然与众不同，看那眼神可不像有病的人，有病的人从目光能看出来，越这么琢磨越好奇，跟着老头就下来了。走了有半里多地呀，老头在前面走的挺松快，啪啪的有节奏，不紧不慢。张良也不好意思超过他，道又窄，那就得跟着他后边了。突然老头走走站住了，一回身，我就知道你小子得跟着我。张良这烦心的话，什么叫你小子呀，这越说越不成体统。张良没吭声，好吧，看来咱俩有缘呢，你跟我跟了这么半天了，也不能让你白跟着我。张良心想，干嘛啊，再给你买双鞋是怎么着，我教导教导你吧。哟，老头这话一说出来，张良心里边一动，心想，对呀，看这老人这个气度与一般的乡间老叟截然不同，那不是种地种累了在那扔鞋板，不是那意思。听老头这语气，要是心里没有一点本事，没有根基，也不会说出这种狂傲的话来。我教导教导你，教教你。张良心想，这别是旷世高人，野外散仙吧，倒不见得是神仙，最起码是一位骑士啊。张良现在正需要找老师呢，只要是有本领的，甭管你是会武艺，你还是有什么绝学，张良都愿意跟他们接近呢。马上张良双膝跪倒，要这么说，老人家您就是我的先生了，我拜您为师。哎，老头拦住了，你等等，现在还不能说我就是你老师，我打算教导你，但是你能不能教我还得考验考验。老人家，怎么考验？刚才那桥你记着吗？
1: 记得呀。张良心想，那还忘得了吗，长这么大没这么耻辱的给人捡鞋玩过，也就你年岁大得了
0: 啊。我记得五天之后吧，天一亮我就在桥那儿等你，你得在那里提前等候老夫，要不然我还真不能教你。
1: 好吧，
0: 张良答应了。数日子，五天吗，这日子很快就到了。第五天早上一大早，张良起来洗漱已毕，就奔了沂水桥了。平日里张良没这么快过，一个是早上冷点，二一个心里边急点，他几乎是一路快跑的速度奔了沂桥。赶到这儿一看，老头早在那儿坐着了，还那桥墩儿，还是那片鞋那么塌拉着。不过今天老人家脸色很难看，哼，让你早来，你这叫早啊，我这等你半天了。那咱明儿见，明儿见，五天后再见吧，你早点来。啪啪啪，老头趟着鞋又走了。张良心想，来得够早的了，那鸡刚叫一遍我就出来了，下一次不等鸡叫我就得出来。又过了五天，张良是踏着鸡鸣声到桥上的，合着这公鸡一打鸣，张良到这儿了。再一看，老头简直在那儿直转磨磨，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年轻人，让你早早早来，你怎么就偏要晚来呢？张良都快气哭了，心想，亏心嘛，老头没敢说出来，天上的星星还在呢，我怎么还晚呢？可是不敢犟嘴呀、
1: 啊，是老人家，我，
0: 你再等五天吧。又要等五天，这回张良留个心眼儿，我多早他都比我早，干脆我第四天晚上我就不回家了，我在这守桥。第四天晚上，张良就坐着桥墩这儿哪儿不去了，我看看吧。心中暗想，我这何许的呢？要不是国仇家恨，要不是为了杀了这秦始皇，我能受这罪吗？ 但是要实现我的志向，我就得谦虚求学呀。就想着诸多往事，漫漫长夜居然也见到了破晓之时啊。这天刚要亮，张良耳边就听见熟悉的哒啦哒啦啪啪这片鞋声音。一看老头来了，这老头一看见张良乐了，哈哈，孺子可教也，这回你合格了。行了，我也没什么跟你多说的。张良一听就一句孺子可教就完了。老头一伸手，由打怀里拿出了一大卷子猪皮子。张良这才发现，我说老头比那天胖了好些呢。这什么呀？这是一部兵书，你好好看看吧。打这儿起，张良就算找着学兵学的门路了。有什么不明白的，我再来叫你。回家去吧。老头给他这什么兵书啊？张良借着朦胧的星光这么一看，就见上面写着四个字：太公兵法。啊，老人家慢走，那您怎么称呼？我既然拜您为师，我怎么找您呢？你要找我呀，你就奔极北古城山下，那里有一块黄石，到那儿你就见着我了。古城山就是现在山东省东鄂县东北呀。张良心想，跑那儿去能找着您吗？到那里你就见我了。老头头也不回就走了。到老叫什么不知道，后来就称他为黄石公。黄石公也是中国封建史上著名的一位军事大家呀。打这儿起，张良认真学习太公兵法，是苦心钻研。张良苦读兵书之余，还要继续结交天下名士，争取找着秦始皇的踪迹，让秦始皇先折腾吧。始皇帝忙什么呢？博浪沙那大铁锤没把他吓着，他是继续东巡呢，一路走到知府、琅琊、上党，最后回到咸阳。回咸阳歇了一阵子，他开始更加严厉地去镇压各地的起义了。你想那老百姓实在苦得受不了，不就造反吗？重点秦始皇还是在找那些六国贵族，谁要是有一点不安气象，那就得把他杀喽。反正自己是久经战阵，遇多少回行刺的了。当年那位刺秦的荆轲，那匕首把他吓着了，这大铁锤离自己远远的，惊吓不大，但是得找着幕后指使啊。他加大力度镇压关中当地的起义，还得关心北边的匈奴打得怎么样了，长城什么时候能修得完呢？得抓紧呢。北边那五岭建得怎么样？那些少数民族听话不听话呀？秦始皇是南北东西一通繁忙，后来知道哦，南边都征服了，建立了桂林、象郡、南海三个郡。始皇帝一看，既然建了郡了，就得有人呢，当地的百姓算一部分，派去那军队就在那儿驻边吧，有20多万在那防守，又从内地中原迁了50万贫民到那儿去居住生产，开荒造田。为了运输方便，还命那位天才的水利工程师史禄带着人修了一道陵渠。史禄在这湘江的中流修了三角形的分水堰，把这湘江分为南北两渠啊，流到新凿的陵渠里边，沟通了湘江、桂江的交通。这些大事情张良都知道，觉得秦始皇治国倒是也有可取之处，就是他杀人太多。那最近始皇帝还出门吗？他只要敢出来，我就敢行刺。没想到秦始皇真出来了。始皇帝50岁这一年又往南边巡游了，他过了云梦来到吴中。吴中就是现在江苏浙江东西交接之处啊，大街上挤满了老百姓，要看看这皇帝的风采。始皇帝还特意让人把这车帘打开看看， 就这么个时候，突然人群中有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他杀气腾腾地喊了那么一句：“哼，待我杀了这老儿。”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要迟到啦！
5: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6: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5: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6: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4: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7: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5: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4: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5: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8: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4: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5: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 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4: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9: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1: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

0: 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楼老下。
1: 捉住夏明汉，赏金2000元，这么多。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3: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4: 干什么呢？
5: 赶路的商人。
4: 姓名？
5: 陈日宇。
4: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4: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6: 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5: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5: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5: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7: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

0: 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
8: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2: 志华，
7: 爸，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0: 没有。
7: 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四十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7: 元帅，
18: 这陈元说的对，
17: 商会
18: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17: 商会一定支持我，
19: 没有什么可能。
17: 山崎万郎渡过难关，
20: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

0: 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2: 通庆对抗战使你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2: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同情，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4: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2: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4: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2: 先锋责任的完成，
4: 填充以血肉，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4: 最后付之皮肤。
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4: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3: 愿意。
4: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6: 小给，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4: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4: 什么？
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4: 他要干什么？
5: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4: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7: 哦，还在这儿。
4: 是唐通庆，
7: 他还在。
4: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7: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完成，
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7: 太久了。
4: 是啊，好久不见。
8: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9: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8: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9: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8: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9: 不过什么呀？
8: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0: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啊，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1: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0: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1: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0: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8: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9: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8: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9: 你的身体，
8: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9: 疼吗？
8: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4: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5: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8: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0: 你们吵架吵完了？
1: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0: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8: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0: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0: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 最好的版本。
1: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防与中防，
8: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9: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8: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6: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7: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6: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7: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6: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7: 一、二、三。
16: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8: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6: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9: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8: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6: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9: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8: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6: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20: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21: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6: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7: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2: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
0: 时间。
1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是联合各地方台为您精心打造的一档为民服务的节目。我们从源头上呢，帮您精挑严选，然后呢，省去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给您拿到的是高品质的好商品，又是非常低的价位。所以呢，我们从开办之初呢，一直是一档致力于服务于民的节目，也是备受大家的好评。那今天呢，星辰给您网罗来的好东西啊，也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甚至是这个早上我觉得没它都不行的。那到底是啥？就是我们的豆浆粉。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说了，早上喝一杯豆浆是我每天早餐必备的，因为我知道豆浆的好处特别多。但是也有部分朋友可能会质疑我了，你这找了半天就给我找了一个豆浆粉来啊。别着急，这不是我们的风格。我今天给大家找来的这款豆浆粉啊，我先给您读读名字吧，它叫做黄芪党参豆浆粉。哎，我相信懂得养生的朋友听我说完这几个字之后，对它就有一定的了解了。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啊，今天呢，我们也为您请来了我们藤蓝大品牌的厂方销售经理，也是我们的营养顾问王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王经理你好。
2: 嗯，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啊，又跟星辰咱们在这个电波当中见面了，也跟咱们的很多的好朋友们见面了啊，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今天啊，我为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季节啊就特别特别畅销的咱们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就像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今天这个是最应景的。
1: 嗯，可以说呢，这个黄芪党参咱都不陌生，大家也都知道是干啥的，是不是啊？你说现在这早上很多朋友就开始抱怨了，为啥我这早上一起来这手脚就冰凉，我就想喝点热乎乎的好东西，是不是？包括呢，你说晚上也睡不好，就是感觉没精神，好多朋友都有这些困扰。但是吧，你说去那个地方看一看又没啥事儿，所以说呢，有这种情况的朋友啊，咱不妨呢早上来一杯补充能量的豆浆粉，我觉得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好吧？一开始我就说了，这个豆浆粉不一般，它的名字叫黄芪党参豆浆粉。其实我看了看配料表，除了大豆之外，还有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就这几样，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豆浆粉里边配料表真的很干净了啊，都是咱们平常见到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是吧？
2: 没错，丁老师一看就非常非常的细心啊，给大家来看了一下我们这个配料表。我首先要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咱们这个配料表呢，就是跟刚才丁老师说的一样啊，特别特别的干净。因为我们今天要严把质量关，首先给咱们叔叔阿姨，很多咱们听众朋友来选择东西的话，我们一定要严把到质量关，
1: 是的，
2: 对吧？
1: 嗯，
2: 这个首先告诉大家，今天里面啊，我们大豆是非转基因的东北的大豆，然后呢，山药、红枣、枸杞、党参还有黄芪，另外没有任何的蔗糖和香精，包括到了色素、防腐剂和这个调味剂。您所喝到的这个口感就是纯天然的大豆的香味、山药的香味、红枣包括枸杞和党参和黄芪的那种浓浓的香味。而且呢，在这个刚才金老师也说了，现在可能说天气不是像我们说冬天那么太冷的时候，早上起来喝一杯营养的豆浆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没错，
2: 而且我们这个豆浆啊，不仅是营养，而且还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复合型的营养豆浆。就是说今天呢，你整个的喝这一杯豆浆里面所有的营养成分都能够来补充到身体里面来。咱们一个个来说一下啊，金老师，咱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我们都知道我们东北呢，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黑土地种出这个大豆。今天呢，我们采用到的都是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啊。然后再说这个山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吃完了吃多了，有的时候可能说肠胃消化不太好，对吧？所以说还要煮这个山药吃。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豆浆粉里面加到了山药粉。
1: 很多朋友就会花钱买山药粉，今天咱不用专门买了，这里边就有了。
2: 这里面它就有了。而且包括这个红枣啊和枸杞啊，这两个我们说太常见了，咱们叔叔阿姨都知道啊。咱们再重点说一下什么呢？重点说一下我们的黄芪，还有我们这个党参啊。很多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说，这两样来讲的话，就是中药加到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它究竟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啊，首先呢， 叔叔阿姨在这个冬天即将来临之前，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可能容易什么呢？容易这个身体有到这个水肿，包括到了这个身体上来讲的话，有时候老腰疼，
1: 或者是很多人就觉得起来之后觉得跟没睡一样，精神好像还是那么恍恍惚惚的，感觉一觉醒来没有那么像人家睡得特别好的那种精神的感觉，是吧？
2: 对，这个时候呢，就要需要到我们的这个黄芪了。而且今天我们采用到的是大山的黄芪，吃点这个黄芪是对身体非常非常好的。
1: 而且这个党参也特别好，我觉得。
2: 党参这个东西啊，平时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有的时候可能说这个胃口不太好啊，因为上了年纪的总说是牙口不好。其实实则不然，是你的脾胃失调了。咱们说吃点党参呢，能够使我们的脾胃呢，正常的运转的同时来讲的话，对我们的呼吸道，包括到我们的肺部的，一系列的一些小的问题来讲的话，也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作用。
1: 而且我知道党参，你看很多这个药膳里边都是放党参，而不是放什么人参之类的，是吧？因为我后来有一个就是这方面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党参呢，比相对较于人参来说，它更加的温和，因为人参有很多比方很燥的那个东西，就是咱们喝完容易出现也上火的一些情况，但是党参就不会了，对吧？
2: 对，
1: 而且呢，像您说的，它那个还能对于肺呀、对于免疫力呀、对于咱们这个脾胃呀，其实还有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什么睡觉啊，什么那个面色白呀等等这些情况都是有帮助的，是吧？
2: 对，都是有帮助的。而且这些啊，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把这个药品给它放到这个我们这个豆浆当中啊。我们告诉大家，这些东西都是药食同源的。
1: 对，
2: 我们采用到的是一个黄金的科学的配比的方式。保证大家每天就我们这一袋是25克啊，一袋是25克，然后每天早上咱们都喝这一小袋的话，就能够使你一天来讲的话，你所需要的这些营养成分都能补到了。所以说我们叫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1: 所以我觉得你看人家这个配比，人家肯定不能跟咱说哪个放多少，都是保密配方，是吧？然后呢，把这些对药食同源的这些好东西都浓缩在这个豆浆里边。我刚刚就是那个王经理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喝啊，因为我是这个节目之前呢已经就泡好一杯了。
2: 好喝不？
1: 就入口呢，说实在的，它是那种

0: 什么都没有，
1: 没有没有。所以说呢，我觉得真的你喝这一口很健康，而且呢这个细腻程度对于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呢就话不多说啦，既然是这么好的东西也是适合咱们这个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体质的啊，这个配比的好东西，所以说今天我得问问价格了。这个咱们藤兰这个品牌，它这一盒装呢，它每一里边都是这个小包装的，外边有一个纸盒，小包装呢是透明的，这个小包装一次一袋就行了。这小包装是25克是吧？一袋25克，这一盒呢是7包，正好一周。那这个一周装在咱们店里卖多少钱啊？
0: 正常是19.9块，我们这一周的这个量。
1: 那就是今天的话，给我们大家购的会员什么价呀？
0: 今天啊，今天金春老师来到咱们家呢，我肯定是给大家做足了这个福利了啊。今天带给大家呢，我们是5盒。五盒的组合，然后价格挺好，只需要不到100块钱，99。
1: 我这样算了一下，也没便宜多少呀。
0: 你别着急，
1: 19块钱，
0: 你别着急
1: 啊，
0: 你别着急啊。今天呢，是我们首次把这个富豆浆粉拿到我们这儿来，做到跟这个听众朋友怎么分享啊。所以说呢，在5盒的基础之上，我再加上3盒，3盒的话，那就是3周的这个量。正常来讲的话啊，那就是8周的量。今天呢99的价格，这个价格您不能拒绝了吧？
1: 8盒啊、
0: 对，8盒。
1: 这样的话19块钱一盒是吧？
0: 对。
1: 如果说普通豆浆，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但是你看这个还加了咱们的山药啊、黄芪啊、党参呀、还加了红枣、枸杞啊等等这些，我觉得。但是我就感觉吧，我们这个节目呢，从开办之初就一直是把所有的经销商压榨的最后一滴都不剩的，这是我们的原则。我觉得还得再给您谈一谈，因为我觉得8盒这样吧，您再给我加2盒，不是为我自己要的啊，因为见我搭档不在，我搭档要在的话，我估计你就得给我们那个啥了。这样10盒行吗？我就不多要了，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0: 星辰老师啊，您先听我说啊。如果说要是咱们家普通的那个营养豆浆的话，加那个芝麻加枸杞和红枣的这个啊，您说10盒的话，我就同意您了，因为今天我们是里面加到党参和这个大山黄芪的。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真做不下来。
1: 不是，你看我们当时选的时候就没选你家普通的，我们就选的黄芪党参这款，因为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咱们。
0: 真会选你们。
1: 这样吧，咱也不多说了，你看这听众朋友都现在打电话都等着呢，一听说咱这么好的东西又加了黄芪党参的，这样10盒行吗？10盒我也不给你多要了。
0: 99。老师啊，10盒行，但是我记得昨天我们的这个备货是不太多的，那今天我限个量好吗？
1: 你看，我一给你提这个，你就给我提限量，你不就不能大气一点吗？
0: 限量50组，就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就这么多备货，你要生产，我们要周期的。
1: 行，50就50，先抢着，好吧？咱今天带来是藤兰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加了红枣、山药、枸杞，今天呢真的是科学配比的好东西啊！咱们尤其在这个冬天手脚冰凉的，包括咱平时觉得睡眠不好的啊，老是没有精神的朋友，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款豆浆粉。早餐吃啥也是吃，咱为啥不吃点营养的？一日之计在于晨嘛，是不是？所以吃了好早餐，真的是一天都有好气色啊！所以今天呢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99块钱。我刚算了一下，这每一包就每一天你只花1.4块钱，你想去外边买一个豆浆的话，你一杯普普通通的纯豆的豆浆不还要你2-3块呢吗？是不是？今天这样的豆浆粉真的是太合适了，我先让大家抢，好吧？限50组，先把电话跟大家说一下：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打电话去抢购，好吧？抢到手里才是你自己的。这样的豆浆粉真的非常的方便啊，你直接开袋，用咱的温水80度以上的温水一冲，搅拌均匀就可以喝了，而且你喝到的不是纯纯的豆浆，你喝到的是除了豆子的营养之外，转基因大豆为您打成的细粉之外，还有红枣，还有枸杞，还有山药，还有黄芪和党参。所以这样的配方，这样的精细配比，真真正正的是给我们一天补充元气的豆浆啊！所以呢，咱们今天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70小包能喝70天，如果是每单人喝的话，一餐啊，就这一杯只喝到1.4块，我给大家算了一下，你想想咱们出去买杯豆浆多少钱，是不是？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热闹啊，懂得养生懂得健康吗？我一说这个配料表你们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好吗？400-637-1818，400-637-1818，99

0: 9块钱到手10盒70小包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王总，刚才你想跟我说啥呀？
1: 你知道刚才我算什么的吗？啊，金晨老师，刚才我在算啊，就今天10盒的话，你知道拿走的是99，拿走的是3斤多的我们这个复合型的豆浆啊，
0: 啊，3斤多的粉。
1: 对呀，3斤多，这个你在市面来讲的话，你说你买正常的我们家普通的这个豆浆，我刚才算了一下成本，都未必能买得下来。
0: 对，我知道，今天既然来咱们大咖购嘛，我们就一定要替听众朋友拿到最大的实惠嘛，是不是？所以说咱不说这个了，咱就不说价了。你看你这么大的企业，都这价都公布了，你还给我着不这个干啥呢？我不着不这个了啊，你能保证品质吗？先说说。
1: 我先跟大家来承诺一下啊，首先来讲的话，大豆一定是我们东北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而且里面呢是没有什么呢，没有蔗糖，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和调味剂的，就是这个配料表，听众朋友拿回到家中，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再一个就是最新鲜生产批次的，
0: 而且呢，我替大家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啊，咱们说，尤其是我们上点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呢，蛋白质的补充是真的很重要的。很多叔叔阿姨上点年岁，他就不喜欢吃大鱼大肉的，觉得油腻也不好消化呀，所以咱们这种植物性的蛋白一定要多补充，它同样能给身体带来很好的帮助。我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这一款每100克里面蛋白质的含量居然高达了40%，也就是23.7克。我的天哪！我真心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高了啊，100克含有23.7克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含量，而且呢它的脂肪含量很低，每100克只有12.9，这种脂肪它都是植物性的脂肪啊，
1: 对，
0: 然后呢
1: 很好吸收的，
0: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款呢，它的科学配比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因为咱平时也知道，稍微懂点养生基础的朋友都知道红枣泡枸杞来养个生，是不是？但是到冬天了，你说光红枣枸杞其实也就不是那么的太丁事儿了，对吧？你像很多朋友说了，我吃点东西我就不太爱消化的，咱得加点啥呀？山药这是必备的吧？你很多朋友买山药粉，是不是？包括黄芪和党参这两样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很多很多药膳里面都是加这些东西的，对吧？所以说呢，咱自己平时如果说很多朋友跟我说，我平时自己喝黄芪，我不知道加多少量，我怕喝多了吧上火，喝少了不够，对吧？这党参更是这样，很多你看党参炖鸡啊、炖鸭啊什么的，党参它那个量用量是有要求的，所以今天不用大家去参考这些了，咱直接给您做好了，直接拿温水一冲，这比啥不方便呀？是不是啊？
1: 没错，没错。然后我还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就今天我们这个啊，不仅仅我们说科学的配比，而且我们的这个制作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啊。我们一共要经过到16道的工艺，
0: 16道工艺。
1: 对，精选原料之后要烘干、脱皮等等等等，粗磨、精磨、去渣，然后杀菌、冷却、调配。到最后的这个包装，一共是完完整整的16道工序。
0: 我说咱家这豆浆粉咋那么细腻呢？原来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啊！所以说，你说今天咱99块钱拿回10盒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好吗？电话线真的很热闹啊！刚刚听到的朋友先抢，好不好？先抢，我再给您好好介绍。400-637-1818，400-637-1818。您今天到手的是我们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除了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之外，还加了黄芪、党参，还加了红枣、枸杞和山药，所以说呢，是一个复合型的这样一个营养的这个豆浆粉啊。今年10盒到手价99块钱，限量50组，现在什么还不到10组啦、
1: 啊？
0: 王总，这时间还有那么一点儿，不到10组，你给我加点量吧。
1: 这个啊，邢晨老师，我跟您来说，真的没有了。因为今天呢，我这个备货就备了这么多，我
0: 你这真不够抢啊！人家别的厂家来我们这儿至少100组的给我们这个啥，你就直接限50组。我当时就想着，先让大家抢着不够了，真不够了。
1: 你这样啊，我再给你加10组，这是最多的了。
0: 太抠门了，咱先抢着好吧，先抢着，别到时候抢不着您后悔啊！400-637-1818，400-637-1818。再来说一下，今天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啊，整整的10盒带回去，咱们能喝70次啊，70次70杯，你想一杯只喝到1.4块钱，别说别的了，你现在出去到外边去买早餐摊上去买一个红枣枸杞的豆浆都要你4-5块钱了，一个普通的黄豆豆浆都要你2-3块钱了，是不是？所以说今天 天咱们这样加了党参，加了黄芪，加了红枣，加了枸杞，加了山药的复合型的营养豆浆粉，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么便宜，那真的有这么好吗？你这品质能保证吗？咱在节目最后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品质好不好？
1: 好，首先来讲的话啊，我们优选的是我们的这个非转基因的东北的黑土地的这个大豆啊，然后呢原汁原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包括到了蔗糖、香精、色素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甜味剂都没有。还有就是您拿到家中的是最新鲜的批次的。
0: 对，而且呢咱们里边除了，我再给大家读一下配料表，除了咱们非转基因的大豆、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真真正正的健康的好品质，真真正正让您喝到的是早上满满的元气和营养啊！所以说呢，今天99块钱，咱们整整带回去10盒，能喝到，
1: 只有在咱们平台的啊，
0: 真的能喝70杯啊，所以机会真的很难得。还有最后一点库存，大家加油打电话。感谢我们的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营养和健康的好早餐，
1: 谢谢陈老师，谢谢，
0: 感谢感谢。那么大家呢，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元就能带回去10盒我们今天的营养的豆浆粉，千万别错过这次和健康相遇的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

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承诺保本超高收益，大概率就是投资骗局，收益越高风险越大。面对诱人回报，多问几个为什么，守住自己的血汗钱。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河北金融教育宣传周提醒您，理性参与金融活动，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6: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一提到青光眼哈，让很多朋友是十分的畏惧。我们知道这个70%到80%的青光眼呀，它不疼不痒，在不知不觉当中呢

0: 就能把我们的视力夺走，被称为视力小偷，是不可逆的致盲性的眼病。那这其中呢，又有一种非常难治的青光眼，叫做新生血管性青光眼。患者眼痛、眼压升高，甚至是头痛、失明啊，严重的困扰着病患的生活。那么这个病到底还能不能治？怎么治哈？我们今天的医生开讲呢，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青光眼科主任医师、石家庄眼科医疗部青光眼科主任卢文胜。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到底应该怎么治疗呢？卢文胜主任呢，是河北省急救医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同时也是邢台市医师协会眼科分会的委员，擅长青光眼白内障的诊治，对疑难复杂青光眼的处理以及白内障青光眼联合手术具有较深的这个造诣哈。对眼前结疾病，比如泪囊炎、乳肉还有泪沟疾病的治疗经验非常的丰富。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对被这个青光眼所困扰，有些问题想要咨询哈，今天不要错过机会，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866-98082, 866-98083，QQ 群是3693898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好的，下面的时间马上来请进罗主任。你好，罗主任。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好，卢主任，我们其实都知道这个青光眼哈，它是说是不可逆的这种致盲性的眼病哈。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哈，又属于这种比较难治性的青光眼。所以首先我们想请您给咱们听友来明确一点，就是说这个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它到底还能不能治呢？
1: 大家都知道啊，青光眼是一个严重比较在眼科里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致盲性眼病，它的视力损失呢是不可逆的。
0: 嗯。
1: 而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呢，又属于在青光眼里比较难治的一个疾病。
0: 嗯，
1: 它的治疗呢，主要就涉及到三方面，一个就是药物，一个是激光，还有一个手术。
0: 嗯，
1: 它是针对的是新生血管性青光眼的不同的这个发病的早期、中期和晚期来选择不同的治疗方式。
0: 嗯，
1: 所以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它最关键的治疗是早发现、早治疗。尽早的治疗原发性疾病。
0: 嗯嗯，您说他这个三大法宝哈，就是药物、激光和手术治疗，它主要是因为这个病程的不同，早中晚咱们来确定用什么方法。
1: 对对，还依据不同的病情、不同的这个原发病，然后选择不同的这个治疗方式。
0: 哦，跟这个早中晚期有关系，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也有关系。
1: 对，
0: 嗯，
1: 主要是和原发病有关系。
0: 哦，您能具体给大家说说吗？就是哪些情况咱们用什么法子，有什么治疗的这种成果啊？
1: 你像这个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咱们就先说它的这个早期啊，因为它是因为原发病引起来的嘛。
0: 嗯。
1: 所以一般它也基本上这个新生血管性青光眼有1/3的疾病是因为视网膜的血管性疾病，就是像这个静脉阻塞呀，
0: 嗯，
1: 还有这个眼底的这些缺血性疾病。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说，像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
0: 嗯，都是比较不好治的病，是吧？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像一些其他的，比方说眼内的一些，
0: 嗯，
1: 血管瘤啊，
0: 嗯，
1: 或者是一些那个占位啊，这些都有可能。
0: 嗯，
1: 啊，就是基本上就是各占1/3吧。
0: 嗯，大概是。
1: 如果早期对这些疾病能够尽早的发现，尽早的能够控制它的话。就能够预防这个发生这个新生血管性青光眼。
0: 嗯，哎，咱们一项一项的说，咱先说说这个三大治疗法宝哈。您说这个药物、激光、手术，是早期就会用药物吗？我们简单想的话，是比较严重的可能就要手术吗？
1: 因为他这个疾病啊，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视网膜的血管疾病。
0: 嗯，
1: 所以早期的话，还是考虑应该是做这个全视网膜的这种激光光灵。
0: 哦，
1: 所以。尽早治眼底病的话，是首先是考虑打眼底激光。
0: 嗯，就是早期的话，您说是吗？
1: 对，
0: 效果会比较好一些。
1: 对，它能够尽早的控制这个疾病的进展。
0: 嗯，就是让它这个新生血管别再新生嘛，是这个激光的目的。
1: 对，
0: 嗯，
1: 因为它这个新生血管啊，它是因为眼底的这些缺血疾病，
0: 嗯，
1: 它蔓延到整个眼球，导致眼前结产生的这种新生血管。
0: 嗯，
1: 这种新生血管呢，它阻塞房角防水流出通道，
0: 嗯，
1: 最后引起的眼压升高就叫新生血管性青光眼。
0: 嗯，所以说这个激光就是把它给打掉是吗？咱们简单想的话，
1: 它主要还是就是控制你的原发。

0: 性疾病，让它不要产生这种心流血管的刺激因子。
1: 哦，
0: 这样的话，它在眼前节就不蔓延了，它前节就不会产生这种心流血管了。
1: 嗯，这种情况您说在早期的话，治疗会比较好一些。
0: 对对，主要就是早发现，能够早治疗。
1: 如果说到比较晚期的话，这就没用了吗？这个激光的话，
0: 到晚期的话，他在打这种眼底激光啊，基本上就机会很少了。
1: 嗯，
0: 因为他到晚期基本上就是，眼压高、角膜水肿，病人的刺激症状很重。
1: 嗯，
0: 眼疼、头疼，所以眼底基本上就是很重，而且基本上眼底就看不进去的这种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打激光呢，就是基本就是打那种睫状体破坏性的这种激光，这叫睫状体光凝，或者是做睫状体冷冻。
1: 嗯，
0: 像这种疾病为什么说它难治而且非常严重呢？因为好多人到最后啊，涉及到这个角膜糜烂呢、角膜时代长啊，最后这个眼压实在控制不了，病人难受的话，有一部分人最后就把眼球都摘了。
1: 哦，就是为了缓解这种难受的症状的，只能说是啊。
0: 对，就是缓解他难受。
1: 视力是保不住了，那你就比较严重了。
0: 对，到晚期的话，基本上就只能考虑是解决症状。
1: 就是疼痛嘛，还有头痛、眼痛是吗？
0: 啊，就是因为眼压高引起来的这种眼疼、头疼。
1: 哦，那就没办法再考虑视力这块问题了，只能说是缓解他这种头痛、眼痛的情况。
0: 一般的，他到晚期的话，他的那个早期的原发病再治的话，就把机会错失了。
1: 那您说的这个睫状体破坏性手术，它也算是激光中的一种吗？还是说
0: 它是、它也是一种激光，它就是用激光把你这个眼球里产生水的这个睫状体这一部分，烧用激光。把它烧一下，然后让它萎缩一部分。
1: 这算是
0: 这样的话，这样它产生的水少了，然后把眼压降下来，让它不难受，能够保个眼球。
1: 哦，但是对于就是控制视力的话，效果也不太明显。
0: 一般到这种程度，基本上就没视力了。
1: 哦，所以说这也算是比较中晚期的一个手术方法了。
0: 对对，这是激光的另外一种。
1: 因为确实在节目当中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来说，就是可能大家说不了太专业，大家就说打激光哈，但是很多人就反映说打激光之后好像怎么感觉更不好了，可能大家伙对这个激光理解就是不是特别专业啊。
0: 对，属于一个破坏性的到晚期打的这种激光。
1: 哦，它跟早期咱们打这个激光这是不一样的。
0: 早期打的激光主要是针对这个眼底的病变。它能够改善你眼底的这种缺血状态，然后让它病情稳定，这样不产生这种心流血管的刺激因子。然后把病情给你截在这儿。
1: 但是晚期这个就算是一种破坏性的手术了啊。
0: 对对。
1: 只能说是保住眼球了，这个视力可能就益处不大了。
0: 晚期的话，因为他大部分人基本上就没视力了。所以只能够这个目的就是解除痛苦。然后能够保一个自己的眼球。
1: 所以说这一点这个早诊早治控制原发病还是十分关键啊。
0: 对，这个是最重要的了。
1: 好，这是我们也特别提示到大家这一点的哈。那各位听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青光眼科主任医师、石家庄眼科医疗部青光眼科主任卢文胜。新生血管性青光眼的治疗啊，到底有哪些方法？您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卢主任，其实刚才您主要给大家讲了这个激光的一些方法，在早中晚期不同的一些应用哈。那这个药物和手术，除了激光，还有其他手术方法是吗？
0: 主要是咱们先说这个药物吧。药物的话，因为它青光眼是眼压高嘛，
1: 对，
0: 所以你必须得通过药物能够把眼压控制住，然后再想办法去治疗这个眼底的病变，就是在有机会治疗眼底病变的情况下，
1: 这个药物就是口服的一些药物吗？
0: 就是用这个青光眼的降眼压的药物，
1: 就是
0: 一般的像这种也是早期，早期的话，它眼压不是特别高。而且有机会治疗眼底病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需要通过药物把眼压控制住，然后尽早的抓紧时间赶快把眼底治疗完全。
1: 这个时候这个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啊，可能对于保险视力。
0: 有一部分人他可能说我眼底治疗清了、
1: 嗯、
0: 对吧，眼底整个的都治疗结束了，然后他没有形成血管刺激因子了，然后你眼压它就是两种情况，
1: 嗯，
0: 或者它眼压就直接就控制住了，
1: 嗯，哦，
0: 或者是眼压它控制不了，这样的话咱们再进行下一步就涉及到手术的问题了。
1: 嗯，这个手术，就说咱们除了这个激光手术之外，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手术方法吗？
0: 手术的话还是青光眼的一些常规的手术啊，
1: 嗯，
0: 包括支管啊，包括内路的光凝啊、
1: 嗯、
0: 包括这个全视网膜的，包括玻璃体切除联合这个内路光凝啊，这些它也是根据你不同的病情，
1: 嗯，
0: 包括你这个病人有没有视力，包括你眼底的情况，包括你眼压的控制的情况，然后做不同的选择。
1: 哦，这个会是同时进行吗？你像这三大法宝，药物、激光和手术，会有联合一起用的吗？
0: 一般早期的话有可能会一步一步来，先通过药物控制，然后做眼底激光。
1: 嗯。
0: 然后如果通过控制不了的话，然后也得在这个眼底治疗清楚以后，然后再来去考虑手术来把眼压控制住。
1: 嗯嗯。
0: 啊，它是一个组合拳。
1: 哦。
0: 但是具体的需要走到哪一步，还得看他这个疾病的进展。
1: 哦。
0: 哎，对。
1: 哦，咱们讲到这儿，陆主任，有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群留言，他这个情况您看是不是就刚才您说的，他说因为眼睛已经丧失视力了，但是这个眼痛哈、啊、头痛，
0: 对，
1: 就还有什么办法治吗？他说啊、哦、
0: 你首先看他这个有没有机会治疗眼底病变，
1: 嗯，
0: 如果已经丧失机会的话，那就只剩下这个解决他的这个
1: 眼疼头疼啊，说是嗯，
0: 哎，对对，所以这种的话，或者是你如果眼部情况允许，可以考虑手术，做常规手术啊，或者是支管，或者如果再丧失这个机会的话，那就得做这个破坏性手术，做晶状体光凝或者晶状体冷冻。
1: 嗯嗯，这个它是可以缓解这个不适的症状的哈。
0: 对，就是解除症状。因为你现在是，
1: 嗯，
0: 因为青光眼的治疗主要就两个目的。
1: 嗯，
0: 如果你要有视力的话，咱们就想方设法的去给你保视力。
1: 嗯，
0: 如果没有视力的话，那就如果还不疼，那就尽量就观察就可以了。
1: 嗯，
0: 如果疼，咱们就是第二个目的，去解决症状。
1: 哦哦，这是也是说针对他不同的阶段，还是说得早诊早治哈？
0: 还得看这个病人的病情。
1: 嗯。那这是对这位朋友您的这个问题的一个解答和指导的就医方向哈。好，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关于青光眼的相关问题想要咨询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青光眼科主任医师、石家庄眼科医疗部青光眼科主任卢文胜。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到底应该怎么治疗呢？那卢文胜主任呢，擅长青光眼和白内障的诊治，对疑难复杂青光眼的处理以及白内障青光眼联合手术是经验比较丰富哈。下面呢，我们请卢主任稍事休息啊，两分钟的公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讲解这个新生血管性青光眼的治疗。刚才我们其实讲了这个手术啊、激光呀、药物这个三大治疗的法宝哈。那卢主任也反复强调大家伙儿，这个早诊早治是关键哈，如何更早的发现控制原发病。那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给大家讲解，也请您持续关注收听。
2: 找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照明一堂，我们的互动方式：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公众号添加燕照明一堂，粉丝召集群加入燕照明一堂 QQ 群、微信群、微博，请艾特燕照明一堂节目。燕照明一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在今天的医生开讲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青光眼科主任医师卢文胜。数据显示啊，在我国40岁以上的人口当中呢，青光眼的患者高达940万，其中达到法定盲的患者呢达到了520万。那急性的闭角型的青光眼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啊，24到48小时呢就有可能会完全的失明。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新生血管性的青光眼到底应该怎么样治疗。我们下面的时间继续来请进卢文胜主任。嗯，您好卢主任，辛苦您再来继续大家讲解啊。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郭女士正在等待哈，她可能有一个问题想请您给她指导一下。您好郭主任，电话接通了。郭女士您的电话接通了啊，卢主任在线呢。
1: 哎你好。
2: 我是视神经萎缩，我吃点麻药啊。
1: 视神经萎缩的话，那看你的这个原发病有没有查过呢？
2: 呀，查过，住我院就是视神经萎缩，别的没有别的。
0: 嗯，原发病是怎么回事？不太清楚是吗？
2: 哎，没有别的，一开始就是视锥炎呀，是吗？
1: 视神经炎啊。
2: 对。
0: 嗯。
1: 对，如果是这个还有活动期的话，还是应该治疗这个炎症。如果他已经静止，这个原发病已经静止了，单纯的视神经萎缩的话，可以考虑用一些这个扩张血管的或者营养神经的药，然后用一段时间看看效果。
0: 嗯，你用着呢吗郭女士？
2: 没用着，都住了两回的院也不定事，后来也不
0: 就没用药了啊。
2: 对。
1: 对，这个视神经萎缩目前还是没有很好的办法。
0: 嗯，你想他这种情况，他还是应该在日常用着一些药物吗？您刚才讲到的这两种，
1: 他还是
0: 用。
1: 他
2: 不是
1: 像这种的话，
2: 广告说要定时吧。
1: 有一部分人可能有点效，但是大部分人可能效果不是很理想，
0: 不太明显啊。
1: 对对，他这个视神萎缩啊，打个比方，就跟这个树根一样，这个树根呢，它缺水，然后干了。
0: 嗯，
1: 然后你再怎么浇水，它可能也活不过来呢。
0: 嗯嗯，你像他
1: 这种情况，但是有一些人，对，有一些人他还需要用的话，因为他并没有，并不是全部都干了，他可能还有一部分残余的。
0: 嗯，
1: 可以改善它的循环，然后增强它的功能。
0: 对，我记得咱们眼科医院有大夫也讲过这个视神经萎缩，可能咱们这儿是不是有一些中西医结合的一些方法哈？
1: 对，可以做做针灸啊、理疗啊，或者是用药啊。
0: 哦，他这个应该去哪个科室看？是不是咱们这个青光眼科吧？
1: 应该是去这个，视神经眼科。
0: 哦，有视神经眼科这么一个科室，咱们这儿。
1: 对对、
0: 哦，
1: 我们医院现在
0: 专业的啊，
1: 专门成立的神经眼科。
0: 嗯嗯，好、
1: 啊，
0: 咱们这个郭阿姨，我请您可以，咱们还可以去这个具体的，刚才这个卢主任说是叫视神经眼科是吧？
1: 对，就是神经眼科，
0: 哦、神经眼科
1: 可以。对、
0: 咱们再来具体看一看
1: 效果。
0: 哦，咱们具体再根据您的情况看一看。河北省眼科医院。
1: 对，
0: 啊、
1: 对，
2: 眼科医院在
0: 卢主任，您可以说说地址在哪里吧？啊，
1: 在邢台市，全北东大街，399号。
0: 嗯，
2: 在上邢台这看一呗。
0: 您是石家庄的朋友吗？石家庄现在咱们有眼科医疗部了。
2: 我是新乐的，
1: 谢主任是治这个经验很丰富的。
0: 哦，那你新乐的朋友可以来咱们石家庄眼科医疗部。
1: 对对，这个在建华大街儿童医院南边。
0: 嗯，石家庄市裕华区建华大街淮中路交叉口附近。
1: 淮中路和建华大街交叉口这儿。
0: 嗯，好吗阿姨？嗯，您可以再具体来看一看。找咱们这边的谢世鹏主任。嗯。好，
1: 对对，
0: 中医眼科的谢世鹏主任，您可以具体再来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能有一些这个中西结合的方法，对您这个看看能不能有一些效果，好吗阿姨？嗯，祝您健康。中医眼科的谢世鹏主任。
2: 谢世鹏。
0: 对，好，这是给您的一个就医方向指导啊，不客气，再见。好，我们再来接听一下2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啊。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嗯，正在为您服务的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青光眼科的主任医师卢文胜。嗯，你有什么问题呢？请讲。是您的电话。
3: 是我吗？

0: 是您的电话阿姨，是您的电话阿姨，请讲啊。
1: 好嘞，我说吧，能听得见吗？
0: 听得见，您讲啊。
2: 能。
1: 因为我这个眼睛呢，我是从2013年就怀疑是青光眼，但是一直没有确诊。我是铁路上的，原来是铁路医院看的。后来了呢，到15年就确诊说是青光眼。完了以后我就动了零三年就怀疑是青光眼，完了以后一直没确诊，到2013年的时候确诊了，完了以后就给我动了一个眼睛的手术。到2015年呢又动了一个，我这两个眼睛都是是开角性的青光眼。
2: 是两个眼都动了，还是说一个眼动了两次呢？
1: 两个眼都动了。动了青光眼和白内障。都动了。完了以后动了以后，当时吧眼压还比较好一些。后来呢过了1年多以后不行。尤其是右眼睛
0: 眼压高。
1: 右眼睛当时动的时候呢，就是2015年动的右眼睛，就有点视神经萎缩了。完了以后呢，那个两个眼呢，就不理想吧，不理想就点眼药。一直到现在吧，我还在点着眼药。那个前年在省中医院，找那个刘怀栋那个中医，吃了有半年的中药。那个后来了呢，又什么又
0: 看了好多地方
1: 眼药
0: 是吧？
1: 您
0: 现在有什么诉求呢？
1: 我原来一直是找唐院长，那个咱们眼科医院，第一市医院不是有个眼科吗？眼科医院是唐院长看的。可能我觉得可能这个这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你，这个鲁大夫吧。
2: 没事，您说。
1: 可能不认识他。那个我现在呢是点着，左眼呢是点着派里明，右眼呢是点着他佛，还和派里明。那个前十来天的时候，我离那儿太远了，我在二人眼科。原来一直在给唐院长看，前十来天在二人眼科测了一下眼压。右眼嘛是16，左眼呢是17，也没有给我换眼药，还是继续点着这两次。这个派里明呢是每天晚上1次，两个眼。这个他佛呢是每天晚上1次，是点右眼。现在呢我倒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我就是感觉什么呢，就是累了以后，觉得眼睛啊模模糊糊的。看东西吧，好像看的，我还有玻璃体浑浊，反正是
0: 看不太清。
1: 看不太清，我这玻璃体浑浊好厉害的，还是，我反正是，我就说现在，因为我这眼睛也有散光，我还戴个散光的眼镜，看远的镜子，看近了就戴花镜。
0: 您就想问我还有什么好的办法？
1: 我就害怕我这眼睛就是当时失明了。不过我戴着散光的镜子看视力表呢，有0.5、0.6。有时候看左眼呢看0.7、0.8。右眼已经看0.5、0.6这个样子。就是累了以后两个眼就难受。头嘛还是有点疼，但是不像以前那么疼了。我看那老点着这个眼药，我又不知道这眼药里有没有防腐剂。
0: 担心这个老点着有
1: 我看怎么办。
2: 大部分这个眼药水里都有防腐剂。
1: 那防腐剂点时间长了不是不好吗？
2: 长期点药会出现这个，有时候会出现眼红啊、干涩啊这些情况。你可以。
1: 而且你眼睛都变形了。
2: 这个营养眼表的药，人工泪液之类的。
1: 就是我这眼睛都变形了，
2: 主要的目的就是控制眼压。所以你现在两个眼都做了手术，术后眼压又控制的不是太理想，所以加药的目的就是把眼压控制在理想水平，让它这个眼底不再进展。这就跟这个高血压性质一样，你就是得长期用药，然后。

0: 把这个把眼压控制住，然后能够确保你的眼底和视野它不进展。
1: 那他点时间长了对眼睛不好，那不就什么了吧，那不就能瞎了呗。
0: 这个它主要是一些眼表的症状，你现在点药能够把眼压控制在安全水平，然后长期观察的话，如果眼底和视野不进展，证明你控制的眼压就可以。
2: 嗯嗯，
0: 啊，所以你长期点药主要是产生的这种眼表的症状，它不会、
2: 嗯、
0: 不会失明的。
2: 嗯，就不是会对这个疾病本身
0: 能不能控制好。
2: 哦，
0: 啊，
1: 那说大夫说理想眼压应该是13以下。
2: 嗯，
1: 但我是16和17。
0: 这个
2: 还是高。
0: 这个眼不是这个眼、
2: 嗯、
0: 眼压的这个你所说的这个就是拔眼压嘛。
2: 嗯，
0: 它是根据什么设定的、
1: 嗯、
0: 根据你眼底的损害程度、
1: 嗯、
0: 如果这个唐院长跟你这个说的你的眼压应该控制在13以下的话，
1: 嗯，
0: 你这应该是双眼这个眼底都是中都是晚期了。
2: 嗯，
1: 啊，但是我右眼是中晚期，左眼还可以。
0: 就是具体到那个某一个个体来说，
2: 嗯
1: 嗯，
0: 他这个拔眼压到底是多少，他得根据你眼压控制情况跟眼底的进展情况，他来综合来判断、
2: 哦、这个眼压控制多少也是个体化的一个。
0: 对、
2: 哦、
0: 对，你打个比方说，你眼底虽然是晚期，但是我眼压控制在16，他就不进展了，证明16对你就是安全的了。
1: 哦，
0: 啊，就不一定非得是13。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1: 啊，我说那不理想，我这个眼压这样子，以后再发展了麻烦了，就是。
0: 所以你得定期的复诊。
1: 复查。
0: 就是你现有的眼压水平，我控制在这个程度，就得看我复诊以后、
1: 嗯、
0: 我的眼底和视野是不是会有进展。只要它不进展，就达到目的了。
1: 嗯、那多长时间复查一次？
0: 一般的，如果你没有变化的话，一般掌握3个月半年左右吧。
1: 哦，半年。哦，我现在是1年复查一次、
2: 嗯、可能还得再更密集一次、
1: 啊、那就是这个眼药我还继续点下去。
2: 嗯，
0: 对，因为你现在如果
1: 有没有好的眼药代替啊，
0: 把眼压啊，
1: 有没有好的眼药代替啊？
0: 你用的这个药就可以了、
2: 嗯、可以是吗？
0: 青光眼降眼压的药一共就这几种。
2: 嗯嗯，
1: 哦，好
0: 啊，如果控制的不理想的话，就得考虑手术了。
2: 嗯，好，这是我们目前对这个阿姨的一个就医方向的指导哈。我们现在线上还有很多朋友正在等待哈，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提示大家伙哈，在每个周二哈，燕赵明一堂医生开讲，我们都会邀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的相关的专业的眼科大夫来做客节目。大家伙有问题呢，可以在下个周二哈，每个周二都可以，咱们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节目之余，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关注燕赵明一堂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可以了。好，那卢主任，您在咱们石家庄眼科医疗部这边的出诊时间是在周几呢？
0: 我是13后、
2: 哦、全天是吧？
0: 基本上上午吧、
2: 啊、
0: 下午有时候
2: 手术是吗？哦，嗯嗯，所以说大家伙有需求都可以在周一、周三、周四上午哈，咱们尽量早一点哈，去到石家庄眼科医疗部找到青光眼科的主任卢文胜主任来具体看一看您这个青光眼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之后有机会哈，咱们有时间再请卢主任做客节目再给大家讲，好吗，卢主任？今天我们时间关系，只能先到这里了，感谢您，嗯，再见。
0: 哎，行，主任再见，嗯。
2: 那卢主任今天讲解的精彩音频片段呢，我们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客户端，也供大家学习和转发。你可以下载即时手机客户端，即时河北简称的即时是时间的时，或者来关注燕赵明一堂的微信公众号。
3: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

0: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工伤预防是守住工地安全的根本，更是守护每个工人生命健康、家庭幸福的前提。别等经验掉链子，别让大意钻空子。工伤预防住防线，平安生产每一步。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0: 关注职业健康，做好职业伤害预防，远离风险，平安相伴。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2: 小雨，你给我刹车，这么大的雨，路这么滑，你还骑那么快啊？咋的，你想起飞啊？不怕摔着啊？
3: 呀，李哥，你就别拦我了，这一单还有5分钟就超时了。
2: 你给我停下来，我问你啊，昨天的培训说的是啥？
3: 职业伤害预防
2: 啊。
3: 但是万一我骑慢了，我这工资就打水漂了呀。
2: 你这小子，我跟你说啊，你就是要钱不要命了啊！雨天刹不住车，路面还打滑，这一旦滑倒了啊，轻则蹭破皮崴个脚，重的话伤骨头伤筋磕了头，怎么办啊？受伤了挣的钱还不够你买药呢。
3: 哎呀，我知道有风险，但是这个超时扣钱真疼啊，我这个月绩效还差一大截呢。哎，放心，李哥，我这骑车技术好啊，小心点肯定不会翻车。
2: 还不会翻车？你看这风啊，能把你连人带车吹到马路边去。这种恶劣天气啊，更得把这个职业伤害预防刻在脑门上。大风一刮，站都站不住，雨水挡着，啥都看不见，车辆更容易失控，对吧？被风吹了啊，被东西砸了，到时候哭都来不及。跟受伤相比，超时啊真不算啥。
3: 哎呀，哎，这风太大了。李哥，哎，现在咋整？总不能把餐扔半道吧？
2: 慌啥？我早就跟站点报备了啊，也跟人客户解释了，大家都通情达理，总不能让咱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去送餐嘛，是吧？快把这个护膝带上，头盔也系紧了，这都是职业伤害预防的基本操作啊！真摔了，至少能少遭点罪。
3: 知道了，李哥，刚才脑子一热，想的都是绩效，把职业伤害预防抛到后脑勺了。这要是真摔了，不光挣不着钱，还得挨骂，太不划算了。
2: 哎，这才对嘛！但挣钱啊归挣钱，安全最重要。职业伤害预防啊，不是说光喊喊口号，是吧？是实实在在的护着咱们的啊！你看这暴雨大风的，咱们先去前面那个便利店先避一避啊，等风停了，雨小点再慢慢送。
3: 好嘞，李哥啊，听你的。这以后甭管是雨天啊、雪天啊，还是刮风天儿，但凡是这恶劣天气，我都把职业伤害预防放在第一位，不超速，不冒进，带好防护装备。再也不拿自己的屁股和膝盖开玩笑了。
2: 这就对喽，职业伤害预防啊，不光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里的人负责。咱们挣点辛苦钱不容易啊，平平安安配送才能回家吃口热乎饭。
3: 哎呦，您这么一说啊，我还真是有点饿了，一会儿送完这餐咱就去吃饭。
2: 好。
0: 快递员、外卖骑手是城市运转的重要力量，长期奔波户外、高强度作业容易遭遇各类职业伤害。温馨提醒各位从业者做好防护，守护自身健康与安全。交通安全

0: 免空腹作业、暴饮暴食，减少高油高盐快餐摄入，尽量避免熬夜接单，保证充足睡眠，降低消化系统疾病和慢性疾病风险。户外作业做好环境防护，高温天避开烈日时段，备好防暑药品。雨天夜间骑行做好防滑反光防护，同时调节心态，缓解接单压力，遇到矛盾理性沟通，定期进行健康体检，做好早发现早防护。愿每一位从业者都能重视职业伤害预防，在奔波路上守护好自己，平安配送，健康工作。
1: 生命没有重播键，预防才是最好的保险。重视职业伤害预防，守护平安每一天。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
2: 工伤预防是守住工地安全的根本，更是守护每个工人生命健康、家庭幸福的前提。别等经验掉链子，别让大意钻空子。工伤预防筑防线，平安生产每一步。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工伤预防是守住工地安全的根本，更是守护每个工人生命健康、家庭幸福的前提。别等经验掉链子，别让大意钻空子。工伤预防筑防线，平安生产每一步。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3: 李师傅，咱今天加把劲儿，往前拱两米。我跟媳妇儿拍胸脯保证了，月底啊得拿全勤奖。
4: 哼，先别想全勤奖了，先看看这检测仪，读数多少？你这小子，工伤预防的门还没入呢，倒先把家庭任务安排上了。
3: 0.5%，这不妥妥在安全线里吗？工伤预防还不简单，安全帽往头上一扣，安全带一系，齐活。
4: 哼，齐活？我看您是齐糊涂。昨天交班时才0.2%，几个小时翻了一倍多。工伤预防的根儿是盯异常，不是盯进度。
3: 我这不是着急表现吗？再说咱这风筒吹得呼呼的，瓦斯再横也得被吹跑不是？
4: 哼，还吹跑？去年西采区的老王嫌风筒挡路就挪了半米，瓦斯浓度高的能点着火，差点把自己炸成黑炭。工伤预防不是喊口号，是每10分钟看一眼检测仪，风筒歪了立马摆正，闻着点怪味儿立马停工。
3: 哟，这么吓人？那咱不是有瓦斯报警仪吗？他一响我撒腿就跑，总来得及吧？
4: 瓦斯报警仪那是救命哨，不是发令枪。工伤预防得靠防患于未然，不是等枪响了再跑。你看这接口老成啥了，等浓度飙到报警仪响的时候，您跑成博尔特也没用啊。
3: 李师傅您别骂了，我记牢了，您快教教我，除了看瓦斯，工伤预防还有啥保命招啊？
4: 这第一啊，火机跟烟卷儿别带下来，你要想抽就忍到井上，咱的小命可比烟瘾金贵。第二，开工先通风，风够了再干活，别跟风筒置气。第三，有啥不对劲马上喊，别逞能。咱挣的是辛苦钱，工伤预防就是安全锁，你不锁好它，你的全勤奖都得变成医药费。

0: 了，浓度降下来了，开工。记住，工伤预防不是累赘，是你跪搓衣板的免罚金牌。
1: 您放心，以后我把工伤预防刻脑门上。
2: 在煤炭开采的地下战场，瓦斯如同隐形杀手。瓦斯中毒与爆炸事故不仅威胁矿工生命，更给家庭和企业带来沉重打击。做好工伤预防是守护矿工安全、筑牢行业发展根基的关键所在，容不得丝毫马虎。工伤预防的核心始于对瓦斯隐患的精准管控。瓦斯浓度超标是事故的直接诱因，这就要求企业必须落实监测监控硬要求。井下作业面要配齐瓦斯检测仪，实现24小时实时监测，数据异常立即报警并停工撤人。同时定期校准设备，培训监测人员，让每一台仪器都成为工伤预防的千里眼，每一名员工都具备风险识别能力。规范操作是工伤预防的重要防线。部分事故源于违规作业，比如带电检修、违章动活等，企业需强化岗前培训，将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的原则刻进矿工心里，让按规程操作成为肌肉记忆。此外，要完善作业流程，对高瓦斯矿井实行一矿一测，通过优化通风系统、合理布置采掘面，从源头降低瓦斯积聚风险，为工伤预防筑牢制度屏障。应急能力提升是工伤预防的最后保障，即便做好日常防控，仍需备好后手。企业要定期开展瓦斯事故应急演练，让矿工熟练掌握自救器使用、避灾路线等技能，确保事故发生时能快速反应，减少伤亡。同时配备专业救援队伍和先进装备，让工伤预防既有防的底气，又有救的能力。瓦斯无情，人有情，工伤预防大于天。只有将工伤预防融入生产每一环，用技术筑牢防线，用制度压实责任，用培训提升能力，才能让煤炭行业的地下光芒在安全中绽放。
3: 生命没有重播键，预防才是最好的保险。每一份工伤预防都藏着我们共同的责任与守护。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集团承办。工伤预防是守住工地安全的根本，更是守护每个工人生命健康、家庭幸福的前提。别等经验掉链子，别让大意钻空子。工伤预防筑防线，平安生产每一步。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4: 关注职业健康，做好职业伤害预防，远离风险，平安相伴。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5: 来，小米，你看啊，咱们培训室呢特意摆了桌椅工具台，就是让咱们模拟实际干活场景的。职业伤害预防不能光听理论，得在实景里边练会了才管用。来，先把这个手套戴上。
6: 哎呦，李姐，这必须要戴吗？我之前都直接上手，觉得没啥必要。
5: 嗨，你看看我这个手，看到了吗？干了20年老家政了，看着粗糙，但是我可一点伤都没有，全靠这些老伙计了。我刚入行的时候啊，跟你一样嫌麻烦，擦抽油烟机直接用那个强碱清洁剂，根本不戴手套的。嘿， 第二天呀，手就起水泡了，疼的是不行不行的，这就是没有做好职业伤害预防的亏
6: 啊。这清洁剂腐蚀性这么强呢？
5: 当然了，清洁剂除垢的大多是含酸的，去油的呢大多含碱，这稀释比例必须按照说明书来，宁可是稀了也不能太浓，千万别图省事不稀释啊，不然腐蚀台面的事儿小，烧破了手套伤了手可就受罪了。
6: 这么吓人的呀？哎，李姐，那你看搬什么重物啊，爬高这些是不是也有啥门道呀？
5: 当然有了，你看这个安全绳那是爬高必用的神器。哎呀，有一次擦落地窗我没系绳，那椅子晃了一下，我整个人扑在玻璃上，幸亏那玻璃结实，不然早掉下去了。来，你站到这把椅子上，我教你怎么系绳，怎么保持平衡，职业伤害预防就得亲手练。
6: 李姐，我怕摔着，我这脚吧有点软。
5: 你看你这小胆儿，别怕，你脚呀站在那个椅子中间，来，重心放低一点，双手呢扶着旁边的窗台，我再教你个小窍门，擦高处的时候呢，这胳膊呀别伸太直，身体可以稍微侧着，这样就算是脚底滑一下也能够及时稳住。
6: 这样好像真的稳多了，
5: 你看是吧？还有啊，搬重物，你看这个茶几儿挺沉的，咱们呢先蹲下来，双手抠住这个茶几儿的底儿，膝盖发力站起来，腰可别弯，这样啊不伤腰
6: 呀。还真是呢。哎，我之前啊都直接弯腰直接就抱上了，那怪不得总觉得这腰酸疼。
5: 这就是职业伤害预防的重要性了，每一个小技巧那都是前人摔出来疼出来的经验。你再记住啊，这干活的时候要是觉得手痒了头晕了，赶紧停下来，摘了手套摘了口罩通风去，这说明啊身体在提醒你呢，可能是接触到有害物了。职业伤害预防就得留心这些小信号。
6: 姐，今天这培训真是实打实的有用呢。
5: 有用吧，我给你总结三必带三不做。这三必带呢，必带手套防滑鞋，哎，还有安全绳。不做呢，不徒手碰强酸强碱，不爬无防护的高处，不蛮干搬重物，这些都是职业伤害预防的核心，记牢了才能干得长久。
6: 嗯，我都记下来了。
7: 对于家政行业的从业人员来说，职业伤害预防是日常工作的安全底线，每一个防护细节都关乎自身健康，务必时刻牢记。清洁作业时防护绝不能松懈，强酸强碱类清洁剂需按说明严格稀释，宁稀勿浓，全程佩戴丁腈手套隔绝酸碱腐蚀，同时佩戴口罩，作业后及时开窗通风，若出现手痒头晕等不适立即停止操作，这是职业伤害预防的基础要求。搬运重物要掌握科学方法，避免腰部损伤，蹲下身双手扣紧物体底部，靠腿部发力起身，保持腰腹挺直，禁止弯腰猛抱，防止腰间盘突出肌肉拉伤。爬高作业时安全绳必须系在稳固物件上，双脚站在椅子中间，重心放低，避免手臂过度伸展，优先使用伸缩杆工具，杜绝无防护高空操作，这是职业伤害预防的关键环节。电器清洁前务必切断电源，禁止用湿抹布擦拭带电部位，防范触电风险。长时间弯腰作业，每隔半小时起身活动腰颈，缓解肌肉劳损。定期检查手套、安全绳等防护用品，破损及时更换。职业伤害预防不是口号，是用实战经验筑牢的安全屏障。只有将防护要求落实到每一步，才能真正实现平安从业，长久发展。
3: 生命没有重播键，预防才是最好的保险。重视职业伤害预防，守护平安每一天。

0: 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
1: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3: 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5: 不会被骗了，
6: 这么着急？
4: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7: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8: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9: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4: 有我，
10: 有我，
4: 有我，
11: 有我们。
12: 残障群体金融无障碍服务，手语服务，语音辅助，便民办理渠道。欢迎收听，金融服务应当覆盖每一位群众，针对听障、视障、残障群体。金融机构推出无障碍金融服务，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李先生是听障人士，过去到银行办业务沟通十分不便，现在银行开通线上视频手语服务，部分网点配备手语翻译，办理银行卡业务查询沟通不再困难。无障碍金融服务面向视障、听障等残障客户，听障人群可以使用手机银行客户端的视频手语服务，连线翻译实时办理业务，线下网点配备手语翻译，视障群体的手机银行适配读屏语音辅助功能，依靠语音就可以完成查询转账，网点设置无障碍通道，配备盲文业务指引，残障朋友享有平等金融服务权益，遇到服务障碍可以向机构反馈诉求。使用无障碍服务，请从银行官方入口进入手语读屏功能，不要点开陌生第三方链接。重要业务尽量本人办理，不要随意委托不熟悉的人办理。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数字金融安全要点，公共 WiFi、 手机权限、 APP 辨别，怎样安全使用线上金融。欢迎收听本期科普。数字金融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暗藏风险，公共 WiFi、 手机权限、 APP 选择都存在安全隐患。今天讲讲线上金融的安全要点。市民小周在商场连接免费公共 WiFi， 登录手机银行进行转账，不法分子借助不安全网络窃取信息，险些造成资金损失，好在及时发现，没有财产被盗。第一，谨慎使用公共免费 WiFi， 商场、饭店公共网络安全不确定，黑客有可能窃取手机数据，登录银行转账支付优先使用手机流量。第二，管好 APP 权限，金融 APP 只开启相机、定位等必要权限，非必要权限全部关闭，不要给来历不明软件授予全部权限。第三，认准正规 APP， 只在官方应用商店下载，不要通过短信、微信群链接安装，山寨软件极易盗取账号密码，同时手机设置锁屏密码，不随意外借。

0: 密码验证码绝不外泄。办理金融业务优先移动数据，定期检查手机权限，卸载不明软件，一旦发现账户异常，立刻冻结账户，拨打银行官方客服。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八九零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今天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大风，八号的傍晚到九号上午，渤海与沿海地区会有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请注意防范。来关注降温，九号的早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最低气温继续下降四到六度。另外呢，九号到十号的早晨，张家口北部和承德北部有霜冻出现。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邢台南部邯郸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晴间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呢，张家口北部和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零下一度到十度，其他地区十二度到十八度。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

0: 和北部、保定西部、邯郸西部15到20度，其他地区21度到27度。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瑞。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治疗以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等全方位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直播热线请记好是03118669-8082 866-98083。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搜索关注计时客户端，计是河北的简称，计时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计时下载就可以了。俗话说啊，一场秋雨一场寒，入秋以后呢，天气转凉，昼夜温差加大，那空气呢也逐渐干燥起来。对于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等慢性病的老年朋友来说，这个季节尤其需要多加留意。那么秋季养生到底该怎么做呢？河北省卫健委提示您，第一，早晚温差大，保暖要当先。秋季呢，昼夜温差显著增大，较大的温差会导致血管收缩，引起血压波动，增加心脏负荷。有高血压、冠心病等等慢性基础疾病的人群，早晚尤其要做好头颈部和腹部的保暖。出门加一件外套，护好脖子和后颈，避免冷风直吹。秋季日间照料减少，那天气晴好的时候呢，也不妨到户外去活动一下，晒晒太阳，有助于补充维生素 D。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饮食宜润燥，千万呢不要盲目进补。秋季干燥容易出现口鼻干燥、皮肤干燥等等秋燥的症状，饮食上呢也应该增加一些百合、梨、银耳、莲藕、山药等等滋阴润肺的食材，同时减少辛辣、油炸和烧烤类食物的摄入。民间有贴秋膘的说法，但是对于慢性病患者来说，盲目进补高脂肪高热量食物可能会导致血脂升高、体重增加，反而是不利于血压和血糖的控制。慢性病患者应该坚持低盐、低糖、低油的饮食原则。高血压的人群呢，每日盐摄入量不少于5克，不得超过5克啊。那糖尿病患者吃水果啊，应该放在2餐之间，每次不超过150克，优先的选择苹果呀、梨呀、桃啊这样的水果。那么第三点要提醒大家的是，运动要适度啊，那就要选对时间和方式。秋季是锻炼的好时节，但是慢性病患者运动有讲究。清晨呢是人体血压的自然高峰时段，再加上气温较低，那剧烈运动可能会增加心脏负担，晨练不宜过早，建议等太阳出来以后再活动。运动也不宜过于剧烈，推荐太极拳、八段锦、健步走等等和缓的方式。运动强度也以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为宜。运动前后呢，注意热身和放松，运动以后也要及时的更换干爽衣物，避免着凉。第四点就是监测别放松，用药遵医嘱。季节交替时呢，血压血糖更容易波动，那慢性病患者啊，切勿凭借自己的感觉来服药或者擅自停药调整剂量，应该坚持规律监测血压、血糖、降压药、降糖药等等方案的调整啊，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如果有不舒服的，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由医生来评估以后调整用药。最后一点就是秋燥防便秘，天冷防感冒。秋天干燥容易会引发便秘，而用力排便会急剧升高腹压和颅内压，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尤其是危险。应该多吃一些富含纤维的蔬果，适度运动，出现便秘要及时处理。那秋冬季呢，也是流感等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期，老年人免疫力下降，而且多伴有基础性疾病，是感染以后造成重症的高危群体。建议结合个人健康状况，及时接种流感疫苗和肺炎球菌疫苗，顺应时节科学养生，慢性病的患者也能够安稳度秋。当然，如果说身体出现了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的到正规医疗机构去就诊。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今天是9月8号，世界物理治疗日。 今年的世界物理治疗日的主题是心血管疾病和中风，那聚焦物理治疗与身体活动在心血管疾病、中风的预防、治疗和康复当中的一些作用。那说到康复啊，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应该是按摩呀、理疗，但其实康复医学远不止这些。那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有请到河北省人民医院作业治疗科的两位医生来到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一聊作业治疗如何帮助我们守护心脑健康。那关于我们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互动当中，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提问留言，给我们发过来留言以后，看到以后也会随时为大家答疑解惑。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瑞。说到心脑血管疾病啊，不少朋友深受困扰，这病情得到控制以后如何康复是一个问题，到底是按摩理疗呢，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好的办法呢？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分别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作业治疗科技师长刘小璐，另外一位呢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作业治疗科技师严冲霄，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心脑血管康复的那些事儿。当然关于我们健康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康复的一些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两位嘉宾。首先呢，刘主任跟我们打声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好，欢迎。来，严大夫也跟我们打声招呼。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呢我们也是提到了今天是9月8号啊，是世界物理治疗日。能不能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日子啊，今年为什么我们要聚焦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
1: 好的，主持人。其实呢这个世界物理治疗日呢是定在咱们每年的9月8日。那这个日子呢有它特殊的一个历史意义，因为是在1951年的9月8日世界物理治疗联盟它是正式成立的。那么今年呢正好是第31个世界物理治疗日。那么我们设立这个节日的目的呢其实是向全社会普及这个物理治疗和康复治疗的价值，让更多的人了解物理治疗的重要性，重视运动在疾病预防和恢复中的一个关键作用。那么其实呢每年的世界物理治疗日呢它都会设定一个主题，那么就是今年的主题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就是聚焦于物理治疗和体育活动在这个心血管疾病中的预防呀、管理呀以及康复中的一个作用。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说为什么今年重点关注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它其实是有几方面的一个原因。那么首先其实它在这个国家的这个数据啊，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还以及联盟他们公布的这个数据来说，这个心血管疾病呢是全球首要的一个死亡的一个病因。那么数据显示呢每年其实有超过2050万人是死于这个心血管疾病的。
0: 这个数据非常的大哈。
1: 它其实占全球总死亡人数的30%以上。那么其中呢85%呢这些疾病啊都是由这个心脏病发作和中风引起的。而且超过3/4的这个死亡发生在这个低收入和中等国家里面。第二一点呢，其实中风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因为咱们其实经常遛弯的时候啊，或者去公园呐、或者一些甚至小区里面，对吧？也经常会看到有一些人走路跟咱们走路姿势
0: 不太利索，
1: 不太一样。
0: 对，
1: 可能他的这个手上挎着一个感觉是提起来这感觉挎着个篮子一样，或者他这个走路为什么他看他那个脚画着一个圈走路，
0: 对对对对，
1: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些中风的患者。
0: 说话也不太利索。
1: 对，也是的，是的。那么其实在这个数据公布的这些科学研究证实呢，其实如果每周进行5次每次30分钟这个运动将会降低中风发生的风险。那么其实在我国呢，就是脑卒中还有这个心血管疾病呢仍然是危害我国人民健康的一个重大疾病。致死率高啊，致残率高啊，严重影响我们患者的一个生活质量。
0: 对，
1: 所以基于这两方面的一个考虑，所以今年呢也是适应了这个全球的一个健康战略的一个部署。那么直面这个心血管疾病沉重负担的一个问题。而且呢更重要的是啊，我个人觉得还是向公众传递一个核心的信息，就是说这个物理治疗它不但是关注疾病后的一个康复的一个手段，那么更是病前预防一个重要力量。就是咱们今年的一个主题里边有这个，包括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少做多动。
0: 对
1: 啊，

0: 脑血管健康，重视运动和康复的一个长期价值。
1: 嗯，确实，刚才刘主任提到了这个少坐多动，科学康复，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而且呢，我们刚才也是说到了，就是线下在聊到，我们很多人其实他并不知道，就是我们康复其实和治疗同等重要，甚至比治疗有的时候还要更重要一点。
0: 对的，对的。
1: 对，但是大部分人，你比方说他真的是中风了，他第一反应肯定是我去医院，然后去完医院治完了以后，他就会回家。因为他不知道，哎呀，后边我还要进行康复，甚至要到医院进行康复，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需要去给大家科普到的一个点，对吧？
0: 对，所以这个咱们这个世界物理治疗日呢，也是想通过，呼吁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呀，脑卒中的患者呀，这些人他后期的这个生活质量，包括他回归社会，是可以通过物理治疗的手段进行干预来帮助到大家的。
1: 嗯，确实，哎，所以我们今天啊，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我们后期的康复这样一个事儿。但是我关注到两位啊是作业治疗科，那咱们这个作业治疗科到底是个啥？那个这又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名词出现了，对于我们来说啊，那它和我们刚才提到的物理治疗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2: 嗯，好的，主持人。那么咱们很多患者包括家属一听到作业治疗，他们第一反应呢就是说啊，给我留作业吗？
1: 对，
2: 给我留作业回家写吗？
1: 嗯
2: 啊，实际上我们简单来讲的话呢，这里的作业不是只教人们写作业的一个作业，而是他们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做的一些有意义有目的的一些个活动啊，比如说这个个人的一个卫生。

0: 唱，还有一些业余的爱好啊，比如说唱歌、跳舞、园艺活动等等，这些都叫作业活动。那么简单来讲，总结一下，就是作业治疗是通过上面我提到一些作业作为一种媒介啊，设置有目的有意义的一些个作业活动啊，帮助这些因为伤病导致功能受损的人重新回归这个家庭和社会。
1: 嗯，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比方说有一些中风的人他不想动，就像刚才主任说到，你看少坐多动啊，他们不想动，他们就想这个躺着，但是我会通过一些好的方法，就是说哎，你有点事儿干，然后你就开始动起来了，可以这样理解哈。
0: 嗯，对，
2: 是的
0: 。
2: 他就是他，我们发现他感兴趣的点，比方说这个患者可能，如果一个患者是家庭主妇，那么他可能他康复的第一目的是我想回家给我的孩子
1: 做饭啊，
2: 对吧？那如果说可能是一个建筑工人的话，那他可能要考虑就是我康复的目的就是我能够回归到我原有的工地上，能够去上班。
1: 嗯，
2: 那当然不同的情景下的这个职业需求是不一样的。那么工人可能是一些体力劳动，对吧？可能会比较多一点，那么可能有一些职员，那么他的键盘操作文件整理多一点，所以他的这个
1: 方向不一样，
2: 方向不一样。
1: 嗯，
2: 所以我们作业治疗就是通过他原有的需求和目的来去解决他的这些问题，帮助他不要因为疾病导致他的这种功能受限而无法回归到原来的生活和工作中。
1: 嗯，这个很清楚了。
2: 嗯，
1: 那刚才提到的这个物理治疗又是什么呀？
0: 我再总结一下刚才作业治疗，其实作业治疗它主要也是针对于患者的不同的爱好啊，因为每次我患者入院评估，都会先做一个评估，然后评估患者会问他的一些基本信息，包括一些兴趣爱好，然后我们会针对他这些兴趣爱好设立一些个专门的一些个活动，进行他一些个治疗，然后物理治疗的话呢。简单来讲更偏向于大的一些个肢体活动，比如让这个患者能不能坐起来，能不能站起来，包括一些个他的走路姿势，刚才刘老师提到的一个画圈，就是走路可能出现往外画圈的一个步态啊，进行一个步态的矫正啊，那么整体的一些个包括肌力啊，还有一些关节的活动啊，时间久了这个关节如果不进行这些个治疗的话，它会有一些粘连，包括患者的这个平衡重心的转移啊，还有一些个心肺的一个耐力啊等等，这些强调的主要是它的一个躯体的运动功能。
1: 也就是说其实作业治疗和物理治疗是相辅相成的
0: 啊，对，缺一不可。那么打个比方来说的话，中风之后物理治疗更多的能帮助患者练习站立走路啊，提升他的运动功能，而作业治疗是帮助患者恢复日常生活的基本能力，比如说穿衣啊、吃饭啊、上厕所呀、等等这些日常生活。我们作业治疗还会带着患者进入到一些个社区现在陆续其实全国各地也是有相当多的社区来开展这些个康复的活动包括一些个比如说坐公交啊，然后驾驶汽车等等，然后改造一些家里的比如说家庭的洗手间还有厨房的一些环境，来帮助消除这个患者的一些个隐患总体来说就是一个防跌倒，然后注重这个患者的一个安全。
1: 确实，我觉得您刚才说到的这几个点，我觉得都是好多人可能觉得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很轻松做到的，但是对于中风以后的患者来说，他其实是很艰难的，对吧？我们会通过我们的一些手段、一些方法、作业治疗，帮助他们回归到我们正常的生活当中。这个应该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哈。
0: 对，
2: 是的。
1: 确实。其实我们通过刚才两位的简单的介绍，可能对于我们作业治疗有了一定的了解。可能很多收音机前，比方说真的是有中风史的啊、心脑血管史的这样的患者，他会比较关心。那我们的作业治疗到底具体能给他们解决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
2: 其实它具体解决哪些问题还是根据患者的或者是这个个体的这个状态水平来去决定的。那么如果有一部分人他大多部分啊出现的是这种一侧的这个手脚无力，当然也有双侧损伤的。那么还有一些人可能他腿没事儿，然后呢是手和上肢抬不起来。还有一部分患者呢可能是表现为这个注意力下降啊

0: 记忆力下降啊，或者再严重一点就不认识自己家里人等等这些表现，所以它是不同的功能障碍的问题，所以我们可能解决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那么其实这个就要提到我们作业治疗里边很关键的一个概念，就是这个人环境作业的一个模式。那么这个模式呢，它其实是不把这个我们所说的这种功能障碍，就是腿不能动啊，就是说话说不了，不看单独看作人本身的问题，而是把它放到一个环境里去看。那你
1: 搭建一个场景，
0: 对，搭建一个场景，就是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居家里边我们给他提供各种辅助，就环境改造，为什么要去做那些事情？其实就是针对于他现在的这个功能，我们去降低他生存的这个或者是活动的难度，来去帮助他更好的进行一个自理活动也好，或者是社交活动，或者以及他的一个工作需求问题，
1: 打通障碍，
0: 对，
1: 就打通我们的物理障碍，也打通心理障碍。
0: 对的，你就说简单的这种功能层面吧，其实我们可以做哪些呢？一个就是我们，上肢作业治疗关注的，还有这个上肢与手的功能康复，那些手功能的训练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一些手法的训练，通过降低张力啊，刺激肌肉的这个力量的一个恢复，那么还有一些强制性使用，对吧？我们可能就说你为什么老不恢复呢？可能你就是老用好手，那么换手我就老不动，那么它就会有一个这种世代长的一个问题。那么我把好手就是换侧手多用起来，对吧？那么它肯定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这种强制性使用，包括还有一些功能性的作业活动，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通过一些园艺啊、手工艺品的制作啊，在训练的过程中也去提高他的这个兴趣点，然后呢又能够去得到他的一个功能的或者肢体的一个康复。那么还有一些什么任务导向啊，对吧？通过任务来去进行训练。当然现在这个智能康复技术的一个发展吧，像这个上肢的康复机器人三维系统的，对吧？它可以提供各种维度的辅助的一个训练，包括就是脑机接口技术，还有这个神经调控技术，其实我们都在应用于这个患者的这个康复里面。
1: 真的是科学的这个发展啊，就是尤其是体现在这个医疗的进步上。因为每期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嘉宾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前沿的一些医疗的一些进步，对，也是我们患者的一些福音。包括您刚才其实提到的很多，我们说到的这些康复的训练是在咱们医院里边就可以进行的，是吗？
0: 对的，是的，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上肢辅助机器人，那么我们也是有专门的一对一的老师进行操作训练的，通过评估他的这个三维立体的这个肌力啊、关节活动度啊，等等这些，然后在这种游戏中啊，就可以进行训练。可能就是咱们平常大家说到的这种切水果的游戏啊，包括这个打篮球的游戏啊，然后他在这个过程中，机器人辅助他完成这些活动，还有一些脑机接口。对吧？现在也是比较热门的一个技术。
1: 对，在咱们河北好像有最新的第一例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成功的案例了哈。
0: 对。
1: 我多问一句，就是您刚才比方说我们在医院里边做这种康复，它是什么频次呀？是一周去一次还是每天去呀？
0: 其实是每天治疗的，尤其在医院住的大部分患者可能还属于就是早期啊，或者这个亚急性期阶段的这个患者会比较多，所以他的这个康复频率包括指南上也是讲的是每天是要进行一次训练的。
1: 是只有住院的人才要去康复吗？
0: 不是，门诊的患者也是可以去康复的。因为可能如果医院离他家比较近，对吧？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可能家里人照顾住院治疗的话，需要陪护的人比较有一个固定陪护的，对吧？可能白天这个人员比较少，是吧？那可能他自己就去了。
1: 也是建议，其实每天我们要去做这个康复。
0: 对。
1: 他您按您的这个经验，比方说康复一段时间，他确实会有一些提升吗？
0: 肯定是会有提升的。那么康复的这个意义呢，就是为了去改善患者的一个功能状态的。那我们通过科学的这个康复训练，包括我们在之前通过评估、规范化的评估、个体化的制定训练方案，然后再根据我们的这个传统的康复经验，再加上一些先进的智能康复辅助设备，那么是可以帮助患者得到一个很大程度上的一个改善的。
1: 确实也是我们的科技进步啊，我们也是期待着我们很多的这样的相关的患者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2: 那么我有一点要说，那么刚才说到这个辅助设备，其实在 我现在全国其实各地也有不少的医院开展这个辅助器具的一个适配啊。具体来讲的话呢，就是一些个三甲医院，包括一些可能当地的医院，然后他专门为患者制定一些个辅具，包括手啊或者腿啊一些个，它是专门的个体化的一个适配啊，它不像网上买的那些个，它可能型号啊大小啊不太合适，然后我们这个医院是专门为患者一对一来进行一个辅具的制作啊，包括这个一些个，比如日常生活，有的患者可能吃饭，就是吃饭不太方便啊，他可以使用一些比如说加粗的一些个手柄啊，然后他那个用勺子不就可以方便他进食了吗？然后还有一些个穿衣的辅助器具啊，比如说穿鞋的一个穿鞋器啊，还有一些个，比如说上衣的一个纽扣，可以给它设置成一个那种魔术贴式的那种纽扣，来弥补它一个身体功能的不足。那么如果它用了这些辅具，那么患者这个康复的信心也就大大的增强了，他这个患者他得说，哎，我能完成这项动作啊，我能完成这个日常生活的一些个活动啊，他的一个康复的意愿也就大大增强。
1: 我觉得这个特别有重要，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其实打通了生理的障碍，更要打通心理的障碍，对吧？这一点确实是，咱们在临床过程当中肯定也是给患者建立了信心，他可能就会有很多自主性的去康复了哈。
2: 对，是的，
1: 对，确实。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尤其是这个患病的人群，刚才您提到了久坐不动，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想让他去动起来。我想问一问，就是这个久坐不动啊，给大家分析分析，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健康，心脑血管的健康到底有什么样的危害，跟咱们的康复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2: 好的，那么现在久坐呢，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包括这些上班族啊，经常坐办公室啊，还有像我们这一些，比如说奋战在医院的一些个这个技师啊。经常可能因为工作就需要长时间的几个小时以上的时间都要坐在椅子上长久的在那儿维持那个坐姿，那么这个也逐渐成为了一个，它是相当于一个健康的一个隐形的杀手，如果长时间坐着的话，对身体有各方面的不利，比如说血液循环速度减慢呀，还有血液的粘稠度升高啊，这些因素容易诱发一个高血压、高血脂等等啊，他们就增加一些个，比如说动脉粥呀硬化的风险啊，大大提升了这个脑卒中的一个发病率，另外呢，长期久坐的话，它的肌肉含量也会流失，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它的肌力的一个下降关节活动度也会变差就算它现在没有发病，那么长时间的经过这样的久坐那他们后续的一个就算他得病之后，他可能这个康复难度他会变大因为他之前有这样的一个不良的一个习惯经常久坐不活动包括我，像我现在可能最近就有点感冒然后我也是因为就是之前我是下班之后都会去进行健身那么现在最近也是
1: 懈怠了
2: 对，懈怠了，然后加上工作可能有其他种种原因吧然后最近也是缺少了一些这项锻炼所以经过我这种案例，我觉得确实得呼吁大家，就尤其是上班族这些久坐的一些个一些个人们
1: 感觉
2: 对，然后一定要加强这个户外的一个运动
1: 对，确实
2: 对。
1: 您像您作为这个年轻人啊，都是这个问题，那要收音机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对吧，要是确实是久坐不动，很有可能免疫力就会持续下降，就出现问题对吧，刚才其实你提到了，就是久坐不动会引发很多的问题，那如果说他已经有问题了，他已经有心脑血管疾病了，他这个久坐不动是不是还会加深他的这个问题啊？
2: 对，是的。如果他久坐经常不动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一个延长的话，他的这个血流的这个速度会 不断的减慢，然后包括这些可能容易诱发他一个高血压，即便他平常可能如果吃药的话，可能也不会有一个相对的改变。
1: 嗯，对，其实还是我们得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让我们的身体循环起来，对吧？这样的话才不出问题。那可能很多人会有个疑问哈，那他运动，他能不能像我们年轻人一样，就是大量的剧烈运动？中老年他是不是运动也有一个方向呀？
2: 嗯，是的，因为运动对于不同人来说，他的这个度是不一样的。
1: 嗯
2: 啊，比如说可能有的人他的这个体质比较好，然后他运动时长可能稍微就是偏长一点，但是。有的人可能体质本来就偏弱，但是越是偏弱的人群，他越是必须要动起来啊，他越不动，他可能体质越容易就是越弱，所以说他这个训练运动的时长啊，是根据个人的一个体质啊来决定的。
1: 得趁着劲儿哈，
2: 对，
0: 循序渐进吧，
1: 对，
0: 循序渐进的，
1: 对，也不要看着人家别人就是运动量大，我也加量，结果把自己练坏了，
2: 对，
1: 对吧？当然，我们不能是这个大量运动，也不能是不动啊，还是要根据自身的这个情况来评估。这个您刚才提到，其实，在医院里边，我们会先做一个评估，是吗？
2: 对，是的，
1: 一般评估完了以后，我们才会给他去制定一个方案，就是你的运动啊、饮食啊，是得有这样的方案哈。
2: 对，我们这边主要注重一些，比如说患者肢体的一些个活动训练就是患者来了，每次来了以后先进行评估，然后评估完了以后，我会根据一些个功能的障碍程度来给他进行一个一对一的一个专门的训练目标，包括训练计划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这种比如说短期目标可能在2周左右，如果长期目标的话可能是3个月之内。对，是这样。
1: 对，还是那句话，我们一定要遵医嘱啊，因为毕竟要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2: 对，这个短期这个目标的话，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根据患者的这个恢复情况，比如说这个患者可能3-4天的话，他就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变化，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根据这个患者的情况进行这个目标的
1: 调整，
2: 动态调整。对
1: 对，它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过程哈。
2: 对，是的，
1: 对，确实。其实刚才呢，我们两位嘉宾啊，通过自己的专业的讲解，可能大家对于作业治疗有了一定了解，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朋友啊，那还是要告诫大家，出现问题千万不要自己憋着，咱们一定要去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大夫，我们来去做相关的康复治疗，这样的话才是对自己的健康去负起责任来。好，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作业治疗科技师长刘小璐，以及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作业治疗科技师严冲霄，为大家聊到的相关的话题也是心脑血管康复的这么一个话题啊，千万不要这个不动弹啊，一定要动起来。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我们继续和两位大夫一起来给大家讲其他的相关的一些问题。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5: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4: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5: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4: 惊蛰春雷动，
5: 家家家，
4: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5: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4: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雪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

0: 本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刚才呢，两位大夫给大家科普了很多作业治疗的一些问题，那么遇到相关的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到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作业治疗科技师长刘小璐，以及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作业治疗科技师严冲霄，为大家来分享啊心脑血管疾病康复的那些事儿。那今天我们定的话题叫做少做多动，科学康复作业治疗，守护心脑健康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向我们来提问，看到以后也会随时为大家答疑解惑。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两位嘉宾再给我们来打个招呼，沈阳刘主任再给我们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严大夫。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其实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作业治疗的一些相关的知识，那很多中风的患者他就会比较关心一个话题哈，那我在医院里边我们已经做了这个康复了，那我们回家以后该怎么练，有没有一些简单易行的一些居家的作业训练的方法呢？
1: 是有的。那么其实家里的训练呢，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这个恢复的一个程度。但是在这个居家环境和医院环境是不一样的。那么在医院它是有治疗师实时盯着呢，怎么练练什么，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是很关键的。那么在家里这个环境里边，可能更多陪伴的还是自己的这个子女啊，或者自己的这个爱人，对吧？那么我们在居家训练的这个第一个要点呢，还是要记住是量力而行的，安全第一。那么有几个简单的动作呢，适合这个病情稳定之后的这个居家训练。那么对于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上肢软瘫期啊，或者是胳膊腿不能动的这些患者，那么自己首先要就是要动起来。那么怎么动起来呢？他可以通过健侧手的辅助来握住自己的患侧手，这样的话坐着崴前伸啊，或者是崴上举，这个是都是可以的。那么随着功能好一些以后呢，他可以把这个手里呢加上一些东西，像这种木棍儿，对吧，这种平衡棒啊，家里有的可能可以用到咱们
0: 筷子
1: 啊，筷子擀面杖啊，这些都可以用到，然后来举着去晚上练。那么功能再好一点的时候，我们可以让他去练球类的东西，就是双上肢举着这个球晚上举，或者说我们去练拍球啊，传递球啊，那么这些也都是可以练的。那么这对于一些手部有问题的这些患者朋友呢，他可以手里他是可以进行一些手的抓握练习，像有这种海绵呢，还有这种弹力球啊，用力抓握几秒然后再松开，这样去练习。一个是练力量，再一个通过这种感觉的这种传递来去促进这个功能的恢复。那么还有一些可能有一些跨栏手的患者，他的手的张力会比较高，那么针对这些患者的话，他可以做一些自我牵伸的训练，那么把手放在旁边的凳子上，利用身体自身的这个重力来继续进行一个牵拉。当然也可以用我们提供的一些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低温热塑的板材，做一些手关节的支具来进行这个一天这个不定期的这个牵伸训练，来去帮助他降低这种张力。那么再一个呢，就是

0: 我们因为在家里嘛，更多涉及到的还是日常生活的一个活动。
1: 嗯，
0: 那么这个人这一天从早上坐起来，对吧？早上醒来，
1: 嗯，
0: 那么我涉及到的就是刷牙、洗漱、上厕所。
1: 嗯，
0: 那么这些基础的问题，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难点，告诉我们这个治疗师，
1: 嗯，
0: 我们会给你进行一个方案的一个设定
1: 规划
0: 啊，规划，
1: 嗯，
0: 然后告诉你在家里怎么练。
1: 嗯，
0: 啊，是这样的。
1: 嗯。确实，我觉得刚才您提到的这些，我们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其实你要长期去坚持做下来，其实也不容易啊。
0: 对，因为他在每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那你像可能有一些女性患者朋友还涉及到，我想，美美的今天是吧？我想化个妆，
1: 嗯嗯，
0: 那么可能我这一侧肢体不行了，然后那么我怎么利用我现存的这个功能来去把这个，自己打扮得更漂亮，
1: 嗯，
0: 像一些裙子啊，然后还有一些扎头发吧，最简单的。
1: 嗯嗯，
0: 那么怎么单手梳辫子，
1: 嗯，
0: 也是我们擅长的一个点。
1: 嗯，对，也是通过这些方法来激发他的一些兴趣，
0: 对，
1: 对吧？进而让他能够康复起来。
0: 嗯
1: 嗯，确实。那刚才您提到这些训练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包括家属在帮助患者训练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到的吗？
0: 嗯，注意事项的话，一般就是说我们要少量多次的训练。你像这个我刚才提到的这种举手啊，不要一天举100个，
1: 嗯，
0: 一次性把它弄完。这是肯定不可以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安全嘛。
1: 嗯，
0: 那你不能说我座位平衡还不好的时候我就去练举棍，那你很有可能这个身体的重心就把钱倾倒，就栽到地下去了。
1: 嗯，
0: 这是一定要这个注意的。
1: 嗯，
0: 那么家属的在这个层面的话，一个就是可能我们要关注患者的这个情绪的一个问题。
1: 嗯，
0: 然后让他继续训练，不要说可能这患者这会儿状态不好，我不想练，你还非要说不行，你必须得练，这是，最好不要这样子的。
1: 嗯，
0: 关注他的一个心理状态吧，我觉得还是要提供这方面的一个帮助。
1: 嗯，
0: 而且就是有一些这种辅助器具啊，言语上呢这种沟通啊，
1: 要鼓励他。
0: 嗯，要鼓励。
1: 嗯
0: 啊，不要说哎你怎么今天又没练习啊。
1: 嗯
0: 啊，你怎么今天又不动。
1: 嗯
0: 啊，你要多动，你要出去怎么样的。
1: 嗯，对，就不要指令性的，就要去循循善诱这种感觉才可以啊。
0: 嗯，对的。
1: 嗯，对，在这个居家的这个活动当中，严大夫有没有什么可以补充到的呢？
2: 嗯，那么刚才刘老师提到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注意事项，还有家属的一个注意事项。那么我想说的是，这个训练的话，一定要适可而止。
1: 嗯
2: 啊，还有就是患者居家训练的话，一定要有一个防跌倒的一个注意
1: 一些措施。
2: 对，
1: 嗯，
2: 我之前一段时间就有一个患者，
1: 嗯，
2: 那么他是因为住院住了一段时间，然后他需要回家休息几天。
1: 嗯，
2: 那么回家训练的话，我就给他说了几条训练的注意事项，包括一些训练的方案。
1: 嗯，
2: 那么他回到家之后呢，他的家属和患者本人都已经听明白我的这个作业然后回家就进行训练。
1: 嗯，
2: 那么回来之后呢，他也是前几天刚回来，回来之后呢，他就做不了这个康复治疗训练了。那么为什么呢？
1: 哦，
2: 是因为他的上肢某个部位出现了骨折。
1: 哦，
2: 然后我就问他家属是怎么弄的呢？然后他家属说，我就不断的给他揉，我觉得就是用力越大效果
1: 越
2: 好。
1: 效果啊，
2: 对，他一直给他揉那一个地方用手直接干揉。揉那一个地方，那么后来呢，我当时就以为我说你这是揉骨折的吗？然后他当时说对，还有一个事是他当时在家练走路，家属可能在旁边照顾不周，没扶稳他摔了一下，但是他本人没有说肩膀直接接触地面，是他家属的手在下面稍微垫了一下没有直接接触地面。
1: 嗯，
2: 那么这样的话，他当时回来之后呢，然后第二天跟我说，哎，严大夫，您看他这个手，这个胳膊附近怎么青了一大片？
1: 嗯，
2: 他那个其实是已经就是吸收了不少了，就是，
1: 嗯，
2: 恢复了，恢复了一半了吧？
1: 嗯，
2: 然后他就去又拍了个片子，
1: 嗯，
2: 这样才断定，就是医生说他这个肩膀那块有一个部位发生了骨折，需要让他再静养一段时间，这个期间可能也就能做这个电疗就是电刺激一些个机器设备，
1: 就是外在的这些治疗了。
2: 对，这些一对一的这个手法治疗是暂时。

0: 不能做的。
1: 哦，对，所以说通过刚才您说到这个，我们在居家的过程当中也得需要多加注意。
2: 对
1: 吧，不能过火啊。
2: 对
1: 对，包括您刚才其实提到了很多的误区啊，在这个康复当中，很多老百姓他真的是对康复会有一些误解，会有一些误区。有的人会觉得康复嘛，就是去按摩，就是去理疗，甚至有的人就会觉得啊，我中风了，我躺着就好了呀，我这对吧？我为什么还要去动呢？关于这个层面的一些误区，您怎么看呢？
3: 这个康复呢，哈，它其实是。跟理疗按摩它其实是不是一种概念的啊？因为这个理疗按摩呢，它属于康复的一个部分。那可以，我们可以把康复想成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东西。那么它可能里边有一个小圆是，康复这个按摩和理疗
1: 一个小的环节，
3: 一个小的环节。那么康复的这个核心还是说。患者的一个主动参与，调动患者自己一切的这个潜力去恢复他之前的一个生活工作能力。那么单纯的按摩呢，只是放松这个肌肉，不练习，不涉及这些主动的这个训练。是这样的。
1: 确实，我觉得刚才提到这几个误区啊，可能一说大家就觉得，哎，这是不是不太对啊？通过我们的大夫的这个讲解，大家一定要去弄明白。还有这个中风就要卧床，这个是不是也一听就不太对吧？
3: 这个也不对，中风以后的这种卧床，其实是它是在这个病情稳定之后啊，你就应该要去进行康复训练了。那病情稳定之前，你当然是需要卧床休息的。
1: 对，
3: 你还在这个出血的这个高发阶段是吧？你刚用了溶栓药，那你就去动嘛，那肯定是不应该的啊。中风之后，就是你在急性期肯定是要需要。这个卧床休息，那么一旦这个病情稳定以后，那么康复肯定是越早介入越好的。
1: 他要是不去康复，天天在家里边卧床，是不是也有很大的一些风险，会加重他的病情吗？
3: 这个也是相当于刚才咱们提的那个是极左，然后这边又
1: 极右了，
3: 极右了，就是我知道我自己生病了，然后但是我
1: 不
3: 去做，不敢动，这也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误区啊。因为康复之后有病情稳定，我们要尽早的进行康复锻炼，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多动，通过这种规范化的座椅治疗或者是康复治疗，包括如果还有合并言语吞咽啊，还有一些我们刚才提到的神经调控的这个新技术，等等的，越早的及时介入，肯定它的效果是更好的。
1: 对，确实我们不能瞎动，也不能不动哈。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个点啊，就是那我什么时候动，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甚至什么时候康复是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那就是黄金治疗期。咱们在座椅治疗当中有没有一些黄金治疗期呢？
3: 黄金治疗期其实是有的啊，这个不可否认啊，因为在发病的这个早期阶段，尤其在3个月以内，它是有一个叫所谓的一个黄金期的，因为在这个阶段的神经可塑性是最高的啊，那你做一些中枢调控的刺激也好啊，外周的干预也好，它的恢复肯定是事半功倍的，可以这样讲。那么并不是说我们错过了这个黄金期就。不会恢复了，是这样的，也不是说我在3个月就有效，3个月之后我做一切东西都没有效了，因为康复它其实是一个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那么前三个月可能比较快，那么后面3到6个月以后，它肯定是会有进步，只不过可能是没有前面进步的那么快而已，你只需要通过规范化的这个评估和训练以后，它还是有很大的这个进步空间的，完全没有问题。像我们现在住院的患者很多也有一些，像6个月以后，甚至1年的患者也有来我们这儿去，进行康复。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疾病的不同阶段，他的这个需求是不一样的。可能我在早期，我的目标可能坐起来、站起来、走起来，那么到后期以后，我姿势。走起来了我不太好看，我想去调，那么一旦走起来了以后，我发现，哎，我在过红绿灯的时候也发现，哎，我在30秒内过不去，那怎么办呢？也是要我们作为治疗师来去进行一个环境的干预和这个策略的一个调整的。
1: 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只要你再去做训练，它一定是有好处的。
3: 对的。
1: 对，我们其实今天通过很多专业的一些介绍啊，大家伙对于我们心脑血管康复有了一定的了解，也是知道了我们生了病一定要去医院里边我们做一些这样的改观一定的了解。这样节目最后还想请您再给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就是咱们医院肯定是在甚至咱们科室啊，在相关的领域里边是走在前列的，咱医院在作业治疗方面有哪些特色，包括我们的听众如果要去就诊的话，一般是个什么样的一个诊疗流程呢？
3: 我们做治疗特色呢，其实主要是有

0: 针对这个脑卒中、脑外伤、骨科术后啊、脊髓损伤等等这些功能障碍的患者呢，开展一个系统性的作业治疗，有一套完整的手功能康复的一个训练，还有一些生活化的训练、功能性的作业活动，那么辅助器具选配的一些建议，涉及到居家环境的改良和改造，还有这个神经调控的新技术，就是有这个无创的经颅磁直流电，脑机接口技术，那么所有的这些治疗呢，我们也都会经过这个康复医生的这个评估，他也可以就是通过住院住到我们科，也可以就是通过门诊的形式来到我们这里，
1: 包括我们比方说患者啊，要是说我今天去看病了，是不是我应该先比方说到了门诊里边先给我评估，然后根据我的不同的情况来给我制定未来的这样一些比方说康复的一些方案，然后我就按我的方案来就可以了。
0: 对的。
1: 对，所以我还是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一定不要讳疾忌医，我们抓紧时间来到相关的医院，尤其是专业化的医院，我们进行专业的治疗，对自己的健康一定要负起责任来。我知道短短的一个小时啊，我们很难会把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讲得非常的明白啊，但是今天希望给大家种下一颗种子，就是了解到我们的作业治疗，了解到我们的康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像刚才说到的，其实有的时候等同于我们的治疗，有的时候甚至高于我们的治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健康当做第一要务，要去关注它，要去了解它。另外呢，今天啊再次强调是世界物理治疗日啊，今年我们也是聚焦到了心脑血管疾病和中风，再次强调我们的后期的治疗，它其实不是简单的按摩和理疗，其实是通过一些有目的的活动来帮助我们的患者啊，能够重新的获得自理能力，回归家庭，回归社会。那今天的节目也是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好，再见了。
0: 好，大家再见。
2: 好，再见。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健康动起来节目，关注健康养生趋势，养成健康好习惯，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3: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营，
8: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9: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10: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9: 小白盒？
10: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宝宝吃饱了吗？
12: 吃饱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3: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4: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5: 小子们，
6: 哎，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7: 哦，大爷
6: 啊，
7: 您闷得慌
6: 啊。
7: 咱们呢，踢球去吧。
5: 踢球
7: 啊？
5: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7: 那咱们看戏去吧。
5: 看戏
7: 啊？
5: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7: 哎，大爷，
5: 哎，
7: 咱们去喝茶去吧。
6: 对了。
5: 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7: 大爷
5: 啊，
7: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5: 有什么不同啊？
7: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5: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7: 对了，
5: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7: 对了，又
5: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7: 对对对。
5: 走，带着银子。
7: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8: 啊，
7: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
8: 门
7: 啊。
8: 为什么？
7: 哎，
9: 老太爷
7: 知道
9: 不得了，
8: 那怎么办呢？
7: 咱们走后门，
8: 这事儿俺们都得走后门。
7: 对了，
9: 后门
8: 啊，你们来，
7: 别带着。
2: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8: 哎呀，哥，
7: 哎，
8: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7: 叫出来，
8: 叫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慢死。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慢死。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

0: 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1: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姓李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窍。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耿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叫唐婆子，唐
3: 婆子，
5: 唐婆子，
3: 来了来了。
6: 叫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0: 您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1: 叫茶婆子，
2: 哎，茶婆子，茶婆子，
0: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1: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0: 水不开呀！
1: 啊，
0: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1: 别忙，
0: 快快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的。
1: 哎呦，
0: 这茶
1: 是谁沏的？
0: 小妞沏的。
1: 我还没喝呢。
0: 没喝你就挑眼？
1: 我挑下眼疙瘩。
0: 瞧这块骨头。
1: 小子们，哎，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2: 对了，
1: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0: 哎，
2: 茶婆子，茶婆子，
0: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1: 你有事没事啊？
0: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1: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0: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
1: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0: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1: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0: 我是这掌柜的。
1: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0: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1: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0: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1: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0: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1: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2: 带着，带着。
1: 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0: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1: 哎，是这么回事。
0: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1: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0: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1: 仗义疏财吧。
0: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1: 怎么花呀？
0: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1: 正经人，
2: 大爷
1: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1: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0: 哎，
1: 正经话。
0: 茶婆子，茶婆子，
3: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1: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3: 嗯，
1: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锁，多门大吉？
3: 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1: 烂眼梨呀？
0: 什么烂眼梨呀？
1: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石榴了。
1: 哦，石榴。巧了，大爷我也六。
0: 您才十六啊？
1: 我六六三十六。
0: 哎呦，
1: 茶婆子，
0: 嗯，
1: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1: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4: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这二位都是啊？
1: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1: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0: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1: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 编对不对呀？
1: 是这么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5: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1: 来，
5: 嘿嘿，
1: 你们知道什么？
5: 啊，
1: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5: 啊，
1: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5: 啊。
1: 瞧我的，
5: 瞧您
1: 的，
5: 瞧您的，
1: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对对，哎呦，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0: 冲！我拿大脚鞭踹你。
5: 大爷
2: 呀，
5: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6: 什么古词啊？
5: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6: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1: 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5: 动横的。
1: 哎，查不对，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5: 什么？要抢？
1: 哎，我要抢。
0: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6: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6: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6: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就是
4: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0: 对，
1: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瞧。
0: 给您瞧。
1: 不能怕他。
0: 是，
5: 不怕。
6: 来，跟我说。
0: 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6: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6: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6: 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呦，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7: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7: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7: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7: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7: 啊，他要抢我？
0: 嗯。
7: 妈呀！
0: 哎，
7: 躲开点。
0: 干什么？
7: 我去找他去。
0: 行了行了，你完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7: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7: 哎，
0: 问他爹。
7: 哎，
0: 他爹讲什么？
7: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7: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便罢，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7: 我吹他走了王八户。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7: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4: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0: 哎，老了，
1: 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1: 啊？
0: 我没瞧见，
1: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0: 我成。

0: 有点做压榨。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他身上有的。哎，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0: 哎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跟来，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0: 好，您这正兜这是。
1: 来，快抱
0: 啊！来来，脱衣裳，
1: 还脱衣裳？
0: 哇，要不游泳？来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3: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4: 成了狗熊了，
3: 因故这般狼狈，
4: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3: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5: 飞也，
3: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5: 俺是该劝的，
3: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5: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3: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5: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3: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5: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3: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5: 长姑妈妈，
3: 就这可就不敢了，就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5: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3: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水、
5: 妈妈、到了不要啊！
3: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5: 不敢当
4: 啊！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3: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5: 啊、
3: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5: 啊、
3: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5: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3: 好人，
5: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3: 好人不在长相上。
5: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3: 可不是吗？
5: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3: 真把我给气着了。
5: 妈呀！
3: 哎，
5: 您上课了，歇一会儿。
3: 嗯，
5: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3: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5: 妈呀！
3: 哎，
5: 我瞧您累了。
3: 嗯，
5: 您上课了，歇会儿去吧。
3: 我不累，你去吧。
5: 妈呀！您去吧，我
3: 不累吗？
5: 您去吧，您去吧。
3: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 他越说越来劲儿，他不害臊劲儿的。
6: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咋的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越说越不像话。
5: 妈妈听错了，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3: 哎，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5: 什么？他要抢？
3: 要抢？
5: 起冤枉！起冤枉！
3: 报啊！报啊！
2: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5: 报上报主，
3: 我拿给您瞧瞧。
5: 统参西北报将军，
3: 嘿，真是行家子啊！
5: 愿问此弓的来历。
3: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5: 长话莫端叙。
3: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5: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3: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5: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3: 不敢
5: 领啊。
3: 好说，
5: 大小姐。
3: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5: 亲自领来，孝顺林教三八公。
3: 领教可不敢耽误，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5: 谢妈妈。
3: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4: 妞儿。妞啊，妞啊！
6: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这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3: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6: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3: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叙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6: 弓怎么样啊？
3: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6: 妈呀，还有我呢？
3: 是啊，我把米就给端上去了。
6: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3: 我盖着盖儿呢。
6: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3: 我露着缝儿呢。
6: 露着缝儿的，妈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6: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3: 嗯。
6: 妈呀！
3: 哎，
6: 我都忘了。
3: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6: 忘了。
3: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6: 您提我的醒啊！
3: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6: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3: 哎呦，快去门那等着。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乃公法罪吧，
2: 大的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妞儿啊，
4: 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大弟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想那样、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那脸蛋都红了。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子。
4: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好话的好，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是啥？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0: 问去，妈妈。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0: 那把小扇门嘛。
4: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0: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0: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对呀，
2: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黑人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2: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2: 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有妈莫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你哪儿的嘞？
2: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弟在世，我弟拉得开这盏关。
2: 要我来了。
1: 我弟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关。
2: 还得两句。
1: 为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2: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弟在世，我弟拉得开这盏关。
2: 要来了。
1: 我弟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关。
2: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2: 就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2: 爸爸。有，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2: 不管。
1: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2: 不管吗？
1: 你去呀。
2: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2: 真不管。
1: 走开。
2: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2: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2: 怎么还是他？
4: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2: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3: 亲坐。
2: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2: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样呢？
2: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轿去，他能吧？
2: 快起来，快起来！
4: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3: 带轿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良辰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4: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2: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0: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2: 嗯、
1: 我那个人呢？
2: 人早摔了。
1: 是呢，
2: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2: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2: 了？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2: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咯吱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2: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2: 答应了。
1: 愿意了？
2: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2: 你愿 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2: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2: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4: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2: 哎，我说你回来，我要闷死我应该。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2: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草，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2: 太糟了。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4: 了。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5: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6: 刘大哥讲话
5: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0: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2: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3: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来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京剧艺术啊，在众多的兄弟民族艺术中呢，它的剧目积累啊可以说是最多的。据有关资料介绍啊，到目前为止呢，大概就是有记载的有3000多处传统剧目，作为这个保留或者是积累的。其中有这个保留价值的呢，经常在舞台上演出的呢，大概也有近1000余出。那么还有2/3的剧目呢，这个濒临失传，或者是呢已经失传了。其实《倒魂铃》这个戏呢，本来是一出有情节的戏，后来啊，它演变成为单纯的卖弄技巧的玩笑戏。也就是说呢，演出这个戏的人呢，这个演员呢，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那么任意选择自己拿手的唱段，在戏中呢尽情发挥。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慧芳呢，他最拿手的唱段应该是1杆3的2进宫，也就是说呢，他可以一个人演唱3个角色的唱腔，而且呢，这个角色和角色之间的跨度又相当大。老生、花脸、旦角融为一身，因为二进宫本身呢就有这么3个这个角色来为主演，如果没有很深的艺术造诣，我想呢就是绝对唱不好的。李慧芳老师可以说是在这方面的

0: 他有这个很深的艺术功底。他本身呢，年轻的时候呢，听说他学唱过老生，而且呢得过名家的亲传，后来呢又改唱旦角，因此呢他戏路子宽，同时他具备了大小嗓这个的特长，所以啊在这些戏能得到充分的展示和发挥。过去啊在京剧中呢，类似这样的玩笑戏，就类似像这个刀魂灵这样的玩笑戏呢还有很多。你比如这个常见的京剧有一出戏叫十八扯，还有一出戏叫花子十斤，还有什么戏迷传呢、元宵迷等等，这些戏啊都是没有什么固定情节的，也没有什么固定的这个演唱的这个唱词，以戏中串戏的形式那么随意演唱。虽然这样的戏呢纯属于卖弄技巧，但并非是一般演员都能胜任的，不是说这个戏那么随意性非常大，是一个演员就可以演，那可不行。首先他得具备一定的这个条件，而且呢他确实是非常渊博，对京剧知识、京剧演唱方法、各种板式腔调和各种戏曲非常熟悉。那么下面呢请大家吧接着欣赏由李慧芳、黄世香呢演唱的《盗魂铃》选场。
1: 好，唱得真好。
2: 唱得不好。
1: 这四大名旦呢小的还真像
2: 啊，该听您的了。
1: 怎么着还要听我唱啊？
2: 啊，
1: 好嘞，这回啊我唱几句大花脸给你听听。
2: 大花脸？
1: 对喽。
2: 是什么戏呀？
1: 我给你呀、唱几句铡美案。

0: 真好，真好啊！
1: 唱得不好。
0: 好。
1: 这回啊，我唱完了，可又该你唱了。
0: 哦，又该我唱了。
1: 就是你是戏迷嘛，再唱两句。
0: 我给您学一学姜妙香老师的《杨公宝》。
1: 哦，你要唱小声。
0: 小声。
1: 学学姜妙香的《杨宗保》。
0: 姜派。
1: 好，我听听你这段姜派。

0: 哎呀，你这戏迷啊，这小生唱来真棒。
1: 那唱得不好。
0: 哎，唱得好，唱得好。
1: 啊，我还得求您唱一段。
0: 啊，还想听唱啊？
1: 啊。
0: 哎呀，还想听唱？刚才咱们唱了大花脸了，是吧？
1: 是啊。
0: 这回啊，嘿，这回我给你唱一段小花脸。
1: 小花脸。
0: 对了，这回我给你唱一段啊，丑角的名段。
1: 什么呀？
0: 这段叫大葫芦。
1: 大葫芦，啊，好好好，欢迎欢迎。

0: 哎呦，真好真好。
1: 哎呀，不好不好，
0: 可真有意思。
1: 我唱完了，是不是你又该唱一段了？
0: 又该我唱了吗？
1: 是啊。
0: 那好，我给您呐学一学阎菊鹏老师的《让徐州》。
1: 怎么着，你要唱阎派老生了？
0: 唱阎派。
1: 嘿，这可好，我听听你这段啊，阎派的《让徐州》。
0: 您请坐吧。
1: 哎。

0: 好，唱得好，这段严派唱得真不错。
1: 我唱得不好。
0: 哎，唱得好，过瘾过瘾。
1: 哎，我还要烦您唱一段啊。
0: 还让我唱一段啊？
1: 我再听一段啊。
0: 哎呀，再听一段
1: 啊。
0: 好嘞，你不是唱严派了吗？
1: 啊，
0: 这回啊我唱一段奇派。
1: 奇派？
0: 对喽。
1: 什么戏呀？
0: 我学学啊麒麟童的萧何月下追韩信。
1: 追韩信，
0: 哎，你听这段奇派。

0: 方和王世襄演唱的《盗魂铃》选场。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生活中啊，我们常常称夫妻为两口子，这个叫法是怎么来的呢？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个两口子呀，是种夫妻的口语别称，其实呢是来源于清朝乾隆年间，因为说来顺溜，出口自然，贴近生活，所以就被延传到了今天。我们都知道，男女婚配古代称为伉俪，伉是丈夫，俪呢是指妻子。而我们经常听到的夫妇一词，现在虽然多用于书面语言，曾经啊也是不上纸墨的土话。而两口子的叫法如今却十分的普遍，但是约定俗成才不过百余年的光景，在《尔雅》《说文解字》等古典的词书里都找不到这个词的解释。即使成书于乾隆年间号称百科全书的《红楼梦》，写了一对对的怨偶，一双双的情侣，俚语方言满纸，他也看不见两口子这三个字露面。就有民俗学家考证了，这两口子的说辞出自晚清文人《燕京杂录》里的一则笔记，说的是有两位府衙吏部挣的同样薪水，一个是单身，另一个呢新娶了妻子，这光棍汉情愿把自己的一半工资赠与同事花费，附有字条写道：些许碎银钱，笑纳勿推辞，我只单口汉，君乃两口子。这个子啊，在旧时兼称男女，意思就是说你们啊是两个人。从此呢，两口子不再泛指随便的两口人，而成为夫妻俩的确指。还相传说，在乾隆年间，山东有一个叫张继贤的才子。一个偶然的机会，张继贤和本地恶少石万仓的妻子曾素贞相识了，这俩人一见钟情，夜夜往来。这石万仓是一个酗酒成性的家伙，有一次啊，他因为饮酒过度引起了酒精中毒而身亡，石家人就怀疑这石万仓啊是被他的妻子曾素贞害死的，于是告到了县衙门，说曾素贞因偷奸杀死亲夫。这个县官接状以后，不问青红皂白，就把这个张继贤和曾素贞打入大牢，判为死罪，由县府押到了京城。一次啊，乾隆皇帝阅案，看到了张继贤的供状，见其文笔不凡，十分惊讶，于是呢乾隆皇帝亲自到牢中去看望这个张继贤。在交谈当中，乾隆皇帝确认张继贤是个才子，便有心救他。不久啊，乾隆皇帝下江南私访，途经微山湖时停留了几天，他比较熟悉这里的山山水水之后，便御批将张继贤发配到微山湖的卧虎口，将曾素贞发配到微山湖的黑风口。张继贤、曾素贞二人虽然双双冤入大牢，但是情愫始终未断，这次获皇帝恩准发配到两口之后，真是喜出望外，两个人时常互往互来，甚是自由。他们这样来往于卧虎口和黑风口，时间长了呢，就被人称为两口子。后来啊，人们就把这两口子泛指夫妻俩。略知一二，这一时段我们来聊聊流传了千年的经典语言，看看我们对它的误解有多深。慈母，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这是唐诗中最为温馨的一首诗，在华语圈中家喻户晓。我们太习惯于说慈母严父了，以至于自然的就认为慈母就是慈祥的母亲。其实啊，在中国古代曾有个专门的称谓叫慈母，这个词和慈祥无关。慈母第一次最早出现是在仪礼中，仪礼对成为慈母的条件做了诸多限定，下列条件缺一不可：必须具有小妾的身份，必须没有孩子或者不会生育，更为关键的是丈夫必须还有另外的妾，且这个妾恰好一命呜呼，并且正好遗留下一个男孩。在这些条件都具备的时候，还需要丈夫下达明确的指令，你把这个死了母亲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养起来吧。所以啊，从词源的角度来说，慈母和生母的死亡有关，和慈祥是无关的。差强人意，在对结果不太满意时，很多人都会说差强人意，这恰恰是误解了这个成语。差强人意一词出于《后汉书·吴汉传》，吴汉是东汉光武帝刘秀手下的一员大将， 追随刘秀南征北战，立下了

0: 赫赫战功，后来被封为大司马。在《后汉书》当中，刘秀评价吴汉称：“吴公差强人意，隐若一敌国矣。”可见刘秀对吴汉是满意的，所以啊，这个词的意思是还可以，较为令人满意。但是很多人把这个词当作不怎么地、不好、不太令人满意的意思，这个呀也是不对的。身无长物，身无长物出自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说的是有一个叫王公的人在外面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回到家里，同族的一个叫王臣的前辈去探望他，看到了他坐在一张六尺长的竹席上。王臣非常喜爱王公所坐的竹席，就对王公说：“你刚从外边回来，一定有多余的竹席，能否送一张给我？”王公当时也没有多说什么。王臣走后，王公就派人把自己坐的那张竹席送过去。从此啊，王公自己就只好坐在草垫上了。后来啊，王臣听说了这件事儿，非常惊讶，就对王公说：“我本来以为你还有多余的竹席，所以才向你要，没想到你却将你仅有的一张竹席送给了我。”王公平静地说：“您还不太了解我，我在日常生活上从来没有多余的东西。”身无长物并不是说一个人没有任何优点，而是说一个人身上没有一丝一毫多余的东西。可以这样说，身无长物只是形容人的贫寒。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有一出京剧传统剧目叫《宇宙风》，这出戏呢是梅兰芳大师的代表剧目。有许多观众啊，对《宇宙风》这出戏的名字呢搞不清楚，不知道这个戏为什么叫《宇宙风》。还有的人认为呢，《宇宙风》他觉得好像是这出戏呢，这个其中的主人公赵艳荣呢有两场戏装疯，他就误认为这个《宇宙风》呢可能是这个是疯人的疯，疯子的疯。其实啊，这个宇宙风呢是一把宝剑，宇宙就是宇宙空间那个宇宙，风呢是锋芒的锋。这出戏的梗概是这样子，秦二世呼韩呀、把一把名叫宇宙风的宝剑呢赏赐给大臣邝弘。奸臣赵高啊，为了专权呢，把自己的女儿赵艳荣呢也许配给了邝弘的儿子邝夫。但是邝家并不因此而屈服于赵高，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这个邝家不买赵高的账，因此啊，赵高就怀恨在心，设计命人盗取宝剑宇宙风，行刺胡亥，并呢嫁祸于邝弘，因而啊，邝家遭害，只有邝夫在赵高的女儿帮助之下呢得以逃生。此后啊，赵艳荣呢回到了赵高的家中居住。有一天呀、胡亥夜访赵府，看见赵女的容貌非常好看，欲纳为妃。赵高呢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繁卫啊，同意次日将自己的女儿送进宫去。当这个胡亥走了以后啊，赵高就把这个消息啊告诉了赵艳荣。他说呀，这个万岁爷刚才到咱们府上来了，看你长得不错，因此呢万岁爷要准备纳你为妃，这个把这个消息就告诉了他的女儿。赵艳荣呢是坚决不同意，但是呢又没有别的办法，因为那个时候就父命难违呀、况且有圣旨在这儿呢，那你要是不去那是不行的。他贴身有一个哑奴，有一个哑女呀、是他的贴身丫鬟，他呢就指点这个赵艳荣啊，说你不如呢这个把衣服撕碎了，把面容毁了，然后你就装疯，这样的话呢万岁爷绝对不可能纳一个疯子为妃。结果他在家呢就演习了一遍，弄得他父亲赵高也莫名其妙。次日到了金殿之上啊，他又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的面啊，这个嬉笑怒骂胡亥。胡亥就信以为真，以为赵女真的疯了，便将赵女赶下金殿，赵女呢得以幸免。这就是这个戏的大概意思。宇宙风啊是一出传统剧目，经过梅兰芳大师的精心加工，已经成为一出经典剧目。这出戏啊融唱作念舞为一体，尤其是两场装疯的戏，赵艳荣啊由被动变为主动。当他

听到要把他送往宫中的事呢，他一时茫然，没有主见。那么是他的哑女、哑奴给他出了这个装疯的主意。这时呢，他是在哑奴的指点之下装疯。那么后来他到了金殿上，面对皇上以及满朝文武大臣的时候呢，而且身边又没有哑奴在指点，这时候他的装疯就变成真疯，让皇上及大臣们呢，感觉到他的确是疯了。所以啊，这出戏呢，这个它的难度，尤其是表演难度是非常大的。过去啊，一般的只演那个就是在家装疯那一场戏，一般都作为电戏来演，很少呢有人演全部的宇宙疯，尤其是金殿装疯这场。那么大家对全部宇宙疯的这个戏呀、还是比较陌生的。今天呀、我就选择了几段这个戏的唱段，其中有梅兰芳大师的实况录音，还有他弟子们演唱的这个《宇宙风》选段。首先呢，请大家欣赏由上海京剧院李炳淑演唱的这个《宇宙风》选段。

就可以说呢，这个原来这出戏呢，头一场啊，这段赵燕荣这段唱呢是唱的是慢板，后来呢，经过大师的不断加工整理以后啊，为了紧凑这个戏，把这段唱腔呢就改为了现在的原版。那么现在呢，一般演唱的都是唱西皮原版。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梅兰芳大师演唱的《宇宙风》《法儿皇》慢板选段。

刚才大家呀欣赏到的是由梅兰芳演唱的宇宙风法尔黄慢板的选段，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杨秋玲演唱的宇宙风选段。

0: 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劳苦功高。劳苦功高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出了大力，吃了大苦，立了大功。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的项羽本纪。故事是这样的，刘邦率军攻占了秦朝的都城咸阳后，派兵驻守函谷关。不久，项羽率大军到了函谷关，他听说刘邦已经攻下了咸阳，非常的生气。进关后，把军队驻扎在鸿门，准备与刘邦一决雌雄。当时项羽的军队有40万人，而刘邦的军队只有10万人，形势对刘邦非常的不利。项羽的叔父项伯是刘邦的重要谋士张良的朋友，他怕张良跟着刘邦送死，连夜跑去劝他逃走。张良就陪同项伯去见刘邦，经过张良和刘邦的解释，项伯答应从中调停，并叫刘邦第二天亲自到鸿门去向项羽谢罪。第二天，刘邦带了100多随从人马来拜会项羽，终于取得了项羽的谅解。当天，项羽留刘邦一起喝酒，席间项羽的谋士范增让项羽的堂弟项庄以舞剑助酒兴的名义刺杀刘邦，项伯也拔剑起舞以身体掩护刘邦。张良见形势不妙，便到营门外面找与刘邦同来的将领樊哙，并通报了席上的情景。樊哙立刻一手握剑，一手拿盾牌护身，冲进营门，拉开军帐的帷幕，睁大双眼看着项羽。他恼怒的头发上竖，连眼眶也都要裂开了。项羽见了樊哙，忙按着剑挺直上身问道，你这个人是做什么的呀？张良回答说，这是沛公的参乘樊哙。项羽这才放下剑把，说，好一位壮士，赏他一杯酒喝。在旁侍候的人听了，马上给他一大杯酒。樊哙拜谢后接过酒来一口喝干。项羽又说，赏他一只猪肘。在旁侍候的人立刻给樊哙一只生的猪肘。樊哙先把盾牌放在地上，再把猪肘放在盾牌上，拔出剑一块一块地切下来吃。项羽看了赞道，真是壮士，还能喝酒吗？樊哙说，我连死也不怕，区区一杯酒算得了什么？我还有几句话奉劝大王。从前秦王残暴地像虎狼一样杀人，唯恐不多，处罚人唯恐不重，因此天下的人都反对他。楚怀王跟起义的将领约定说，谁先攻破秦军进入咸阳的就当秦王。现在沛公先攻破秦军进入了咸阳，城里的东西一丝一毫也不敢动，等待大王的到来。他派遣将士守住函谷关，原来是防备其他队伍的进出，怕发生意外。沛公这样劳苦功高，不但没有封侯的赏赐，大王反而听信小人的话，要想杀有功的人，这是

在继续走秦朝败亡的道路，我认为大王不应该这样做。项羽听了樊哙这席话，无话可说，只说了声坐吧。于是樊哙就在张良的旁边坐下。坐了一会儿，刘邦起身上厕所去，趁此叫樊哙一起出去，决定不辞而行。他叫张良留下，向项羽辞谢，并把随身带来送给项羽的一双白璧和送给范增的一双玉斗交给张良，由他代送。张良估计刘邦等已经回到了军营，才重新入席，告诉项羽刘邦已经回到军营里去，并向项羽送上了白璧，向范增送上了玉斗。项羽把白璧放在坐席上，范增接过玉斗后随手摔在地上，拔出剑来将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王大夫一看见唐铁牛，这心里边就哆嗦，心想这未来又有什么事儿啊？哎呦，我说唐都尉，您干嘛？没别的事儿，我就问问你呀。那天你回来之后，你给那大寨主他那小姐抓的药带山上去没？带山上去了。你呀，把那给姑娘抓那个药，你给我带一包。怎么着？您还要上山呢？啊，我今天晚上想上山瞧瞧。万一要是再碰见人家呢，我把这药给他送去，看看他见好不见好，见好接着再吃。啊，那好，这王大夫就给他又包了一包药。这唐铁牛贼主意鬼点子特多，他想的这个道路也宽广，心想我上山不定碰到什么意外情况，带着一包药说不定有用上的地方。 王大夫给他包了一包药，唐铁牛把这药就系在自个儿后裤腰带上了，转身由打这药铺就回来了。吃完了晚饭之后，这五个人换好烈星衣，带好了兵器，由打这安平镇的行辕公馆里边出发，借着夜色就来到了飞云桥的桥头。到在飞云桥桥头这儿，定睛桥的桥桥那边，那个小房子里边灯光摇曳，房子里边可能有几个楼兵，他们在看那个桥。一般来讲晚上他们不出来，钩一摘，这桥上有硝磺埋伏，一般人你也过不去。唐铁牛说：“看准了吧，这边是走单不走双，走到一半的时候，哎，当间有一宽格，到那边就走双不走单。按照这个办法，他们就往上走。哎，果然，这几个人非常顺利的就过了桥了。过了桥之后，往旁边一瞧，就是那百尺高杆。倒在百尺高杆附近这儿，唐铁牛一抬头往上一看，呀，脑袋哪儿去了？一瞧那高杆上边，原来悬挂着那软硬的人头没了，灯也没了，那牌子写上的字儿都没了。哎，什么时候给摘了？金棍在旁边说：“不是就往这高杆上取人头吗？”“没有啊。”“就说的呢。”“挪哪儿去了？”“大概是挪到山寨里边去了吧。”“那咱们就上山寨里边去吧。”“哎，上山寨里边，老兄弟，谈何容易。这山寨知道吗？18条盘山道，拐弯抹角，不知哪条是正的，哪条是邪的，走错了就能掉在坑里边，说不定就把命搭上。”王明、王亮两个人说了：“看您想不想上山吧。如果想上山的话，我可知道他们山寨上有这么一个规矩，上山这个道不好走，只要是进了他的寨子，寨子里边可就没有埋伏了，前寨、后寨、左寨、右寨、中山寨都没有事儿。就是啊，咱们哥几个如果说今天过来之后一看这脑袋没有了，就这样顺原道再回去，咱这五个人是不是有点太废物啊？”“啊，华云平说：“就是啊。三哥，您不上这山上来过一回吗？您不说都到了后山寨了，给那寨主他的大姑娘给看过病吗？”“对呀，我还跟他握过手呢。”“啊，那您要知道这个事，您领着我们让后山寨转呗。”“上后山寨转那个道我就走那么一趟，反正我呀，你说记不准吧，模模糊糊的我也记得，你说记得准吧，我也记得不太瓷实。”王明、王亮说：“这样咱仨这一块参考着走行不行？”“行，就这样，我头前带路，走错了我就先掉里，我真要掉里头啊，我告诉你们，你们回去之后啊，就给我也写个灵牌，跟阮英那灵牌摆在一块儿，知道吗？我就算是为国捐躯了。”“嗨，三哥，您别说这话，说这话太丧气，往前走。”“好嘞。”这几个人一看这阮英的人头没有了，他想要往山寨里边探一探。唐铁牛跟王明、王亮在前边带路，花云平、金棍他们在后边跟着。往前走，这道别说走的还挺顺，顺着个山道拐弯抹角走来走去，真就绕到这个中山寨里边来了。到了中山寨的寨墙外头，王明、王亮一看，唐爷，瞧这寨墙没，到这儿就没事了。翻过寨墙，里边都是实地，没有硝磺埋伏。行，咱们过去，过去。花云平一伸手，先蹬出爬绳索，啪一抖这爬绳索，这飞抓就搭到了寨墙上。花云平扯这绳子，蹭蹭蹭蹭蹭蹭蹭蹭，上去了。小金棍呢，那比猴都灵，嗖嗖嗖，紧跟着就上去了。王明、王亮、唐铁牛接着都上去了。花云平把爬绳索解下来之后，往兜囊里边一装，到那边翻筋斗的跟头往下就跳。跳下来之后，奔着这中山寨的大厅就来了。来到这大厅的外边，先瞧了这大厅的房脊，大厅有东西配房。这几个人一纵身就上了房，上房之后趴在东配房的房脊上往下观瞧， 斜看着大厅的正中间，也就是大厅这门开着，里边摆着几桌酒席，这屋子里边很多人正在这饮酒作乐，正当中端坐着一个人，看上去约有40多岁，不到50岁的样子，头上戴着一顶六楞超口状帽，上面有8864颗蓝绒球浅白点满天星，左鬓边戴一朵手正戒银花，戴手正戒银花有一个说道，叫英雄戴花不采花，戴花要采花必死乱刀下，这戒银花上有8个大字，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这叫民之八德。说绿林英雄里边还讲八德吗？他也讲。身上穿着对花的铠氅，里边内衬着紫缎色的五服，腰扎大带双垂灯笼穗，身背后背着一对护手双弓。这个人长得蓝娃娃的一张脸，一部络腮的红胡子，两道浓眉，一双大眼，狮子鼻子，大嘴扎，在正中间坐着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两旁边陪着很多众位寨主，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穿白的戴绿的，穿红的挂黄的，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大家伙谈笑风生，正在议论呢。唐铁牛众位弟兄在那瞧着，心想当中间这位肯定就是那金翅大鹏盖世英了，这小子好大的派头。
13: 就听那盖世英跟众位弟兄说，说哎，看来他们这些官府的人也没敢怎么行动啊，这些天来一直风平浪静，你们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12: 这功夫就打旁边站起个人来，大哥，您愿意听我说吗？唐铁牛一看站起来这个人，身上穿了一身粉绫缎子的短打，腰系大带足蹬薄底快靴。这小伙子长得细腰扎背，双肩暴龙，白脸膛，细眉毛，大眼睛，高鼻梁，薄嘴唇，这眼睛那个眼睛发蓝光。这小伙子左耳朵这儿戴一个小金坠，一瞅戴着小金坠，就说明这小伙子小的时候家里边拿着他非常娇惯。为什么男孩戴坠子有个说道，坠子坠子，要把这儿子给坠住他就死不了了，就这意思。所以他这左耳朵戴这么一个金坠。这小伙子一站起来一说话，就听那个大寨主说了，那你说说怎么回事呢？我说呀，他们这小八义弟兄，别看说都自称自己是赵火阳的弟子，都是梁山的后代，又是什么受过名人指教、高人传授，依我看他们呐，都是草莽之辈，贴不到话下。他既然来了，为什么不上山呢？他不敢上山。阮英的那人头，咱们在那飞云桥的桥头上挂了那么多天，他们怎么不敢动啊？啊？他们弟兄的义气哪儿去了啊？他不敢讲了。哎，二大哥，阮英那个人头放哪儿了？就听这大寨主说了，韩亮，不是你放的吗？旁边又站起个人来，

0: 这个人中等身材，身体非常魁伟，穿着一身黑缎子的衣服。啊，他这人头就放我床底下了。哦，就放在你床底下了。好，过来。哎，就看这韩亮走到跟前，这大寨主在那耳根台底下嘀咕了几句话。去吧，把阮英那人头给我拿来。今天晚上咱们就在这设一个灵堂，给我死去的兄弟盖世兄当场祭奠。众位弟兄都在这儿呢，我们大家伙一起拜祭他的亡灵。好，大哥您等着。就看那个叫韩亮的人由打这大厅里边就出来，出来之后转身行往后边走。大厅旁边就是个过道，他捋着那过道奔后院。这个时候房上的花云平一瞧，三哥我跟着他。他说阮莹的人头在他床底下，我跟到他的那个屋子里边之后，我一刀结果他的性命，不就把人头拿来了。堂给你说对，你可轻着点。花云平说没事儿。花云平由打房上一纵身，蹭轻轻的顺着房脊这个地方就下来了。下来之后提着刀就跟着这个韩亮往前走。这韩亮在头前走，花云平在后边跟着。花云平提着气，脚步声一点都没有。当他走着走着快到后院的时候，就看那个韩亮突然一转身抽出单刀，还唰奔着花云平就一刀。花云平这功赶忙摆刀招架，砰一颗这刀，唰俩人纵手就打下来了。这韩亮照着花云平唰唰唰唰唰就是几刀。花云平摆刀跟韩亮这一交手，没有十几个照面，这韩亮就被花云平一脚踢倒了。被花云平一脚踢倒了之后，花云平一摆刀刚想往下剁，这功夫花云平就觉得右侧有一道黑影蹭跳起来了，双手一挥刀，砍刀唰奔花云平这扎了。花云平赶忙一转身，哈拿刀一剪他的腕子，那人把刀往我一撤，跟花云平俩又打起来了。花云平一看，说明人这个地方有埋伏，这个人从哪来的？紧接着唐铁牛那哥几个过来，因为后边这一打起来，唐铁牛在房上面观察着呢，不好。唐铁牛说咱们得助阵去。唐铁牛金棍加上王明王亮这四个人随后跟着都到后院了。由打房上跳起来之后，唐铁牛一摘铁棒子刚想要蹦过来，就听整个院子里边梆子一起乱响，梆梆梆梆梆梆梆梆，顿时间灯秋火把亮子幽松四面八方把他们给围住了。房上边墙头上前院里后院都是楼兵，这下子把哥几个给围在当间儿了。唐铁牛一看坏了，把咱们哥几个围这儿了，别害怕，有三哥在，万事大吉。唐铁牛给大家伙还打气儿呢。金棍一瞧，行，三哥放心，咱们跟他好好的干一场。这功夫就看在前边大厅里边刚才坐着的这些众位寨主全都来到后院了。灯光映照之下，就见那金翅大鹏盖世英在院子当中一站。这盖世英手中拿着一把桑皮纸的折扇。哦，山下有客到此，为何不报名姓啊？啊，来得莫不是大宋国朝派来剿山灭寨的官府人员吗？各位，请把名姓报上。
1: 唐铁牛一听，哎呀，这大寨主还挺外面，不管怎么说，把我们围上了，话说的挺客气啊。唐铁牛拽拽的就过来了，请问大寨主贵姓？
0: 问我，江湖上人送外号金翅大鹏，我叫盖世英。
1: 啊，久仰久仰，
0: 足下高明贵姓？
1: 哎，姓唐，叫铁牛，又叫金钱豹，那是外号。磨盘山大寨主手底有好几百喽啰，现在不当大寨主，当官了四品都尉老爷。
0: 前后都说出来了，连历史都翻出来了。哦， 唐铁牛、唐都尉久仰你的大名，没想到今日在山寨相会呀！我问你们，那几位都是谁呀？
1: 这几位都是我的弟兄，今儿个特意到山上来瞧瞧。早听说这藏军山上有一个金翅大鹏盖世英，是你们这一带绿林道的总头。我本想拜访，未能得空，今天好容易有那么点功夫，所特意就来了。爬到房上面还没等看明白，我们就都下来了啊！看来盖寨主是早有安排呀！哈哈哈哈哈
0: 哈！既为山上的寨主，我房上来了这么多的客人，我都不知道这寨主还怎么当呢？几位，来到山上就在我这里多住几日吧！来呀，拿绳子招待几位在后山安歇。
2: 一说这句话，旁边过来几个楼兵，提溜着绳子就过来了。一抖了这绳子，唐铁牛一看，
1: 慢着，干什么？你们这地方招待客人就这么招待呀？拿绳子捆上，在后边安歇。没听说，要想捆我们哥几个也行，得看看你们都有多大功夫、多大本事。要能把我们拿住，我们就甘愿被绑。要拿不住的话，说不定谁把谁捆上，弄不好我还行把你捆上带山下边去呢。
0: 盖生一听，几位，你们不看明白点吗？如今四面八方都是我山寨的楼兵，尔等已经成了网中之鱼，还想逃跑吗？
1: 网中之鱼分什么鱼？我要杀鱼还想把网给拱破了呢。怎么着，你们哪个先过来，咱们单打独斗，较量较量，是骡子是马咱先拉出来溜溜。
0: 盖世英一听，好，拿一个过去跟他们抵挡一阵。说着话，旁边有人一纵身就过来了，铁刺猬刘立。这刘立手中一摆单刀，唰，
1: 你们那边哪个过来？唐铁牛说，哪个过去？
2: 唐铁牛还没等说话，金棍在旁边过来了，
1: 看我的。
2: 金棍一纵身蹬蹦过来了，
1: 我，咱俩比划比划。
0: 铁刺猬刘立一看，
2: 刘立一看过来个孩子，
0: 哎，你这个小孩回去，我跟大人打，我不能跟你孩子打。
1: 这什么话呢？孩子怎么的？你不会从我那么大长起来的吗？你从你妈肚子里一生出来就那么高吗？
0: 哎，这什么话？
1: 孩子呀，
0: 孩子，
1: 谁没当过孩子啊？咱不是动手比武吗？比武较量，论的是武艺高低，也没缺大赢孩子啊。竹竿子个高，空膛的；秤砣个小，虚着的。这玩意谁就要把那谁赢了，还不好说呢。你别看我还小，今年十三岁，倒是不大。黄河套里边逮过鱼，交际国里边造过宝，你明白吗？
2: 铁刺猬刘立一听，这小子挺厉害啊，说了一套一套的。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姓金，叫金贵，银兄外号水耗子。你叫什么？
0: 我叫铁刺猬刘立。
1: 铁刺猬呀，我还有个外号叫钢吉利
0: 啊。哦，你这个小娃娃，你真要跟我动手，可别说我一刀要了你的狗命。
1: 要我的狗命？说不定谁要谁的命呢。来，你不服咱俩先较量较量怎么样？
2: 唐铁牛在旁边一看，行，我这小兄弟够份儿。
0: 铁刺猬刘立还不愿意亲自先动手。我问你，练了几年功夫了？
1: 甭问练几年功夫，我爸爸就是练武术的，我爷爷是练武术的，我在我妈肚子里边就会打拳，
2: 他这资格挺老。
1: 我问你吧，你这小子在你们这山寨上算几等的？
2: 铁刺猬刘立一听，问我是几等的。当着寨主在这儿，我不能吹呀。
0: 哼，我在我们这山寨上，我就算三等的。你是几等的？
1: 我呀，嗨，我在我们这小八一弟兄里边，我是九等的。
0: 你九等的？
1: 对了，我们这九等的就对你这三等的正好。
2: 哦，这刘立一听，好小子，这小子会耍贫嘴跟我呀，
0: 我不跟你耍，你看刀，
2: 唰一刀奔着金棍就剁起来。水耗子金棍一看，他这刀往里一剁，坐井藏头，滴溜，一纵身就到旁边了，
0: 蹦起身来，把这小单刀一摆，照他手脖子砍刀。
2: 金贵个小，
0: 行动敏捷，蹿蹦跳绕，就好像小活猴一样，没有十几个账面，就这铁刺猬感觉到就有点吃力了。铁刺猬自个儿心里合计呀、哎呀，这个小崽子这刀法厉害呀、哎呦，13岁小孩子，这小孩子你说我要打不过他，当着众位弟兄在这我可太栽面。铁刺猬刘立想，我无论如何我也得胜了他。正因为他急于求胜，所以他这个刀法有的地方就有点混乱，他着急呀，就看金棍前蹿后蹦，打着打着，金棍突然拿着刀往上面一晃他的眼睛，铁刺猬刘立拿着刀一磕他，金棍紧跟着一低了腰就转在身子后边了，照他那个后臀部张刀，哎嘿，他拿刀往回一滑了，金棍往起一蹦，这一蹿可挺厉害，他两条腿起来，这叫平踹鸳鸯腿，奔着他耳根抬着唰，这两腿就踹过来。这刘立一低头，这两腿一踹，金棍这腿斜着往起一落，腿往起一落的这刀顺手往下一抹，奔脖梗子这儿来的。铁刺猬刘立就觉得脖梗子一阵凉风，这小子赶紧往下缩颈一藏头，略微慢了一点儿，有打这儿唰，把这帽子给砍掉了，把头皮在正当间给炫掉一块。因为这铁刺猬刘立这脑瓜顶长得这头型挺特殊，当间高周围低，正把高的这片给抹下去了，这一下子周围都是头发，当间是平地儿了，头发全都扎着起来，像花盆一样，唰这一刀抹下来之后，铁刺猬刘立一捂脑袋，哎呦，他这一哎呦，这血哗就下来，当时的脸就成了红的了。刘立回来之后就觉得这脸面无光啊，脸都红了，这个脸红边也看不着了，为什么拿血都盖上了？现在他这一撤下来，金翅大鹏盖世英旁边那个就穿粉绫缎的那个小伙子一纵身就过来了，单刀手中一亮，哎，小子你跟我来，唰，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他在这一站，水耗子金棍把单刀一摆，报个名听听。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 正在播出。
2: 唐铁牛在旁边一看，不好！唐铁牛说：“不能让老九跟着他们打，一个小孩子接着打，别把体力耗尽，吃了他们的亏。”这功夫，王明义提了刀就过来，看我的！王明、王亮哥两个倒是来帮忙的，能说帮忙跟着不动手吗？王明一纵身过来，你下去，把金棍就给踢下去了。王明把刀一横，哎，你报个名字听听。焦开穿粉绫缎的人一乐，来我啊，江湖上人送外号叫穿云燕子，姓西，我叫西京哥。你是谁？我叫王明。西京哥，哦，久闻大名，客气。九龙珍珠关就是我到的，夜入皇宫盗取九龙珍珠关，给你们小八一添点腻味。今天你们想得九龙珍珠关吗？要能把我拿住，这九龙珍珠关就到手了。这西京哥啊，这左耳朵就带个坠，就是这位。王明一听，九龙珍珠关是你到的，今天我正好拿你不着，捉你不到，休走，砍刀，唰，一刀奔前胸就扎过来了。西京哥摆刀往我一架，这西京哥武艺跟刚才那个铁刺猬刘立那可不能同日而语。这西京哥夜入皇宫盗过宝啊，这身上非常利索，人送外号钻云燕子。西京哥这口单刀摆开之后，跟王明两个人这一交上手，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一会儿的功夫就打了二十来个照面。这二十来个照面打下之后，王明这脑门上可就见了汗了。王明虽然脑门上见了汗了，但他的心里边还在想，我得想办法把他胜了。其实他心里边明明白白知道胜不了西京哥，这就是求胜心切，又当着唐铁牛的面前，我是来帮忙的，我不能就这么败下来。我们哥两个上的山，我要败下来脸面无光。他自己心里不在这种状态下跟西京哥正打着的时候，这西京哥突然间把这个刀唰奔在前面一晃，这一晃的时候，王明拿刀那么一磕他这个刀，西京哥把刀往下这么一撤，嗨，他这刀实际是一个缠头过脑，拿着刀在这么一缠一绕，这刀这么一晃他，王明以为他这刀是剁他呢，王明这个注意力就看那刀呢，其实西京哥就在一瞬间，这小子会手绝技，什么左手镖，别人的镖囊在这边挎着，他这个镖囊在这边挎着。左手镖不用刀交做手，右手蹬镖这么打，他左手一蹬这镖绸子，一甩这镖就出去，而且左手打镖都在近在咫尺的距离，百发百中，没地儿跑啊，你不是败中取胜的镖。西京哥这功把这刀一个过脑颤抖，哎，啪一蹬镖头，啪的一下，噗，这一镖正钉在王明的根嗓咽喉，噗的一下子盯着王明，哎呦一声扑通倒地下了。王明这一倒地下，王亮亮单刀就要往上上，唐铁牛一在这不行。唐铁牛心里有数，心想我瞅着西京哥这小子这口单刀可不白给，王明死了，王亮上去照样也得死在他的手下，今天就得看我的了。唐铁牛伸手把这棒槌就摘下来，扔崩就蹦过来，慢着，咱俩嘎啦嘎啦。嗯，西京哥说，你唐铁牛刚才跟你们寨主说过了，今天你要把我赢了，那就算是把我们这几个人都赢了，你要赢不了我，呵呵，我就得把你抓住，你等会儿啊，我嘱咐嘱咐我们这几个人。西京哥这人什么毛病，怎么上来跟我说完了还在嘱咐的。唐铁牛来到这几人跟前，把金棍、花云平还有王亮叫到跟前，我告诉你们啊，我待会儿跟他打，你们多咱一看见我要跟他拉架子一念咒的时候，你们抽空快跑，你们跑了之后就别管我了，我在后边给你们断后，万无一失。那不行，你甭管了，今天就听我的命令，违令者斩。唐铁牛一转身回来了，把棒槌手中一端，小子，咱们两个大战三百合。西京哥说，我跟你大战三百合，我不用十个照面我就能要你的命，是吗？
1: 照那么说，我跟你打不用五个回合，我让你准败呀。新兴哥，看这小子有骆驼不吹牛，是什么大剪什么吹呀、啊？那好吧，咱们动手。说声动手，唐铁牛一举棒槌，唐铁牛发坏，他喊了一声砸脑袋，呱，他嘴里喊砸脑袋，奔着脚面砸来。这西京哥拿刀刚想往外叫，哎，这什么毛病？唐铁牛说上边打下边，说了声砸左耳朵，奔右边来了。西京哥一看这小子诚心跟我耍骨头，我可得多加小心。唐铁牛心想，现在是敌众我寡呀，我们人少，人家人多，又是陷在这包围之中，得想办法逃命啊。唐铁牛把几位弟兄嘱咐了一番，他自个儿上来拿着铁棒槌，他又会战西京哥，俩人这一动手，唐铁牛就使些损招来了。唐铁牛看出西京哥这武艺不是一般，尤其是他这做手镖，唐铁牛想，这要跟他面对面的打，他真要给我来一做手镖，我都不好躲，因为这个做手镖啊太近了，这距离，这刀三晃两晃，啪一抖手，这镖出来了，你怎么躲？唐铁牛为了不让他使这做手镖，他是指上打下，指左打右，在这跟西京跟那瞎忙活，一上来就说砸脑袋，啪奔脚面来了，一说左耳朵奔右边来了，这头几下您还别说，真把这西京哥给忙活住了。西京哥当时心里就一愣，心想我打了一辈子仗，没见过这样的，这小子怎么回事？哎，他这招挺绝呀、啊、他能翻着劲儿说上边打下边，说左边打右边，这个人一般都是这样，你说哪儿他奔哪儿注意呀、啊、这样他分散你注意力。唐铁牛这个招数啊真好使了，西京哥头两下还真有点手忙脚乱，往上一滑了，底下一蹦，往左一闪，往右一躲，一转眼的功夫，俩人打了有四五个照面。唐铁牛忽然把铁棒子往快堆一碰，当一纵身撤出圈外，慢着。西京哥一压单刀，怎么着，你认输了吗？ 认输什么话？刚才咱俩动手的时候不说过吗？你说我在你面前走不了十个回合，我说你在我面前走不了五个照面，现在咱俩打了几个照面了？
0: 西京哥说也就三四个照面。
1: 就是啊，三四个照面，再往下打可就过了五个照面了。要是过了五个照面我还赢不了你，我这功夫就白练了，说明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要打别人还行，像你们这个总寨主什么盖世英啊，我多费几个回合别人还有情可原，就打你这样的，我要过了五个照面不让你笑话吗？西京哥一听这小子啊抡圆了吹你在这儿啊。西京哥说，那么你现在快到五个照面了，还有什么招数呢？告诉你，知道我吗？我是赵惠阳的大弟子，我师父教给我绝的，我会飞棒槌，你信不信？
0: 飞棒槌怎么飞？
1: 瞧我这是铁棒槌吗？这是一种特殊的兵器，我今天打算不但让你，而且让你山上这些个大寨主、小寨主、半的寨主，这些个小崽们都让你们开开眼界。我就把这棒槌扔起来之后，我用手一指，我说打谁就打谁。
0: 哎呀，这下子把西京哥可给镇住了。西京哥一听，我听过武林多少高手练这个练那个的，没听说有练飞棒槌的。这棒槌扔起来，拿手一指，说打谁就打谁。
2: 西京哥想这小子胡说八道。
0: 西京哥把嘴一撇，哼，小辈，我看你信口胡说。
1: 信口胡说，周围都是你们的人把我围得当间，我能这么信口胡说吗？不信的话我就给你露一手，让你们长长见识，你们都一个个的站好了。领长，我这棒槌飞起来可说不定往谁脑袋上落。
2: 唐铁牛一说这句话， 上知盖世英，下知正副偏寨主，全都把眼睛瞪圆了，就盯他那俩棒槌，心想瞅这小子看这棒槌怎么飞。唐天牛，你瞧着，哎，这来黑白出来开，白出来也开，烟出来黑，大伙听念什么玩意，还念咒啊啊！他嘴里边瞎嘚咕半天，唐天牛把这手的棒槌往起一扔，走，入，他把这棒槌真就扔起来了。这棒槌扔的可真够高的，一房都超过去一大块。这棒槌一扔起来，旁边金棍、花云平加上王亮这三位，刚才听唐铁牛说了，你听我一念咒，你们就快跑，要是跑晚了，你们就出不了这重围了，必须得走，违令者斩。所以这哥三个一听念咒了，开始还不知道他念什么咒，听他嘴里边瞎嘚咕这一胡说八道，到时候了，金贵就快跑吧。仨人一转身，纵身轻上房。因为他要不念这咒啊，周围这圈人呢，这注意力啊还分散着呢，有人关注着这仨呢。他这一说飞棒槌，大家伙都盯他那棒槌了。所以说这三位一转身就上了房了。上房一走，后边有楼兵说：“哎，那仨小子跑了。”一说那仨小子跑了，金翅大鹏盖世英到现在才明白，追，说声追，那三位登高房跳矮脊就已经跑了，后边喽啰兵随后追他们，他们那么追他呀，唐铁牛呢一瞅这棒槌飞起来之后飞了一房多高，唐铁牛一纵身扔蹦蹭，他上房了，这一上房这棒槌正好往行了，喷拿手接住了，回见。唐铁牛也跑，但是唐铁牛往哪儿跑，他跟花云平等人跑的不是一个方向。唐铁牛今天可是舍己为人了，唐铁牛心想，我要跟着这几个弟兄一块儿跑，他们大家伙随后追，弄不好非把我们追上不可，现在他们往前面跑，我就得往后边跑，我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引他们追我，好救那几个弟兄脱险。唐铁牛接着棒槌说了声回见，这西金哥能干吗？西金哥提着刀，这把鼻子都气歪了。西金哥心想：嘿，可惜的是，我们全山寨大小寨主一个个都像傻狍子似的，瞪着眼睛就瞅他在这飞棒槌啊！眼瞅这小子又上了房了，我能让你跑吗？西金哥刚要一纵身，旁边也蹦过一个来。谁呀？这个人叫山梨子刘强，他跟西金哥两个人几乎是同时纵身上房，都奔唐铁牛来了。这山梨子刘强是个副寨主，刘强心里也想啊，这个矮墩子太可恶了，他不干别的，他蒙我们呢啊！这不耍笑我们众位寨主吗？这刘强往上一纵身，唐铁牛一跑的功夫，这脚底一使劲，咣！这个房顶那瓦，那种灰瓦是一串一串的，他使劲往这瓦一踹，就踹碎两块，接着拿脚往前一蹬，嘿，一摞瓦哗啦一块就下来。这刘强刚往上一纵身，啪咚，坐地下了。坐地下之后，这刘强就觉得眼前金灯换银灯，脖子后边直生风，哎，怎么回事？再想追唐铁牛啊，追不上了。唐铁牛提溜棒槌，又打那房上扔崩，家伙就蹦那房上了。西金哥可跟手就上来了。这西金哥体轻如燕，人送外号叫钻云燕的嘛，腿脚快，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跟着唐铁牛是紧追不放。唐铁牛一边跑着一边回头心想：哎呀，这小子腿脚够利索的，窜蹦这儿来了，滋儿蹦那去了，三窜两蹦，唐铁牛就蹦来蹦去，蹦到他这个中山寨的后院，这儿有个厨房。唐铁牛蹦到这个厨房根儿这儿，旁边就是院墙。唐铁牛有打厨房这个院墙根儿底下一纵身，蹭，他上了那院墙了，有打院墙上一翻身，腾，又跳下来了。跳下来往外边一看，紧靠着院墙外边，在这山坡一块平整地方修的是一个猪圈，这猪圈里边喂着那么十几口猪，是给这山上这些寨主们呢改善生活吃肉用的。在这猪圈的角的地方呢，放着这么一个泔水桶，
1: 这泔水桶是干什么的？山上寨主吃剩的酒席宴菜呀、啊，都往这里边倒。倒这里边呢，那有个瓢，拿这瓢舀着这玩意儿倒那猪吃槽子里边，给猪就吃了。这泔水桶满满的一下子，里边什么都有，杂货菜。这个瓢就在上面放着，唐天。

0: 地。
1: 这时间找的得好，早了也不行，是晚了也不行。这脚似落地不落地，不落地还正要落地的时候，唐铁牛这一瓢走，浇上了。这一下子一浇，他没法躲呀。为什么？你刚一落地，你能躲吗？脚还没站稳，你往哪儿躲？西京哥就觉得呼嚓一下子，不知什么玩意儿，由头上到身全给淋下来。他这手提着刀，这手那么一划了。是什么呀，白菜帮子！西京哥可气坏了，好小子，抬腿就追，刚追没有两步，就觉得这个鞋里边怎么发滑，他这边一跤顺着这个靴子筒就进去了。西京哥也不能追唐铁牛了，赶紧刀脚做手，伸手把这靴子又脱下来，什么玩意粘住了，拿手一抠，红焖肉一块，嘿，蹬上靴子这才追唐铁牛。再追唐铁牛，借这功夫唐铁牛跑出老远去了。唐铁牛心想，兔崽子这叫缓兵之计。他提溜着棒槌又往前跑，跑着跑着前面就到了后山寨了。唐铁牛是猛猛咚咚的往前撞，他可不知道这是后山寨。他看前边有一座院墙，唐铁牛就顺着个院墙往后边绕，听见前面正乱着呢，啦啦可能是抓那几个弟兄。唐铁牛想，也有跟着我来的，我现在得往哪儿躲避躲避呀。他顺这个院墙绕得紧后影，发现这个贴着院墙里边有一座楼。唐铁牛一纵身唰就跳到院墙里边来了。跳到院墙里边一看，这是两层楼，这个地方正是一个楼的后山墙和这院墙的一个夹道。唐铁牛定了定神儿，听了听这墙外边没有脚步声音，说明这西京哥他没有马上跟我来。对，这铁棒是往屁股后边一挂，是远距离挂的，不能挂近距离，一挂近距离这棒是有声，叮当叮当带响的，这是得挂远距离。唐铁牛尬着这腿一转身就绕到这个楼前边来，绕到楼前边来一瞧，前面是一个院子，这院子种着很多的树木，这个树木当中间有一个平整的广场，在广场上有一个年轻的女子和一个丫鬟正在那儿练舞呢。这个年轻的女子是身着短衣襟，手擎一口宝剑，在院子里边正练呢。唐铁牛想，哎呦，这是小姐待的地方，这哪儿啊？他一看这环境，唐铁牛恍然想起，这是盖世英他那姑娘盖娇娘住那院，我上这儿来过，那阵儿我是田大夫，上楼上给他看过病，嘿嘿，我这屁股后边还拴着包子药呢，这回来了不行，我就上这姑娘楼上躲避躲避也行，不过我不能在这儿出去，我得绕到前边他那个正门那地方我再说话。唐铁牛贴着这个墙根儿，用这个树木挡着他的身子，轻轻的一点点蹭，一点点挪，就挪到对过那正门里头了。到正门里边他一摸，这门插过是插着的，唐铁牛这才在这门里边一站，瞅着这姑娘，一看那姑娘手中擎着这口宝剑，是长穗剑，二尺半长，这姑娘看来病体已经好了，不然的话今天不能在这练剑。就跟这剑走如龙，唰一剑刺出去，唰一个游龙摆尾，紧跟着这姑娘一转身，唰一个劈剑往前一纵身，来一个夜叉探海，啪一抬身子，这一个夜叉探海刚一亮在这儿，唐铁牛在那喊了一声，喊这一声好，姑娘马上把剑势一收，剑交做手，一缕剑袍。谁？我，田大夫。这姑娘一听愣了，对田大夫非常熟，因为她这场病是那王大夫跟那田大夫两个人会诊给她治好了的，所以一听说田大夫，姑娘就停住了脚步。田大夫，您怎么深更半夜的来了？哎，别提了。

0: 唐铁牛嘎悠嘎悠就过来了。小姐，是这么回事儿，今儿个过午啊，我就上山了。听说小姐吃了那个药之后，病体渐轻啊。哈哈，既然是这样呢，我就给小姐又带了一副药来啊，想让你把这副药再吃喽，这病啊也就去了根儿了。我呀在前边啊，跟那几位债主正在那闲聊。你们的前山上啊出了事儿了，听说小八义的弟兄都来了，他们也不让山上探山寨呀，也不要干什么。哎呦，打起来了，打得可热闹了。我这个人呢就怕打架，一打架我心里边就跳，所以我从前面就躲到这后边来了。哎，再加上这副药呢必须得今天晚上吃，所以人夜冒昧而来，小姐还望原谅我贪图之行。唐铁牛还想拽两句，心想当这姑娘我得说句文明话。小姐一听这句话，好吧，田大夫，既然你来了，请上我的绣楼。唐铁牛心想，我要到绣楼里边那就保了险了，咱们下次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拼命三郎王八党，为了报答秦琼救命之恩，同时啊，也是为了对自己的行为道歉，他告诉秦琼：“小弟无以为报，我要送你一件东西。”哎呀，秦琼一乐呀：“贤弟呀，你说这话就歪了啊！我秦某救人的时候，我可不知道是你，是你我也救。”不是你我也救，至于你说你来刺杀我，这可能是个误会，或者是啊，咱们本来就是两条路上走的人，你来刺杀我也不为过，那么没有这趟刺杀，咱们兄弟何以相见呢？这也是个缘分。再说送什么东西大可不必，你送了哥哥我也不要，你安心的在此养病，养好了愿意多住些日子，哥哥欢迎；不愿意住，你回去，哥哥相送。啊，不不不不，王班长说，我这个人呢，哥哥你可能还不太了解，我这个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说送你东西，你要不要，我还就生气，你甭管了，你就在家待着，小弟去去就来。说完呢，王班长也不顾的秦琼阻拦，甩开秦琼，噔噔噔噔噔，他跑了。跑出家门，秦琼在后门紧追，也没追上他，也不知道跑哪去了。哎呀，秦琼心说话，这位兄弟的性格呀，倒挺可爱的，直爽脾气，追不上啊，哎，追不上就追不上吧，我这还很多事儿呢。秦琼回家了，那按下秦琼不说，单说王八党，一口气儿就来到了东阿武南庄。找到了铁面判官尤俊达呀，尤俊达一看，哟，三弟，你回来了，事情办得怎么样啊？哎，王八党先是一红啊，然后把手一摆，事情没办了，不但没办了，我还告诉你，这个秦琼啊，以后谁也不能杀，谁杀秦琼就是跟我王八党为仇作对，我第一个不答应。呀，铁面判官尤俊达一看，怎么三兄弟？不是让你杀秦琼去了，你怎么成了秦琼那一伙的了？什么是我是那一伙的？这个人太好了，我愿意与他相交。我告诉你，是这么回事。王伯党是个豪爽之人，任何事情没有隐瞒，详详细细，一五一十，从头到尾，给这铁面判官尤俊达述说一遍。最后问尤俊达，说：“尤大哥，你说秦琼这个人好不好？”尤俊达把大腿一拍呀，我早就跟您说了， 人家秦琼这个人呢，在山东这一片人家是这个，把大拇哥一挑，无论黑白两道都称赞人家，不然的话人家能落一个孝母赛专诸，交友似孟尝吗？人家这外号啊不是自己起的，是大家伙给送的，而且武艺高强啊，就像兄弟你说的似的，你的武艺那都拔了尖盖了帽了吧，起码来说大隋朝的五魁首啊能有几个呀，结果你跟人秦琼相比你就比不过人家，你说你对人家的武艺服不服？我服，我刚才说了我服，而且呢现在的秦琼是我王伯党的救命恩人，无论他跟你有什么矛盾，跟你有什么过节，你再怎么恨他你也不能找他麻烦，如果说你敢找秦琼麻烦被我王伯党知道了，我第一个跟你玩命。

哎呀，铁面判官尤玉拿说了，兄弟，我干嘛找他麻烦呢？我都说了，我想金盆洗手不干了。是你和单二哥，你们呢，老不想让我金盆洗手，老不想让我脱离绿林呐，所以才引出你到这里要帮我杀秦琼嘛。我本来呀就没打算杀他，我要金盆洗手不干了嘛。对。你的决定是对的，要照这个意思，山东买卖就甭做了。你呀，趁早金盆洗手。哟，尤俊达乐了，那好啊，那就有劳三弟。你回去呀，见到单二哥，你跟他呀好好的说说，不要阻拦我呀。这是我尤通经过深思熟虑才做的决定，是我的愿望，就了却了我的夙愿吧。好。反正是打我这里，哎，我同意了。至于单二哥同不同意，那你跟他讲去。但是有一点，我见到单二哥，我也会说秦琼是我的好哥们儿，那是救了我的命的恩人。甭管谁在做这东边的总瓢把子，那谁也不能找我这秦哥哥的毛病。谁要找他的麻烦，就是跟我王八党为仇作对。好好好。这是你跟单二哥的事儿，我就不管了。我的马呢？王八当要马啊，哦？马有啊，我天天的给你刷马印六，来，把黄骠马牵来。有人就把王八当那匹黄骠马给王八当牵来了。王八当说：“我这匹马放在你这里，你骑了没有？”没有。啊，铁面判官尤运达说了：“这个马是宝马良驹呀，我知道是贤弟的爱物。”放在这里呀，我每天刷马印六，这六我都是牵着马缰绳溜，我没敢上马，我就怕呀，给贤弟您折损喽。那就好，没上最好啊。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这匹马我不要了啊。尤俊达一听怎么回事？这匹马你不要了啊？良马送君子，我这匹马呀我不要了，我认为。我王伯党骑这匹马就糟践了，有这匹马，我要送给我的好朋友。哟，尤俊达一听，哎呦，贤弟，这多不好意思啊！这个，按理说呀，得是哥哥我送贤弟你好东西，但你看看我这庄上啊，除了粮食、农作物，也没有其他东西送给贤弟您。没想到贤弟，您居然能把这匹马送给我！哎呦，这匹马太好了。我一骑呀，我就爱上他了。我这，姚俊达心说，我这么一高兴，说秃噜嘴了。刚才还说没骑呢，这下子把实话说出来了。王伯党听完，瞪了姚俊达一眼。我说，姚大哥呀，你呀，怎么天天的满嘴没实话呀？啊，另外你也别高兴太早了。谁说这匹马我要送给你呢？哎，啊，不是送给哥哥呀。你也配？再说了，你又不在绿林界混了，你要这匹宝马良驹干嘛呀？这匹马我得送给一个君子，这匹宝马良驹那是君子之计，那得是有德者居之。送给你呀，嘿，哥哥，你别怨兄弟我说话难听，你呀还不配君子俩字儿。哟，这姚俊达呀。要不是跟着王伯党熟识，知道王伯党这人呐就这个脾气，那当时就得翻了呀，哪能这么说话呀？但知道王伯党就这么一个人，心里怎么想的，嘴上怎么说，他没有什么坏心眼子。是，哎呀，刘俊达，那得怎么着自我解嘲啊？哎呀，哥哥我呀无才无德，我不就说了吗？我要是个君子有才有德，我就不推辞。哎，这东边的绿林总瓢把子了，所以兄弟您呐说的也对，这匹马呀，哥哥受不起，那你准备送给谁呀？这匹马我要送给我的恩公秦琼，秦叔宝。哎，嘿，铁面判官尤运达心说：这秦琼啊，算是把这王伯党给镇服了，这么好的一匹马要送给秦琼、秦叔宝，好啊。哎呀，那贤弟，那你准备什么时候送啊？

0: 我现在就走。那贤弟，你得留下吃饭吧，我不吃。我过去呀，把这马匹送给我哥哥，我今天晚上要跟他一起喝酒。啊，好好好。姚俊达说：“既然如此，那我也就不远送了，祝兄弟一路平安。那你怎么回去呀？怎么回去呀？你送我一匹马呀，我在你这牵一匹马回潞州不行吗？”哎，嘿，哎呀，这姚俊达心说话，行，你这匹马我没得着，我还得送你一匹马。哎，这买卖我可做赔了呀。行行行，来，给三爷挑匹宝马。姚俊达这边有一个马场啊，姚俊达是爱马之人，每年都从塞北专门的挑选良马，有人专门的每年给送一匹来。于是吩咐手下，这武南庄大管家飞毛腿朱能，到马场里给我这兄弟挑选一匹良马。时间不大呢，就从马场里给王八党挑选了一马。这白马也不错呀，虽然赶不上那黄骠马，但也是良马呀。王八党很满意，就骑上白马，拉着这匹黄骠马。告别了尤俊达，又返回了历城。到历城，简短截说，见到秦琼，就把这匹黄骠马是进献给了秦琼，说这匹马就是兄弟我要送给哥哥的礼物。秦琼抬眼一看这匹马，哎呀，鞍灿脚环鲜明啊，头至尾长着二，蹄至背高8尺，大蹄碗小蹄穗儿。螳螂脖，竹签耳，真是头上长角，腹下生鳞呢。一看就是一匹宝马良驹呀。英雄爱宝马，秦琼一看就爱上了。你别看这匹马它显得瘦，但是呢，瘦骨嶙峋啊，那不是瘦骨嶙峋，它瘦的精神。这胖的它未必是肌肉，这瘦的全是肌肉啊。秦琼看到这里，是飞身上马，这么一带马缰绳，再见这匹马，一炸尾，一亮蹄，龙吟虎啸啊！秦琼就是这么一踏腰，往下这么一压，这匹马呀，这腰是一点没塌呀，使劲往上这么一扳，这匹马是纹丝不动。秦琼一挑大拇哥。宝马也，宝马也，王八党乐了，当然是宝马了。秦大哥，你呀，骑着这匹马，你溜溜去，你看看这匹马的脚力。哎，好嘞。秦琼就骑着匹黄骠马，出了历城县，到了旷野郊外无人之处，马后丘打了一巴掌，啪！再看这匹马，翻蹄亮掌，动马。咱没说嘛，这是匹动马，那个快劲儿就甭提了，日走1000，夜行800呀。秦琼溜了这么一圈儿，就爱上了这匹马。但是，这秦琼不能要啊，回来还跟着王八党客气。王八党把脸一沉，大哥，这匹马就是兄弟我送给你的，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你可能不了解我的脾气，你要是不要。你就是不原谅兄弟我这么一着急一发狠，我就没脸活着，我就得死在你面前。我不行，我找个石头我撞见你，得。秦琼一看呢，王八党这个人呢，天真烂漫，非常直爽，非常可爱，一看就不是假的，不必要这么作假。秦琼也就不推让了，就收下了。这个珍贵的礼物啊，王八党还开玩笑呢，说大哥呀，这匹宝马我送给你了，宝马送君子，你受之应得。但是可有一点呢，我这丑话说到前头，这匹马你坐、你打、你骂都没事儿，你千千万万的不能给兄弟我卖喽。你说哪天呢，你没钱了，你说把它当了卖马吧。或者说你想吃马肉，把它卖到汤锅里头煮那么一锅，这我可不干。 秦琼也乐了，我哪能那样啊？再说了，我秦琼还落不到卖马那一步，除非这匹马老死，只要他活着，他就是哥哥我的坐骑，这还不成吗？哎呀，我在开玩笑，哥哥，我送你这匹马，你可得请我喝顿酒。哎呦，那是一定，走走，贾柳楼我摆一桌。就这么着，秦琼王不挡，开怀畅饮，秦琼就得了这匹黄骠马，黄骠透骨龙，西凉甘草黄啊。这下子可以说呀，秦琼是如虎添翼，再出去办差呀，哎呀，那工作效率那提高了2倍。那王伯党这边也没事了，告辞了秦琼，王伯党骑着尤俊达给自己的那匹马，就回到了山西潞州上党县八里二仙庄，见到了善通善雄信。善雄信一见王伯党就问了，说兄弟，事情办得如何？王伯党说了，哥哥，我现在告诉你，我这个姓啊，可不是这个姓了。
1: 哦，
0: 单雄信说，此话怎讲啊？王伯党说，我出去的时候，我这个王啊是正着的王，我现在见到你了，我这个王啊已经变成倒的王了。哟，单雄信一听这么说，兄弟，你没杀得了秦琼。王伯党说，我不但没杀得了秦琼，我还把我那匹宝马良驹，也就是说李密送给我的那匹黄骠马，我送给了秦琼了。哎呦，单雄信一听，兄弟，你这唱的哪一出啊？哪一出啊？是这么回事。王伯党又把事情经过给单雄信诉说一遍，说这秦琼秦叔宝乃正人君子，救过我的命，未来谁跟他为仇作对，就是跟我王伯党不对付，就是跟我王伯党为仇作对。单雄信一听说，兄弟，你这话的意思就是哥哥我也不能够再找那秦琼秦叔宝的麻烦了呗。王伯党说，你不但不能找他的麻烦，你呀还得把他当成朋友。单雄信点点头啊，兄弟，就冲你这一次去山东的经历，这个秦琼真是正人君子啊，他是兄弟你的救命恩人，那就是二哥我的恩人，咱俩可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所以兄弟你把秦琼当恩公，那我就把这秦琼当恩公，你把秦琼当好朋友，我就把秦琼当好朋友，我马上传下绿林剑，小玉整个绿林，秦琼是我单雄信的朋友，未来任何人不得动他一根汗毛。兄弟，你看哥哥这么做满意不满意呀？哎呦，王伯当说，哥哥呀，我就知道你呀，你是天底下第一重义之人呐，我就喜欢哥这样的。哈哈哈哈，单雄信是哈哈大笑啊，只要兄弟高兴，哥哥我怎么都行。王伯党说，可是这么做的话，那铁面判官尤俊达他的辞呈哥哥就不能不批了。哎，单雄信叹口气呀，兄弟你走这些天哪，哥哥我在家里头是反复琢磨呀，有句老话说得好啊，强扭的瓜不甜，既然尤俊达他已然做了要退出绿林的决定，强把他按在那里，他也不会好好的给你做事的。既然如此，何必把朋友变成仇家呢？他既然想退，就退吧。我呢，给他写封亲笔信，让他今年9月29，秋高气爽的日子，来我八里二仙庄。到时候啊，我会把东南西北4个总瓢把子全部请来，把天底下名山名岛占山为王的那些英雄兄弟们也都请来，在我这八里二仙庄风风光光的给我这游贤弟举办一场金盆洗手大会，让他有脸有面的退出绿林。
1: 哦，
0: 王伯党说也对，既然他想退，咱强留也留不住啊，那就这么着吧。就这么着，单雄信就给尤俊

0: 韵达写了封信，让他9月29来潞州上党县八里二仙庄，要为他举办一次金盆洗手大会。同时啊，单雄信发绿林剑，请其他的三个瓢把子，北方的大刀王玄、王君阔，西方的神射手谢科、谢英登，南方的短命太岁杜福威，届时来参加金盆洗手大会。那按下单雄信这里发绿林剑，咱暂且不提，翻回头再说秦琼、秦叔宝。秦琼自打得了这匹黄骠马，我们说了如虎添翼啊，办案效率特别高，几天之内就把那一伙子留到山东境内的江洋大盗一个不留的全部捉拿归案呢。哎呦，可把这历城县县令徐有德给乐坏了呀，赶紧升堂审理。这么一审，这些人罪大恶极呀，按律是判处死刑。那是县里判处死刑啊，这犯人还不能立即处死，怎么呢？得行文呢报给中央，报给大理寺，由大理寺复审核实。尤其是啊，隋文帝在开皇16年下过一道圣旨，说凡是下面的州县判处死刑的犯人呢，都不准在当地处决，必须把这些犯人押解长安。到了长安，把这犯人交给大理寺，由大理寺的官员面对着犯人进行复审核实，再交给尚书省呈送皇帝裁处。皇帝觉得这些人呢可杀，朱笔一勾，批下来还杀不了，还得交给尚书省，由尚书省再拨给大理寺重新核实。大理寺核实无误，再经尚书省呈交皇帝，如此三次，最后复核三次都认为这些人呢要判处死刑才能够最后处决。为什么这样啊？这就是人性化吧，表示皇帝呀，表示法律呀更尊重生命，对死刑要非常慎重，慎之又慎，不能草率，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就杀人，这表示新朝对人民生命的尊重，这么一个意思。所以呢，虽然这些大盗被判处死刑，那还不能杀，必须呢借往长安。另外呢，这批犯人一调查，基本上来自两个州，一个是潞州，一个是泽州。县的老爷徐有德这么一合计，就现在这个刑啊没定错，即便是押到长安，这大理寺啊最终核查还得判处死刑，这死是一定的。那么到那个时候，按照法律得把这些犯人借往原籍进行处决，那这就得有俩人干这事儿了。于是徐有德就命秦琼、秦叔宝、樊虎、樊建威带着这10来名囚犯借往长安，交给大理寺。秦琼这才领命出发，这一走那真可谓九死一生。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饱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5: 没啥
4: 事。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件耳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5: 八大祥，
4: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5: 两毛六，
4: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5: 这
4: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耳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尖耳吧。
5: 好讨，
4: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5: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4: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5: 四大
4: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5: 这位先生说呀，
4: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边这儿的腰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带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豆的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5: 啊！
4: 对，刮好了，
5: 刮好 了，
4: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赔了赔就赔了啊！今天都赔什么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棍儿，我赔腿转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5: 卖了，
4: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5: 多少钱呢？
4: 都得赔进去。
6: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7: 嗯嗯，
6: 我们是小学生，
7: 是
6: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7: 哎，
6: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7: 嗯，
6: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7: 是
6: 一会儿还得回来。
7: 对，
6: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7: 可不，
6: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7: 他们也累啊、
6: 也得休息休息。
7: 是，
6: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7: 嗯、
6: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7: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6: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7: 这是
6: 我跟他关系好
7: 哦，
6: 我们是老乡。
7: 嗯，
6: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7: 好啊，
6: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7: 哎，
6: 从小一块玩，
7: 这关系好，
6: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7: 嗯，
6: 互相特别熟悉。
7: 是
6: 郭德纲这个人呐、
7: 啊、嗯，
6: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7: 他有什么问题？
6: 说话不算话。
7: 他应你什么了？
6: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7: 啊，个矮点。
6: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7: 嗯。
6: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7: 哎，
6: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7: 是。
6: 脑子好。
7: 哎，脑子快。
6: 为什么你不行呢？
7: 原因？
6: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7: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6: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7: 嗯，
6: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7: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6: 若干年前，
7: 哎，
6: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7: 是
6: 捧哏在一个方阵，
7: 分开了，
6: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7: 哎，就是这流程。
6: 郭德纲先挑
7: 啊，
6: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7: 是
6: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7: 哎。
6: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7: 嗯，
6: 阎鹤祥
7: 也好，
6: 好演员挑走了，
7: 嗯，
6: 都挑走了，
7: 嗯，
6: 让我挑，
7: 该你了。
6: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7: 啊！
6: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7: 你损不损呢？你
6: 到现在我怀疑。

0: 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1: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儿
0: 不对，
1: 冰棍儿，
0: 冰棍儿能吃吗？
1: 吃冰棍儿。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做吗？
1: 愣做，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呢？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4: 怎么着，爷们？
3: 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3: 哎，高峰
4: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4: 啊，
3: 他说了
4: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4: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4: 嗯，
3: 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3: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们说一好的，
3: 好的
4: 啊，
3: 嗯，
4: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4: 的，
3: 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4: 近看是条狗，
3: 是
4: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4: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4: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4: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4: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

0: 带轱辘的，
1: 好，
0: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啊，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着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2: 怎么了？
0: 菜啊，
1: 小
0: 菜，
2: 这什么身段？
0: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0: 来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个快书。
1: 不是，
2: 不是，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2: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2: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2: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们打完了，
1: 得嘞，
0: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0: 的，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这什么？
0: 你告诉人家的？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别话，
3: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2: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4: 这
2: 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4: 对，
2: 不对？
4: 你
2: 不对，
4: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4: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4: 更对了，
2: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4: 耳，
2: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啊，
4: 加在一块。

0: 思啊？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啊，猫一个头啊，嗯，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说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1: 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不，
1: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0: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2: 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板儿胡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
4: 嗯，
5: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4: 嗯，
5: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
5: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伴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就得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5: 啊，
4: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刷刷洗刷刷。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理着点儿 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4: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4: 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您上哪儿去啊？
4: 二大爷耳沉了、
5: 啊、
4: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5: 哎，您上哪儿去？
4: 听不见。
5: 上哪儿去？

0: 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还有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啊？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儿。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这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个？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也是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的。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都不会撒。
1: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财家订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2: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儿。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2: 我不明白，
0: 那就早就明白了。业务训练开始，
4: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2: 像二锅头。
4: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
4: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4: 嗯，
2: 那个白的呢？
4: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2: 这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5: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走。
5: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大公平，还公平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黑呀，真的黑呀。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1: 还
0: 练不练了？
1: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1: 小曲。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0: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吹。
2: 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0: 里透着黑，
1: 黑还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我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0: 粉溜溜的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啊！

0: 笔来，拿笔来，给老人家，老人家。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4: 你才不是东西。我招你惹你了，
5: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4: 多坏呀，这司机
5: 啊！
4: 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4: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怀疑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疑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4: 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4: 这是问候你啊。
5: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4: 这弦外之音是
5: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4: 这意思
5: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4: 这意思是
5: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4: 怎么说的？
5: 希望雷早日康复。
4: 这意思是
5: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4: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5: 多坏，
4: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5: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4: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5: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
4: 我怎么去？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5: 坐地铁。哎呦，
4: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5: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4: 吃吧。
5: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4: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5: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4: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5: 我啐那卖煎饼的。
4: 你啐人家干嘛呀？
5: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4: 这弦外之音是
5: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4: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5: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4: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二胡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7: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6: 把老师书包放下。
7: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8: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7: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6: 老师来开门。
7: 你好呀。
8: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6: 这是哪儿啊？
8: 这是女厕所。
6: 女厕所？
8: 你是看厕所的吧？
7: 我爸。
8: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7: 爸，这是咱家。
8: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7: 这是我们张老师。
6: 你好。
7: 啊，
6: 你好。
8: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6: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哎，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8: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7: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9: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
8: 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7: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4: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0: 没您我写不了。
4: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7: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4: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7: 是的。
4: 是，
7: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4: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7: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4: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7: 你看，
4: 这不就儿子？
7: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4: 是吧？
7: 你说来哪段？
10: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4: 行，那段没问题。
7: 好的，开始。
4: 开始。
7: 出去。
4: 出去。
7: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4: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7: 开始。哎呀，好，
4: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0: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4: 不怎么样。
10: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4: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0: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4: 补考。
10: 那您歇着吧，老师。
4: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7: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4: 啊。
7: 这是我的表情改革的意思。
4: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0: 我回来了。
4: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0: 倒数第一。
4: 什么？
10: 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0: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4: 啊？
10: 倒数第二。
4: 有屁就放。
10: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4: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0: 我明白了。
4: 老师，他明白了。
7: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4: 真明白了。
7: 我看时间不早了，
4: 对，你先走吧。
7: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4: 抓紧时间，
7: 再从头来一遍，
4: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7: 是的，开始。
4: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
9: 我回来了。
7: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9: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9: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7: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9: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7: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9: 你疯！你胡说你！
7: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9: 啊，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7: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9: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6: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9: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7: 给我！
9: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7: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9: 怎么回事？
7: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9: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7: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9: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7: 就是你写的。
9: 你放！你胡说！
7: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9: 孩子。
7: 这事儿都怨我。
9: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0: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都说你吗？
6: 说我什么呀？
5: 太刺激了。
6: 我说话就你这味儿啊？
5: 确实是很有影响。
6: 嗯，
5: 我认为啊，相声不好来。
6: 那当然了，
5: 乍一看很简单，
6: 嗯，
5: 实际上我们这个也有功课。
6: 当然是啊，
5: 说学逗浪，
6: 不是
5: 唱。
6: 你把它说准了，说学逗浪那是徐德亮。
5: 对，尤其是这学呀，
6: 啊，学不简单。
5: 我认为最难
6: 是
5: 学的东西很多啊，包罗万象。你像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头浮的，草坑上蹦的，各省人说话，各种大小买卖的吆喝，这个我们全能学
6: 啊。这都得归为学呀，
5: 尤其是这个小买卖吆喝，
6: 是
5: 这叫货声了，
6: 也叫叫卖的声音，
5: 在过去很讲究了。
6: 哎，
5: 尤其是咱们北京
6: 此地，
5: 您拿过去卖青菜的
6: 啊，卖菜的
5: 前后箩筐啊，
6: 嗯，
5: 搬着个挑，十几样二十几样的菜一口气吆喝下来，就跟唱歌一样
6: 啊，哦，就这么好听，
5: 特别的好听。
6: 你们也学学嘛，
5: 得一捂耳朵
6: 啊，
5: 为的是拢一拢音，
6: 是
5: 是这个味儿的。
6: 你来来，

0: 买大海菜，买萝卜胡萝卜变萝卜，嫩了芽的香椿的蒜的好韭菜。
1: 对，真好听，
2: 就这一嗓子，
1: 嗯，
2: 站在长安街，通县都听得见，
1: 就这么大声，
2: 通县还卖菜的，
1: 废话，俩卖菜的像话吗？
2: 这叫卖菜同七声啊！
1: 哎，您别瞎给起名字了啊！什么卖菜同七声？
2: 这肉嗓子呀，没有这么大的穿透力，
1: 哎，传不了那么远。
2: 这是卖青菜，
1: 还有卖什么的？
2: 过去卖包子的。也讲究吆喝，
1: 哎，那大轿跟清真吆喝出来可不一样，
2: 它不同啊。
1: 半轿包子怎么吆？
2: 吆喝包柴
1: 是
2: 吆喝起来大大咧咧的，
1: 哦，
2: 是这个味儿的。
1: 你学一学，
2: 包柴，
1: 嗯，
2: 是大大咧咧的，包柴好带着我的面儿包，吃点包我脑袋包，尝尝包儿的心儿啊，
1: 是这么吆喝，
2: 这是大轿
1: 啊。
2: 清真又一样，
1: 清真贵轿怎么样？
2: 一般都是小孩，
1: 嗯，
2: 童子音特别亮，
1: 是
2: 以后都这个味儿的。
1: 你来来，
2: 新热的天的亮，包热的亮，包了面的包儿又热了，吃包吃包，那包儿刚蒸的。
1: 哎，对，听着这么脆，
2: 后边它还有一个嘎调。
1: 哦，
2: 这是北京，离北京200里地，您又到了天津。又一样了。
1: 那么天津怎么吆喝呢？
2: 天津斗不理不吆喝，
1: 那是大买卖，
2: 人家是坐商。
1: 是，
2: 咱说的是什么呢？走街串巷。
1: 哦，小买卖，
2: 一般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大爷、
1: 老头们多，
2: 挎着一个小竹篮，
1: 哦，
2: 里边盛着二三十个小包子，上面带着小棉被儿。
1: 嗯，
2: 白天还不出来，
1: 什么时候出来呢？
2: 晚上。
1: 他卖给谁呀、啊？
2: 卖吃夜宵的呀。
1: 哦，
2: 吆喝起来有特点。
1: 什么特点？
2: 两个字。
1: 哪两个字？
2: 肉包。
1: 哦，肉包。两个字，
2: 这肉字啊，这么老大个，
1: 这个包字呢，
2: 顺着气儿都走了。
1: 哦，这差别就这么大。
2: 我给您学一学，
1: 来来，
2: 都这样啊。
1: 嗯，这老头够岁数。哇！这吓人不吓人呢？
2: 这肉字出来
1: 啊，
2: 这包字且不出来。
1: 是您且等着呢。
2: 不信您就听了
1: 啊，
2: 您肚子一听，然后您就睡觉吧。
1: 睡觉、
2: 啊？睡到第二天早晨起来啊，漱口洗脸，推着自行车上班。刚一出胡同口，就听旁边
1: 啊，
2: 爸、
1: 还没走呢。
2: 第二天又出来了。
1: 哎，我说也不能等一宿啊，
2: 一宿不走老头受不了、啊、
1: 哎，
2: 这是卖包子，
1: 还有卖什么的？
2: 过去卖糖葫芦的也讲究吆喝。
1: 在咱们北京来说，东西南北城吆喝出来可不一样。
2: 那是啊，
1: 我问问你，这北城怎么吆喝？
2: 北城啊
1: 啊，
2: 它那个腔啊特别的长，
1: 是，
2: 而且特别有穿透力。
1: 哦，
2: 因为北城的宅子呀都比较深，
1: 他有钱人多呀，
2: 深宅大院呢、
1: 嗯、
2: 这一嗓子音乐性还挺强。
1: 他吆喝什么呢？
2: 都这个味儿的。

0: 对，
1: 这是北城。
2: 哎，要到了南城
0: 啊，
2: 就更简单了。
0: 南城怎么回事？
2: 穷人比较多，
0: 哦，
2: 宅门也浅，一嗓子都听得见。
0: 啊、怎么吆喝呢？
2: 冰凉红的刚刚得了。
0: 对，
2: 冰凉红的刚刚得了，
0: 这就省事多了。
2: 哎，要说吆喝起来最好听的
0: 是卖什么的呀？
2: 卖布头的。
0: 哎，
2: 说是布头，
0: 实际上呢，
2: 都是整匹的布啊，撕下来当布头那么卖。
0: 他干嘛这么卖呢？
2: 街坊婶子大娘啊，他图便宜
0: 哦，
2: 买吧，买完了就上当。
0: 是啊，
2: 他这个布头一丈三四，一丈五六的。如果说您要做裤褂，
0: 嗯，
2: 够一身儿。做大罐呢也够一件，
0: 网购材料，
2: 可就是有一样抽尺寸。
0: 哦，
2: 不信您就买去啊，买完了以后千万别下水。
0: 一下水呢？
2: 一下水就抽。
0: 是
2: 一丈三的白布啊，下完水您再看呢，
0: 抽二寸
2: 成口罩了
0: 啊。您这也太夸张了。
2: 反正是抽啊，
0: 抽不了那么些个。
2: 不过吆喝起来可特别的花，
0: 最讲究吆喝，
2: 滔滔不断好几百句。
0: 哎，
2: 今天这么着，十周年了，我也卖一卖力气，给各位学一回这个卖布头的。
0: 好啊，
2: 啊，
0: 您给我们吆喝吆喝这个，
2: 可以是可以啊，不过您得帮一帮忙。
0: 哎呦，我可不会吆喝，
2: 不让您吆喝，
0: 那我干什么？
2: 您来个小伙计。
0: 小伙计是什么意思？
2: 帮衬一下
0: 啊。
2: 一看我让价的时候啊，有您这么两句话。
0: 哪两句？
2: 掌柜的，别让了，小本儿，再让就赔了。有这么两句，
0: 就这么句话呀、啊，
2: 帮衬一下，
0: 张嘴就来，
2: 来，我听着，
0: 学得快着呢，
2: 我听听。
0: 掌柜的，
2: 嗯，别嚷了，
0: 哎，小本儿，
2: 嗯，
0: 再让就赔了。
2: 对，
0: 怎么样？
2: 词儿倒是对
0: 啊，
2: 感情不对。
0: 这还要什么感情？
2: 你得跟真事儿似的。
0: 哦，
2: 让价啊，马上就要赔了。掌柜的，别嚷了，小本儿，再让就。赔了，
0: 哇，
2: 真事儿，自己的买卖呀、
0: 啊！哦，得使这么大劲呢、啊，
2: 跟真事儿一样。
0: 我再来来，
2: 来我听听
0: 啊。掌柜的，
2: 哎，
0: 别让，
2: 好，
0: 小本儿，
2: 嗯，
0: 再让就赔了。
2: 好
0: 啊，
2: 好，
0: 行不行？
2: 比刚才好，就是一样，这本儿差点儿。这个本儿啊是闭口音
0: 哦，它不好出来，
2: 不打远啊，
0: 啊，
2: 努点力，这本儿
0: 再使点劲就上去，
2: 长个调门
0: 啊，再提高一调门。
2: 好，
0: 掌柜的，
2: 哎，
0: 别让，
2: 不错，
0: 小本儿
2: 有点意思了，
0: 再让就赔了。
2: 还别说
0: 啊，
2: 是不错，
0: 怎么样？
2: 比刚才是不错，就是这本儿，这本儿。你再努点力就上去了
0: 啊！这本还差一点，
2: 差一点
0: 哦。
2: 嗯
0: 啊，能上去吗？
2: 能上去，
0: 能上。掌柜的，
2: 哎，
0: 别让了，
2: 不错，
0: 小本儿，
2: 嗯，
0: 再让就赔了。哈哈
2: 哈哈，还差这么一点。嗯，你怎么
0: 就知有这句？
2: 努点力就上去了，
0: 干什么？
2: 快点，
0: 掌柜的，
2: 哎，
0: 别让了，
2: 好，
0: 行，我就这样了。你把我毙了得了，
2: 就这样了。
0: 你要折腾我干什么呀？
2: 你可千万别忘了。
0: 是忘不了啊。
2: 咱这里开始，
0: 来来吧。
2: 先吆喝一块白布。
0: 哦，
2: 您听着怎么那么白啊？
0: 是，
2: 注意了啊。
0: 你来吧，
2: 千万别忘了啊。
0: 忘不了。
2: 得嘞。哎，
0: 掌柜的，别让了，小本儿，再让就赔了。怎么样？啊？
2: 出来没吃药吧？
0: 什么话这叫？
2: 回家打针去吧！啊
0: 啊！
2: 我这一句没吆喝，我赔什么了？
0: 啊，我这还说早了。
2: 你冒场了？
0: 什么时候说呀？
2: 关键时刻呀！
0: 啊！
2: 我一拍巴掌，一跺脚，让价的时候、
0: 啊，
2: 这时候你拉着我的胳膊，掌柜的，
0: 嗯、啊，
2: 别让了，
0: 嗯，
2: 小本儿，再让可就赔了。这儿啊，有节骨眼的。
0: 哦，还有接过眼儿，
2: 当然了，
0: 你一拍巴掌一跺脚，
2: 哎，
0: 我就说掌柜的，
2: 嗯，
0: 别嚷了，
2: 好，
0: 小本儿，
2: 嗯，
0: 再嚷就亏了。你躲得开吗你？啊，
2: 是这意思啊？
0: 就来吧，
2: 执行指令的了啊，
0: 来吧，
2: 千万别忘了，
0: 这忘不了。
2: 哎，
1: 要活着卖，哎呦吧，
0: 是
1: 要活着卖了吧，
0: 啊，
1: 要活着卖了吧，
0: 不错，
1: 不要那一桩，
0: 嗯，
1: 才来这一桩，桩桩件件就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
0: 是喽，
1: 刚才是什么色儿啊？
0: 啊，
1: 那这块是什么色儿啊？
0: 啊，
1: 那你看这块布头、啊、怎么这么白？他怎么这么白？
0: 嗯，
1: 他怎么这么白
0: 啊？
1: 他怎么这么白？你说怎么这么白？
0: 我哪知道啊？
1: 因为他是白的。
0: 废话，
1: 他怎么这么白呀？
0: 嗯，
1: 他怎么这么白呀？
0: 是，
1: 他妻子头上雪
0: 啊，
1: 还不让二床霜，气死了头号的杨为免了吧？
0: 不错，
1: 那妻子赵子龙，
0: 嗯，
1: 也不让小罗成，谁见过雪白袍的压在小马超啊？
0: 对，
1: 咱不提这种白呀，咱单提这种布，你买到家里去，是缝被单啊，左围帘啊，拆门帘，你咋铺过去吧？
0: 是喽，
1: 是金铺又金盖
0: 啊，
1: 是金洗又金晒。是金拉又金拽，是金灯又金踹，
0: 这人睡觉什么毛病？
1: 被窝里有臭虫。

0: 得碾死啊，
1: 碾死他。
0: 哎，往哪儿碾呢？
1: 十年八年也改不坏他。
0: 嗯，
1: 说面子有多宽，
0: 是
1: 说布皮有多厚，这锥子锥不动，这钢针扎不透，你是多么快的剪子都教不动他。
0: 这是布头，
1: 铁片，
0: 铁片啊，那怎么裁呀？
1: 这得铡刀铡呀，电焊焊铆钉铆。
0: 哦，
1: 做得了穿出来。
0: 大罐
1: 锅炉，
0: 有穿着锅炉遛弯的吗？这个
1: 吆喝了半天没人要，
0: 怎么办呢？
1: 把这块割下，又抄起一块青的来，
0: 就是黑的呀。
1: 怎么那么黑呀？
0: 嗯，
1: 有几辈古人名，这个时候就用上您那句了。
0: 是，
1: 掌柜的，别让吧，小本待上就。是这意思啊？
0: 住这意了，这是。
1: 哎，不要那一桩
0: 啊，
1: 再来这一桩，桩桩件件就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
0: 是喽，
1: 那刚才是块白呀，
0: 嗯，
1: 那这块本身黑呀，它怎么这么黑呀？它怎么这么黑呀？它怎么这么黑呀？它怎么这么黑？
0: 因为它是黑的。
1: 你也会了，
0: 他刚才来一回了。
1: 他怎么这么黑呀？
0: 嗯，
1: 他怎么这么黑呀？他真正烟熏灶，那样没掺没灰，这个屎壳郎啊，钻炕都没有他的黑呀。包公打麻花黑了村了大。
0: 是喽。
1: 他怎么这么黑
0: 啊？
1: 他气死猛张飞，还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一位呀，黑警贼了吧呀？
0: 不错。
1: 在东山送过炭，在西上挖过煤，他开过两天煤了厂子，卖过两天煤呀，他又推过两天煤。他要背过两天煤呀，他要看过两天煤呀，他要当过两天煤铺的二掌柜的吧。
0: 是，
1: 就半夜十二点
0: 啊，
1: 掌柜的没有事儿，抄起个锤子儿，兵儿棒儿是来砸影煤呀。
0: 嗯，
1: 说您要不知道，就遇见一个窍，你走奔电车道，你上了摩电车，你打张电车票，那电车这么一照，这不叮叮当当就要到了吧。
0: 哎，
1: 你到了北京城，你到了八大祥啊，你到了瑞福乡啊，瑞丽乡啊，广寿乡啊，颐和乡啊，乡里好了，拉破头条，左北朝的话里有个先生一个儿的。
0: 对，
1: 来到八大乡，你站在柜台那儿，
0: 嗯，
1: 你点着名儿要，你点着样儿挑，那顶少的价码得一毛八，
0: 一毛八
1: 是没有一毛八你也买不着。这怎么宽，你怎么厚，怎么加密，怎么密，怎么自密，是怎么幸福的，
0: 是
1: 怎么这么贵呀，
0: 啊，
1: 那挑费是大，这楼上楼下那电灯电话，人工吃食叫炸他呀，老爸。常言道得好，那面在罗里转，羊毛出纸在那羊身上了吧。您老别忘了，这电大气可就可大气了点了吧。
0: 对，
1: 你来到我这摊儿，是一个样的货，是一个样的尖儿，是一个样的行市，那谁还买？大道边那小道沿的马路鸭子摆小摊，小门脸小铺眼，小字号小布点，小四合院的这个碎把头二两拧不宽了吧。
0: 是，
1: 说这块布头啊，是又宽又长，是您要做大罐，那还得大高跟，那还得是三楼粗的大个盘子的。这一大四大，这大脑袋官，这大脚巴烟，这大屁股蛋，
0: 往哪儿比啊？
1: 这大屁股蛋，还得两条大土腿了吧？
0: 是，
1: 肥肥大大的足以够了吧？千万别把我们当做羔羊摊儿卖的，得装是万元货了吧？你打了羔羊摊儿，你买了万元货，是您要一下水，那要往城上搭，再背大风刮，什么汽车、马车、飞机、迫击炮，那机关枪都追不上啊！他是怎么回事儿
0: 啊？
1: 刮跑了，
0: 啊，
1: 我这块骨头卖多少钱一尺？
0: 多少钱？
1: 你站稳了脚儿。掏一掏尺寸我要要点了吧。
0: 是，
1: 这一掏五尺，
0: 嗯，
1: 两掏一丈，这三掏一丈五，这四掏两丈，这两丈零一尺，这个大尺两个就算大两丈啊。你到了大布店买了一尺一毛八，那十是一块八，那二八一是六，这就得三块六吧。你来着我这摊是三块六不要，
0: 啊，
1: 是不要没关系，这什么要叫本了，我是哪个要家赚，咱是赔本赚吆喝，我让去两毛是你给两块八，
0: 掌柜的，
1: 我再去两毛，是你给两块六，
0: 啊，
1: 我让一毛，我去一毛，我去一毛，我让一毛，我那个两块二，
0: 老本儿，
1: 账五分的，去五分的，去五分的，连五分的，两块钱的车钱递了给了包，
0: 了
1: 这两块钱的好茶也端着喝了他，喝他洋，你就给两块整个的，
0: 快，
1: 我做不两块钱，按哪位先生说，说卖过头儿的给我包上吧，给我裹上吧，包上就裹上就算我要了，到这事儿的要卖是不能卖给他。是怎么回事？这小徒弟知道是没打手工钱，净指着粗布的、篮子布、把大白布儿的，那他要学好了，什么花自个这。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5: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3: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6: 妈。
3: 哎，好孩子。
1: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2: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

0: 样，你不该来呀、啊！
1: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啊、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0: 哦，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2: 妈，快来！
0: 妈，他是小杨。小杨，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3: 别说了，小杨，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
2: 妈，你
0: 快来，
2: 妈，
0: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角，那角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1: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的事。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0: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11: 切，
8: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9: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2: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

0: 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1: 双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0: 你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1: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0: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1: 嗯，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

0: 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5: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秋儿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7: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7: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7: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7: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7: 是啊，真优秀。
8: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7: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8: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8: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8: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8: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7: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呀，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7: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5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7: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7: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7: 好，我加入，
8: 也算我一个。
9: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10: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0: 吃饭真棒，
1: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2: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3: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4: 你送我一个，送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6: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嗯，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6: 嗯，
7: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嗯，好。
9: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了？
9: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9: 那肯定的。
6: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9: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9: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9: 这春花姨，我
6: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9: 妈。
6: 小杨，你叫我

0: 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嗯，嗯，
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
2: 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我同意，同意。爷爷，哎呦，
0: 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春花姨，新年快乐！
4: 春花姨，过年好！
0: 给您拜年了。
5: 叔叔好！哎哎，
6: 珊珊姐，
0: 新年快乐！
7: 哎呀，
6: 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
8: 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聚餐时刻更畅爽，啪哩啪啦喝君畅。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9月7日至9月13日，擦亮金融慧眼，守好你的钱袋子。